0: 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5到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朗斯在主场面对南特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朗斯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红黄相间球衣。而上半场比赛，南特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目前朗斯队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二位，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他们目前是有64个积分。考虑到目前在积分榜上的排名和积分差距情况，这场比赛朗斯如果在主场能够收获平局，就将彻底帮助他们锁定下个赛季代表法甲联赛出战欧冠的资格。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朗斯队来说还是相当的关键。那南特队呢，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倒数第二位，这场比赛他们也必须要全力的来争夺三分。目前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排在倒数第三，也就是保级附加赛区的队伍是欧塞尔。欧塞尔现在是28分，南特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只有23分，所以相差5分。因为打完这一轮的比赛还只剩下最后的一场了，所以现在的积分差距啊，让南特这场比赛必须要取胜。如果只是拿到一个平局的话，对于他们来说都不够用，将会提前一轮啊，确定直接降入到下个赛季的法乙联赛。因为现在法甲联赛在瘦身之后啊，只有18支队伍，最后的2支队伍呢将会直接降级，而排在倒数第三，也就是第16名的队伍呢将会去踢升降级的附加赛。所以对于南特队来说，这场比赛必须也要全力争胜，哪怕是这场比赛拿下3分来，目前他们在身位上也还是会落后欧塞尔队，只是保留一个理论上不会直接降级的可能性。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着自己的目标，尤其是对于做客的南特队来说，必须是要全取3分。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朗斯队这边的守门员是40号李赛，在后防线上3名中后卫，6号拜多、25号加尼乌以及20号马朗萨尔。先来看一下进攻，解围，这个球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清出危险的区域，好在南特队的防线第二反应还算是比较快。那在朗斯队的中场，2名后腰球员，5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以及21号阿马杜海达拉，2个边翼位分别是19号西马以及14号乌多尔。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爱德华，在他身后的2名球员是38号拉扬福法纳以及22号队长维斯利塞伊德。好球，直传打到禁区里。西马开场之后，他这一侧打的是比较活跃。朗斯队2次进攻的组织尝试呢，都是在西马所在的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特今天首发的球员情况。守门员位置是1号队长安东尼洛佩斯，3名中后卫26号拉达科维奇、6号阿瓦泽姆以及3号科扎。单后腰是28号伊布拉西马西索科，在他的身前中场的中路8号莱佩南以及21号卡巴，2个边路是22号阿卡潘迪耶以及24号吉尔贝，攻击线上是10号阿布林以及37号加纳哥。

对抗左路的转移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开场之后在

兰特的左路防区啊，确实压力相对大。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朗斯队是在客场2-1击败了南特队。其实从最近的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朗斯队在法甲联赛当中对于南特队战绩还是比较占优的，最近的7次碰面他们拿到了5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整体来看胜率还是比较高。另外朗斯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拥有着最好的主场，所以这也是今天这场比赛他们强大的后盾。只要是在主场比赛作战，这个赛季他们法甲联赛主场积分排在第一位，比巴黎的主场积分还要好。好球，内部的直传啊，这个球在中路包抄跟进缺乏了一些层次，其实这个横传球过来是很有机会的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球越位。助理裁判在远端看的还是比较清楚。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受伤踢不了的几位球员，包括中间的格雷迪特，另外还有吉尔特内。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朗斯队来说缺的人还不仅仅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受伤的球员，另外像托马森、像阿布杜勒哈米德还有桑加雷，这些球员还都在停赛的过程当中。

最近一段时间啊，在老四队征战法甲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能够保持住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这个差距。他们其实一度是可以冲到积分榜的第一位啊，但是随后自己没有完全把握住排名第一的这个情况。好的，先来看看那一次啊，利用对方的处理球失误，左脚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安东尼洛佩斯化解出了底线。这球很明显是南特队自己在防线上，首先这个回传球传的就不太理想，过来刚好是一个腰部高度的球，让中后卫阿瓦泽姆不是很好处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球从自己的身体旁边滑过去，对方刚好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冲过来。威斯利·塞伊德左脚的推射，来看看角球打到后点，还是角球在另外一侧，

那老四队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啊，上一次输球还是在一个月之前，4月5号，当时他们在客场0-3输给了里尔队，随后回到法甲联赛里面还是能够保持不败，但是最近的两轮呢都没有赢球，是两场连续的平局。哇，这个球强行传中，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危险。

球还没有出界，南特队左路再起球，所以对于朗斯来说，其实完全确保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啊，如果之前的两轮比赛都能够连胜的话，应该都不至于把这个悬念留到这一轮，因为他们本身领先积分榜上第四的球队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法甲联赛现在是每个赛季只有34轮，这已经是倒数第二轮，当然对于朗斯特来说他们还少打一场，所以踢完今天的这一场比赛，他们在本赛季法甲还有2场球，但是最关键的对于球队来说还是在法国杯决赛，那将是他们在这个赛季画上圆满句号的一个最好机会。之前呢，他们是在法国杯的半决赛里边4-1击败了图卢兹，随后呢将会和尼斯两支队伍会师这个赛季的法国杯最终决赛。这球是一个明显的灯塔犯规，好球，脚下的频率还是比较快，直传球直接推到底线附近，这一脚传中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不过远端还有角球。开场之后朗斯队在两个边路确实打得非常的活跃，南特队如果没有办法来限制对方在两个边路组织起来的进攻，他们的防线将会面临到非常巨大的压力。这是开场之后第三个角球了，落点也不错，外围还是朗斯队，右路再传中，这球离守门员太近了，安东尼洛佩斯直接把球没收，这场比赛对于南特来说必须要全取3分啊，但是或许两支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相对大了一些，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南特队还没有制造出来绝对的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反倒是他们的防线一再告急，看看这一次又是小角度的打门被对方挡出底线，还是角球。朗斯队很明显是想趁热打铁啊，在主场的比赛里边能够先声夺人，这样的话后续的比赛就能够稍微轻松一些。这场比赛根据安排啊，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球队直接获得了确保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那么在朗斯队的主场啊将会有一个小型的仪式，这个角球落点也不错，因为对于朗斯队来说在球队的队史上啊参加欧冠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下赛季能够参加欧冠的话也将会是队史的第4次，之前包括98-99赛季、02-03赛季还有23-24赛季。这个球摆脱还是比较漂亮啊，严格一点的话裁判员应该出示黄牌的，对对，也很明显是已经被对方突破的情况之下上手，这是一个冲人去的犯规。朗斯队的边翼位19号西马吃到一张黄牌，

个任意球的质量不高。停球也没停下来啊，这是阿布林自己把球停出去了。

南特队呢在上一场的法甲联赛当中是3-0击败了马赛队，算是在保级的过程当中啊，爆发出来了一些战斗力，不过感觉时间上还是稍微晚了一些，因为在此之前呢他们已经是经历了在法甲联赛当中连续8轮比赛未尝胜绩，而且是3-5。所以这个一下子就让南特在保级的过程当中显得非常被动。还是朗斯队角球前点，今天他们的角球落点的变化上还是比较的丰富，比较可惜的就是抢点的位置上啊，球员都没有办法直接顶到或者是踢到皮球。前场高位压迫，这球又抢下来，好的摆脱，这球带的稍微多了一些，第一时间有机会向右路找自己队友的，还是利用战术犯规来延缓对方的转换。

球，打到底线。今天南特队能够攻到对方的三区里，最终完成传中的位置都是在右路，这或许是他们这场比赛进攻的一个突破口。球权判给了朗斯队，好的，直传破线，这球爱德华跑得稍稍有点快了，是不是也越位了？就是他提前启动这两步啊，让他进入到了对方的越位陷阱里，那就是这一下。如果他跟着对方的中后卫一起移动的话，或许是有机会啊，来反越位成功。爱德华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有12个进球，另外还有3个助攻，也就是直接参与了球队的12粒进球，整体来看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这球南特队在前场把球断下来，禁区内想停球没有停下来，外围跟进的一脚远射，干扰之下并没有打中目标。加纳哥第一下没停好，随后跟进过来卡巴，这个球明显是踢呲了，部位没有出轨。射门之前感觉

手上动作还是被裁判抓住吹了犯规。

解围没有踢出去，这是南特队的机会，处理球稍显犹豫，好球啊，在肋部到了禁区里啊，这个传中球稍稍力量大了一些。这段时间呢，其实朗斯队在自己的半场，尤其是自己的三区这条线上处理球失误多了一些，感觉对方并没有给特别大的压力。这球是裁判吹了犯规了，就是对方稍稍跟一下，朗斯队在后场的出球呢就显得比较狼狈，失误偏多，所以让对方呢总是在自己的三区里或者是禁区附近啊能够把球断下来，这就比较危险，防线来不及组织。

这段时间比赛的场面显得比较沉闷啊。老四队主要还是缺少了一些在组织进攻过程当中中场的衔接和过渡，所以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中场位置是均势，甚至在某些时刻南特队更要占优一些。南特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机会，前点

今天的裁判对于双方在手上的动作吹的还是比较严格，而且主要来看都是朗斯队，今天开场之后他们是手上动作相对比较多的一方。

跑到底线，在左路，二点球还在禁区里，右脚完成了一脚射门，威胁并不是特别大，来自于布拉托维奇。那这个球，爱德华作为中锋的支点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相当于是帮队友把球停下来。这是托万，今天同样也因为受伤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整体来看，托万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的，到目前为止10个进球5次助攻。好球，禁区里背身倚柱，横向摆脱，这脚射门还是被对方防线拦下来。没有犯规。好的，直传，南特队打到禁区里，这单对单自己处理球有一些犹豫，不过好像球员在示意球是不是打到对方手上，但是现在这种近距离的反弹球是不会被吹罚手球犯规的。

弹掷到禁区里，一点还是朗斯队顶到。这个解围顶到了自己禁区里，哦，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和对方的对抗上。来自卡巴的一脚射门尝试，开场之后他还是比较的活跃。球吹了犯规，争抢落点的时候，应该是扛了对方一下，所以让吉尔贝是比较就这一下横向给了对方一把力，把对方扛出去。再来看一下，这是南特队刚刚禁区里获得的机会啊，这还不是卡巴，加纳哥对抗的过程当中想要直接打门，最后这个球呢是磕在他的膝盖上。加纳哥的这个身材去对抗对方的中后卫还是稍微有点吃亏，但是他是非常积极，面对这样的机会不想放弃。

好球，这次转换过度的节奏还是比较快，脚下还是有点黏啊。哇，这个球不太应该，第一时间如果能直传继续向前输送的话，将会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的空间里，进攻的希望就比较大了。转移到右侧，这个传中球脚法没有掌握好，还是手上动作被吹犯规。所以朗斯队球员在场上应该注意一下，今天其实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裁判员对于这个细节吹的就比较严格，球队甚至也有人因此吃到黄牌。这球是出了边线，阿布林这下摆脱很漂亮，穿了对方的小门，

上半场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整体来看，开局阶段朗斯队打得还是比较活跃，但是随后好像球队在场上失去了一些动力。看看这一次啊，还是通过边路来发起，连续变向摆脱，好球！边路局部2-2，又到了禁区里，横传又制造了角球。

好，来看一看朗斯队的角球，还是打到中路，一点中道，这个球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但是马上在外围啊，左路单对单球权又抢回来，

这场比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两支球队来征战这场比赛的背景和意义，所以对于朗斯队来说一分也足够用，他们完全有耐心也有时间和对手来周旋，但是南特队是为了求生啊，他们是没有太多的后路了，这场比赛必须是赢球。所以这个比赛呢，从开局朗斯队借助着主场的优势打了一部分时间的好球之后，反倒是感觉南特队在场上求战的欲望更强，因为这场比赛他们必须赢，

好球，这球摘出来很有想象力，效果也不错。裁判还是吹罚了朗斯队犯规。普拉托维奇，他觉得自己铲到球了。裁判还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没踢完啊，朗斯队已经是两人染黄。来看一下，哎，这个球主要是这个角度能看见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个球是比较典型的连人带球一起铲了，虽然不是布拉特维奇伸出去的这一只脚碰到对方铲到，但是呢有的时候像这种，因为滑铲出去之后带着速度，然后把这个速度又横向施加力在对方的这个立足脚上，确实很危险。哎，莱佩南刚才被铲了这一下之后半天也没站起来。

好球，过顶到禁区里，这球最后想要个角球都没要到，整体来看处理起来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因为刚刚的这个小过顶打过来之后啊，其实是有机会和自己的队友来完成配合的。那今天建大哥看得出来，他是身上有着非常强的动力，有着极强的求战欲望，但有的时候这个劲儿感觉是失衡了，可以再巧一点，多观察。这个位置吹了科扎的犯规，很聪明的处理球。拉扬福法纳转身过来之后，先把球和对方隔开，这样的话裁判员就会认定他是控球的一方。哇，一个人的人墙也能拦下来对方的这个传球啊，这个确实就是主罚队员的问题了。

因为像刚才这样的任意球，至少应该确保这个球能罚到禁区里。本身算是自己的一次比较好的任意球机会，中后卫也都上来准备参与争顶，这个球让对方一个人形成的人墙给拦下来，确实是不太应该。好的，磕磕绊绊，这个球还是突过来了，分到右路，还有机会，好落点，哇，这脚转身的凌空抽射没有压住，来自乌多尔的一脚射门尝试。这个角度能看出来，就是朗斯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宽度拉的是非常开的。而像乌多尔这样的球员，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已经基本上会直接进入到对方的防守盲区里，没有人照顾到他，就是因为投入到进攻之内的人太多，南特队防守的注意力有一些不够集中了，人不够用。刚这个机会可以说是上半场比赛里朗斯队创造出来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这一段时间朗斯队在进攻组织上又有复苏的迹象，这还是手上犯规啊，很明显。双方的射门次数是6-5，朗斯队稍多一次，但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场面并不算特别多，感觉很多的时候进攻组织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推进的过程看着确实是很痛快很过瘾，但是这个倒数第二传，最后一传，最后一射，这三个关键环节处理的都不太好，所以刚才乌多尔获得那个机会已经是最好的。

这样的传球失误，上半场比赛朗斯队也不是第一次了，球员可能整体还是有一些松，觉得欧冠的席位已经是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好的，对角下来有机会，爱德华想要摆脱这个球被对方预判出来，有机会，阿布林，哇，这个断球很关键，用了一个非常规的防守动作，但是效果很好。右路再起球，还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连续的高空轰炸，这个球啊，虽然加纳哥没顶到，但是朗斯队的防线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马朗萨尔刚才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已经能够看出来，这一下如果不是他把球拦下来，对方已经形成单刀了。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感觉好像只有马朗萨尔在线，剩下他身边的两个中后卫队友好像都在看着对方的皮球来运行，没有给对方实质性的防守压力。所以刚刚马朗萨尔那个表情也很有意思，很疲劳，但是也很无奈。还是朗斯队的球权，边线球

这球倒得太夸张了，裁判员不为所动。这个球是裁判帮加纳哥解围了。这个球啊，其实加纳哥领下来第一下早就应该出球的，在他身前有阿布林，在他的右侧远端还有阿卡潘迪耶，但他多带了这几步呢，让他失去了最好的出球时机。这球亏的裁判最后是吹了对方一个犯规，要不然朗斯队是在对方的半场直接把球抢下来。所以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加纳哥这场比赛里看得出来他是想赢，想帮助球队，但是处理球还需要更加合理，尤其是需要多观察。

这个表现啊，客观来说，朗斯顿上半场这个表现并不是很好。相信主教练皮埃尔萨热应该也不会很满意。

0: 就需要通过换人来进行一些攻击线上的调整。虽然我们说他拿一分拿个平局也可以锁定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但是没有人希望在主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生机，生生躺下来一场平局拿到下个赛季的欧冠，这肯定不是今天主场观众希望看的。所以不排除皮尔萨热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就换人这样的选择。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也快到了，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朗斯队经过稍显沉闷的上半场之后呢，和来访的南特队暂时还是0-0的平局。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双方的教练员会做怎样的调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 露营吃喝

0: 锅圈一站式解决。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的第33轮，朗斯在主场面对南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朗斯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南特队从右向左来攻。哎，这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完成的换人，索托卡换下了拉扬福法纳，这个是朗斯队在攻击线上的一处换人。因为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啊，除了刚刚开局前10分钟、15分钟之内，朗斯队还算是打出来了一些攻势，剩余的时间里相对比较沉寂。所以我们看到左上方，这个是人工智能对于这场比赛的胜率进行了一些预测。朗斯队上半场比赛的时候胜率刚开始的时候还有60%以上，所以踢完上半场比赛现在只剩下50%多，所以整体来看朗斯队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个换人也能够体现出来主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态度，希望球队在场上还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南特队这边应该还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

下半场比赛朗斯队整体的传球失误也偏多了一些，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在对方的高压防守之下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证明在一定程度上球队的心态不是特别平稳。索托卡好球，看一看传中质量，这个球整个穿过了所有的防守球员也包括进攻球员，传球的线路其实是挺有威胁的，但可能球员之间相互有干扰。好的，小角度打门，这个球索托卡如果再积极一些的话是在第一时间有机会完成铲射补射的。换人之后啊，朗斯队的进攻还是有了一定起色，主场的球迷自然看得也比较高兴。这是来自于乌多尔的一脚射门，上半场比赛朗斯队最有威胁的射门同样也来自于他，西马的头球顶高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乌多尔的小角度打门，这球索托卡有点没反应过来，哎，他也在跟队友示意，注意力再集中一些的话，这个球是有机会补射打空门的。

这个球这么传，有点难为接应的队友，没有特别明显的接应空间。

这样的问题。场边鲁本阿希拉尔也在进行着热身，这个位置如果要换的话，一会儿看一看怎么换，还是存在着比较多的可能性，不一定非会是对位在边路的换人调整，有可能在场上进行一些站位的挪移。还是西马，下半场比赛他比较活跃，上半场比赛开局的时候也是他这一侧走得多，但是随后就沉寂了。哎，这个球和队友之间没有形成默契，但是对角之后反而是好机会。那索托卡今天换上来之后怎么感觉不是很兴奋呢？这个球明显是在找他呀。如果说刚才队友的这一脚远射让他没有获得补射的空间呢，这个球他明显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做好准备啊。再来看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偶然得到的机会，对方解围没踢远，这个球索托卡怎么好像无事发生呢？海达拉这个球传出去之后也只能摊手，这球传给你，你怎么不要呢？客观来说啊，这有可能是索托卡和爱德华两个人同时在场的一个弊端。两个人其实都可以打中锋啊，但是索托卡现在上来之后是让他出现在靠近边路一点的位置，所以在他自己看来，自己的职责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他总觉得这个点自己不抢，身后就还有爱德华。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是需要主教练皮埃尔萨热去解决的，就你究竟是通过换人调整来让场上队员更明确自己的位置职责，还是说不换人但也要向场上释放出明显的战术信号，这个是需要赶紧调整的。要不然的话，索托卡这么好的机会啊，总是把握不到，失去了换人的意义。其实换人之后是进攻有成效的。好的，这是索托卡先交给了爱德华，看看这两个人怎么配合。球还在禁区里，就这两个人谁也不是速度型的，所以整体的这个转换啊，看上去显得比较笨重。西马得注意啊，他身上有黄牌的。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南特队的角球，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外围的远射来自阿布林。

这个球有设计啊，虽然是个边线球，头球没有顶上力量。佯装好像是想扔一个手榴弹，结果这个防守的整体的阵型呢也都在往禁区里收缩，所以禁区外呢有很大的接应开阔空间。正是利用对方往里收缩的这个时间差，把球先掷出来，完成了一次传中。这个还是比较聪明的一种选择。好的，乌多尔的直传球，爱德华

下半场比赛回来踢了十分钟，整体的感觉上朗斯队是更积极了一些。西马的传中球，这个球今天索罗卡上来之后感觉这个气氛怪怪的啊，好像该处理球的时候不动，不该处理球的时候又破坏了队友的射门机会。来看看这一次南特队前场2-2，阿布林等待着接应，远端有看到了，漂亮！哇、哦，这一次的扑救非常的关键。南特队险些利用这一次反击，在场上先拔头筹。哇，来看一看完成这次扑救之后，朗斯队的门将李赛有多么的兴奋。再来看一下，这脚射门其实处理的相当好，跟进过来之后不等球落地，莱皮南。这个推射角度其实已经很漂亮啊，要的很刁啊，所以这就是朗斯队的门将李瑟完成这次扑救之后兴奋感的来源。这脚球打得好，扑得也好。南特队的球权，球裁判还是先吹了犯规的。他本来想等一下看一看朗斯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反击推起来，索托卡这一下还是很拼，其实呢是一个刀山球，有受伤的风险。这脚球打得真的很好，扑得也很好。好球！哇，这个球传的是非常突然的，让对方的防线来不及反应。但是很可惜，西马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没有碰到这个球。索托卡在爱德华被换下之后感觉他在场上的作用逐渐的明显了起来。哦，这个球传的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好的，直传打到禁区里，横传过来跟进打门，漂亮！69分钟，朗斯队终于进球了。哎，是不是越位了？庆祝已经停下来。啊，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哦，这一下已经越位了。那肯定是进球无效的啊！助理裁判看的还是很清楚。朗斯队这个进球什么时候才会来？感觉从球员到教练都有一些等不及了啊！尤其是我们能够屡次的从主教练萨热的脸上看到这种比较焦急的神情。犯规了，这个球吹了，索托卡犯规。这也是之前我们说过属于连球带人一起，而且有点这个剪刀脚的趋势，心情能理解啊，但是这动作还是需要控制。

人拦下了对方的解围球，扑到禁区里，好机会，左脚打门，这一次把球打进了。71分钟，朗斯队终于是由西马打进一球。 这是庆祝动作吗？设计好的还是真的受伤了呢？进球之后跳的这几步啊，好像是拉伤了啊。朗斯队这一段时间建立起来了非常非常好的进攻的势头啊，终于算是把握住了机会。而只能在看台上观战的哈利霍季奇脸色显然已经不好看，这场比赛他们绝对输不起。再来看一下啊，向前吊的这一下对方的解围球刚好是被西马挡下来，随后带球突破到禁区里，面对对方的后卫和守门员，小角度低射破门得分。所以这个球还是这球可能要看一看了，因为像是打在西马的手上。那最后这脚射门处理的真的非常好，打在立柱内侧弹到球门里，已经是最刁钻的一个角度了。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他们在提醒裁判，如果这个球啊是打在手上，可能是要被取消掉的，因为这个属于进球前出现的手球，也就是说通过手球直接导致了进球机会。因为如果是球打在手上直接导致了得分，或者是直接导致了这个得分机会的生成，那么无论你的手臂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在大家平时所谓的这个自然位置上，都要被吹手球犯规的。所以你看裁判还是吹了，这个是根据规则来判罚的。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朗斯队的两个进球，一个越位，一个先手球，全都无效啊，全都无效啊，算是南特又捡回一条命了。这个时候场边的萨热就显得更无奈了，他们这个进球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感觉已经是非常接近，但他这个球员倒在禁区里，这个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一看啊，两个进球都被吹掉之后啊，会不会影响到朗斯队的信心？或许还是激发出他们更强的战斗力，这还是要通过后续比赛的时间来观察。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啊，球员在场上的心态调整只是一线之隔。外围远射，线路比较正。南特这段时间场上感觉稍稍的阵型上有一些松散，有点脱节，所以朗斯队是比较容易能够传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着急了，可以横向再过渡一下。好的，对抗之后好机会，还是阿布林，中路有跟进，这是二打一，阿布林。这球打在立柱上吗？哇，阿布林这场比赛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啊，他也非常想要帮助球队建功，你看他的表情上也已经有点控制不住的沮丧了。这个球他并没有选择传球，自己直接打，其实这个选择也

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欠缺了一些运气。这个球裁判吹了犯规，而且向替补上来的阿里尤素福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球是西马先把球领下来，再来看一下，阿布林先对抗，然后呢获得了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二打一，他也在观察对方的后卫。这个球客观来说啊，打门的选择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如果传到中路肯定是更好。江大哥也在鼓励着阿布林。西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体能确实消耗的比较大，感觉像是抽筋了。整个球场之内也看起来比上半场比赛热闹了很多，因为刚刚连续的两个进球虽然都无效，但是球迷至少是看到了一些希望。

任意球直接打了，还是没有中目标。布拉托维奇这场比赛里边也有很多次后上的射门，包括禁区外的远射，看得出来还是比较的积极。整体朗斯队因为他们的进攻是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每次进攻的组织过程当中基本上所有人都投入进来，所以攻击点是很多的。场边朗斯队还要进行换人调整，那我们看到了贝尔蒙，这个41号甚至后面没有印球衣的名字啊，这就是小将梅斯卢布。因为这场比赛朗斯队确实伤员和停赛的人太多了，所以临时呢是从青年队上调，把这个小将梅斯卢布调上来。那球衣背后呢只有号码，并没有他的名字。换下了队长维斯利·赛德，换上贝尔蒙。这是小将梅斯卢布，只有16岁，2009年的11月出生。到禁区里打门，刚刚换上场的第一次触球啊，小将梅斯卢布，这次进球还会有问题吗？哇，太梦幻了！这个对于一个16岁的年轻人来说，在职业赛场上首秀太梦幻了。这是他第一次代表球队登场，很多球迷都没反应过来，球迷可能还在看这个人是谁。结果他上来之后，第一次触球已经帮助球队得分了。这是他代表球队一线队的职业生涯首秀，第一次触球就得分啊！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呢？一场美梦。他的球衣后面甚至没有来得及印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临时被征调上来。再来看这个球，边线球发出来，因为不是越位，不存在越位。接到队友的横传球之后，梅斯卢布调整了一步，直接起脚射门了。哇，这简直是足球赛场上最美妙的时刻，打得很坚决，替补神兵啊，神奇的小将。梅斯卢布

2009年11月出生的年轻人，职业生涯的第一场职业顶级赛事，第一脚触球就得分了，难以想象。特朗斯队终于如愿取得1-0领先。这场比赛这1-0啊，耗费了他们3个进球才算1-0。这个对南特队来说就很被动了，因为他们必须赢球啊，才能够保留一点点不提前降级的悬念。

朗斯队的球权，这球在这个区域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看一看南特队有没有机会先把球转出去。角球，上停补时五分钟，看一看会不会产生对于比赛走向发生改变的场面。其实这场比赛的期望进球朗斯队还没有对手高，所以这样的场面啊，结合这样的数据，还是能够看出来哪一方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哇，南特队的守门员安东尼洛佩斯都已经冲到对方禁区里倒钩，这球完成的还挺不错的。安东尼洛佩斯35岁的老门将，在职业生涯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效力里昂队。梅斯罗布的进球，法甲联赛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瞬间。这是梅斯罗布的父亲。

小将在场上可能还来不及想太多，但是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相信在他的手机上一定会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轰炸，让他来缓，让他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现在在场上可能来不及想，也想不到，注意力都在比赛里。传中球力量有些大，远端头球摆回来，这个头球的解围非常关键。

0: 第二落点，
1: 这球是不是吹手球了？

0: 最后一点时间，安东尼洛佩斯也在招呼自己的队友赶紧往上压，最后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对方制造一些混乱。这时候还是得起高球，走地面的话全是人啊。转移过来又是小将梅斯卢布，开头在观察中路，梅斯卢布内切，哇、哦、漂亮，这一脚打门帮助朗斯队彻底锁定胜局了。哎，啊，助理裁判又举旗了，看看是不是第一下，这一下啊，这一下越位，今天是朗斯队四个进球换一个进球，进四个才有一个算有效，很有意思啊。但是上庭补时时间也已经到了，裁判已经在看表了。好，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朗斯队拿到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而兰特队经过今天的失利之后也已经确定将会降级，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法乙联赛赛场上。啊，这场比赛全场唯一进球来自于16岁的小将梅斯卢布，替补上来之后18秒钟的时间，第一脚触球就帮助球队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

0: 酷比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在周末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5至2026赛季的美职篮季后赛的争夺。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是圣安东尼奥马刺和明尼苏达森林狼的第六场系列赛交锋。在前面五场比赛当中，圣安东尼奥马刺是3-2领先明尼苏达森林狼，那今天又是一场赛点，而这也是目前马刺的头号球星贝克多·文班亚马的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十场季后赛，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森林狼能给出什么样的应对，他们现在脚就在悬崖边上，一不留神就会失足告别这个赛季，那要想办法自救。今天在演播室当中还是很高兴邀请到了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吴谦对此有何高见？今天森林狼应该怎么自救？现在问题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1: 是，我觉得现在森林狼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啊。那么首先呢，

0: 他的这些轮换的阵容啊、那么这些轮换的球员一定要发挥啊、因为这一轮系列赛呢，我们看到爱德华兹的状态是不错的，场均 23.6 分，他的投篮命中率、三分命中率都保持着一个明星的水准，但是呢，显然他在遭受到夹击之后，那他后线呢，特别是兰德尔和麦克丹尼尔斯这两个人的表现要比第一轮他们面对掘金的状态和得分都掉了一大块。
1: 是的，
0: 这个受制于那么我觉得是马刺的防守，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他们怎么能够积极的调整状态、
1: 嗯、
0: 啊，这场比赛只有是一场啊，那么背靠悬崖，能不能把整个的所有的能量都迸发出来、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调整。
1: 今天呢，马刺的先发五虎没有任何的变动，福克斯、卡斯尔、瓦塞尔、尚帕尼和文班亚马，森林狼这边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多森姆还在这个先发阵容当中，搭配以爱德华斯，此外麦克丹尼尔斯、兰德尔和戈贝尔。那在不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破发潜力，制造一些策略上或者阵容上的变化，甚至你要期待一些，我们不开玩笑讲，期待一些运气，期待一些手感，就是发挥上突然有亮眼的状态，这可能对于森林狼会有利一些。
0: 对，因为你很难期待像文班亚马再出现第四场在这块场地这样戏剧性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啊，那么那场比赛呢，打到第二节的四分钟，他就因为一次肘击啊，二级恶意被罚下了啊。但我们看到第五场比赛，文班亚马变得非常的沉静。
1: 是。
0: 啊，那么他接受到了波波维奇的耳提面命以后，仿佛又成熟了。啊，你这场比赛你显然很难再去期待这种事儿的出现。啊，那么更多的还是森林狼这边自己的调整，我们看一看会不会有更多的时间他们选择用小阵容。
1: 嗯，
0: 啊，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戈贝尔已经在整个系列赛的登场时间，上一场比赛是最少的22分钟，因为显然他去面对文班亚马去防守的时候，戈贝尔的防守比较被动啊，你防头他上不来，防突呢，文班亚马的速率包括他的节奏，
1: 对，
0: 动作的这个幅度啊，都会比戈贝尔大啊，那么看一看会不会增加里德的出场时间，同时呢小阵容进攻一定要打开，防守呢尽可能的要依靠团队的力量去防御马刺冲击篮下。
1: 嗯，确实像您所说，就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明尼苏达森林狼淘汰丹佛掘金正是依靠他们在锋线上，或者他们在包括他们在后场身高的优势、臂展的优势，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字叫静态天赋。但是呢，到面对马刺的时候，由于文班亚马的存在，他改变了这个比赛的模式，甚至刚才听您跟大家介绍相关的这个比赛有可能出现的状态和有可能逼迫森林狼改变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是一样的想法，就是文班亚马如果继续成熟，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这是他第十场季后赛，那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不会改变这项运动，他这么年轻他还未完成，对吧？这、就是现在呢，已经有的对阵图，俄克拉荷马雷霆4-0淘汰了洛杉矶湖人，他们在坐等森林狼和马刺的胜者。这是这个系列赛的一些情况，这个叫做肘击文班亚马呢，恶意犯规被罚出场，明尼苏达森林狼扳成2-2，而爱德华斯伤退之后再回来，逼迫出了叫做失望的文班，27分17个篮板，夸张的数据，而且非常认同吴谦刚才的这个结语，极为沉静的文班亚马体现出了和他年龄非常不相符的成熟。之前我们也曾经用到过这个定语，但是那个时候的对象是1997年的蒂姆·邓肯，
0: 是，
1: 所以同样是马刺的传承。那刚才我们话说一半，就是爱德华斯顶着大伤回来，在这个系列赛当中仍然有非常出色的建树，这也是同样很了不起的事情。
0: 没错，就像刚才这个整个的故事线，那么每一场比赛都有不同的故事。
1: 是的，
0: 第一场比赛文班亚马12个封盖，但没赢球。
1: 嗯，
0: 他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个防守当中，但对于进攻的消耗啊，那么以及第二场的反击，包括后面的这种文班 班亚马的肘

0: 机等等的变化。所以这场比赛呢，并不是说虽然马刺领先了，但是这个最后能不能迈过最后一关啊，其实对于马刺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他们上一次进入到西部决赛是2017年，那么这个已经快将近10年时间了，他们这一波年轻的马刺能不能够跨过这一关啊，那么也看一看今天他们在客场的发挥。
1: 是，今天是非常期待，因为森林狼的主场，森林狼做最终的一搏。因为如果说真逼到第七场的话，是马刺的主场，咱们不能说过分夸大主场优势，但是呢，从马刺这个系列赛，包括上一个系列赛对开拓者，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确实现在这些年轻的球员逐渐在通过比赛来提升自己的稳定程度，来更加成熟，迎接更多的荣誉。那这对于森林狼来说肯定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消息，所以毕其功于一役，先把第六场比赛啃下来再说。那今天要看一看这硬碰硬，特别是大家过去如果看了这个系列赛，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进入到先发阵容当中的多森姆，本身多森姆有着非常出色的运动能力，我们要看一看就是类似于这些骑兵所谓未知因素有没有可能真的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
0: 对，多森姆也好，包括小香农也好，
1: 对对对，
0: 那么小香农呢在上一轮的最后收官战终结之战是得了24分，
1: 是
0: 啊，那多森姆呢在第四场比赛得了43分，这个都是他们在上一轮晋级的这些骑兵也都各有特点啊，但是呢多森姆现在出场了，他的竞技状态显然是受到了他的腿的伤势影响。
1: 对
0: 啊，看一看今天的这种伤病的恢复啊，包括个人的状态是否能提升。
1: 那在另外一块场地上，底特律活塞是115-94大胜了克利夫兰骑士，这样的话他们那边的总比分是扳成3-3平，要进行抢七战。因为尼克斯早早的是横扫了对手，现在已经同样虚位以待，就等着活塞和骑士的胜者。你说以逸待劳也好，你说休息的时间过长也好，东西部各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角色，但也有一个打得难分难解的角色。这其实两边的季后赛的走势都会比较相似，那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赛前其实分析了这么多呢，最后还是得看看临场应对的变数。
0: 对，因为森林狼呢，他其实在两年之前面对过同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啊，在队的这些球员呢也有很多啊，在今天还在队啊。当时呢，他们在2024年的西部半决赛，他们面对的是丹佛掘金啊，他们也在第五场输了15分球。
1: 是
0: 啊，但到第六场比赛、第七场比赛，他们连扳2场，那么看一看今天是不是能够复刻
1: 对
0: 当年的这个状态，就是把这个比赛拖到抢七，因为最后一场比赛了，这个如果不赢就直接回家啊。面对这样的一个比较窘迫的，显然是能够激发他们打出这种比较绝望感的比赛。
1: 而且您说这个绝望感，我特别认同，就是一样，就是你从森林狼过了掘金，因为当时有一个，现在可能离我们比较遥远了，就是常规赛最后关头，掘金挑到了森林狼，对吧？我们可以这么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森林狼证明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或者说并不是像对手想象的那么没有竞争力，而且在调度上也好，在阵容的配上，特别是我们要提到，再次提到就是爱德华斯，因为当时对森林狼继续的走势不看好，还是因为爱德华斯的伤势。作为球队的主将，作为新晋全明星常客，那综合实力又非常强劲的这样的球员，现在镜头对准克里斯芬奇，27胜26负的季后赛记录，也是两个赛季达到了赛区决赛。
0: 是，你要比两个主教练的季后赛的经验，包括执教的经验，显然芬奇会更丰富。但是米奇约翰逊呢，他因为背靠着整个马刺的大家庭啊，他身边和身后呢有太多的这种助力。
1: 是，而且米奇约翰逊属于

于从球探一点一点基层起来，另外呢就是他学习能力真的非常强。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仙狼现场呢也是起立关注这第一球的进程。比赛开始了，

0: 对位变了，
1: 是，
0: 就是不让戈贝尔直接对到文班，
1: 对，
0: 因为从上一场比赛的文班面对戈贝尔是可投可突啊，第一节单节就得了18分，这个表现呢显然是给森林狼一上来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1: 没错，延误之后出现了爱德华斯出现了失误，双方的持球和都尝试第一次去攻，看福克斯，
0: 嗯，
1: 三分球命中，
0: 是，
1: 就你开场有手感，遇内而先外，这都是正常的状态流程化啊。兰德尔戈贝尔往里走，
0: 对，兰德尔这次是面对了一个
1: 空间了，嗯，他是大打小啊，
0: 是，
1: 看看这边怎么样，
0: 哎哥，这个文班亚马在内线的时候，你外线还是要争取要投开，
1: 是
0: 啊，如果你不投开的话，你在内线现在确实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1: 嗯，这边森林狼上抢的时候应该是兰德尔犯规了，
0: 嗯，
1: 卡斯尔今天打得非常活跃，包括他前面就是没有投进那个球，哦，先看这球，哦呦，
0: 空中接力，
1: 对，就是你看他今天从正面持球突，包括他没投进那个，他是迎着戈贝尔，
0: 对，
1: 他的目的非常明显。
0: 而且文班现在比赛他去观察防守的变化确实太清楚了，你兰德尔防的时候好球
1: 好球，
0: 这球隔扣也还了一记，
1: 嗯，
0: 文班呢会去打到内线，兰德尔防打内线，那么戈贝尔防的时候他会拉出来，
1: 看卡斯尔有一个，那你看这三个球，马刺进的这三个球，几乎是都跟卡斯尔有关。
0: 对，
1: 来，这边是这球是不是
0: 给了
1: 干扰球
0: 了？给
1: 了
0: 干扰球。
1: 对，
0: 咱们看刚才马刺两次进攻，你选错防啊，你选错防，文班到内线打兰德尔，卡斯尔拉出来投戈贝尔，啊，这都打到你错防的这个软肋上。上线的双掩护，
1: 福克斯又进来，从左边突破，
0: 嗯，
1: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戈贝尔要兼顾马刺的内线，这样他护框就会有点问题。
0: 对，因为他防的卡斯尔刚投一三分，他不敢完全的回来，
1: 没错，
0: 不敢完全回来，差这半步，福克斯速度快，一加速上篮。
1: 是，你看这球，也是他往上走。篮下洞开，
0: 嗯，你看你
1: 这边，对，你看，由于他不能去防文班亚马，再看麦克丹尼尔斯抛投，
0: 对，刚才戈贝尔
1: 也不理想，
0: 对，这防守前怕狼后怕虎，
1: 是，真是这话，又来了，卡斯尔，卡斯尔今天的有这个球队领军人物的风范，
0: 是。
1: 几乎是就是他和福克斯轮流，我想起本世纪初湖人 OK 组合夺冠，那个时候奥尼尔给 OK 组合起了一名字，
0: 哦，
1: 叫左右拳，
0: 左右拳
1: One Two Punch
0: 啊，
1: 就左拳打完之后我换右拳，
0: 是，
1: 我看你防守怎么办，比较简单的说法，但是现在你看马刺就是这样，我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文班亚马，
0: 对，现在依然是可以按照这个说法去管用，
1: 你看整个森林狼的防守是乱的，文班亚马挡住了麦克丹尼尔斯，而兰德尔并没有换防，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要正确的事应该是什么，好球，
0: 对，好球，
1: 这个底线球发的还不错，
0: 嗯，
1: 多森姆发给了爱德华斯，
0: 从一开场马刺就是要在这场比赛收系列赛的决心是就非常的明确，
1: 马塞尔第三个了啊，福克斯一个，卡斯尔一个，马塞尔一个，三个外线，最能投的尚帕尼还没投进呢。
0: 对，马塞尔这一轮投的其实不好，31的命中率，但今儿上来就进。
1: 文班亚马再次干扰了多森姆的投篮，
0: 嗯，是
1: 抢到这个篮板球之后，福克斯不着急，哎，
0: 这边断一个，
1: 对，有点大意，直接给爱德华斯一个非常轻松的反击机会，这个确实是不好。传球传得不好，但是爱德华斯你也能看出来他的防守警惕性敏捷性是真的够，
0: 因为已经连打了5场，他也知道

0: 当没有反击的时候，啊，这边又进三分，
1: 四个三分
0: 啊。戈贝尔上不来，那我就个个投你。
2: 对，要么你就真的从头至尾守沉退，你就别上了。但是马刺现在由于有了文班亚马这个点，他的投篮自信也在提升。你要是说孙振亮真的现在
0: 虽然咱们
2: 强收缩，那你这就得付出这个代价。就今天你赶上马刺守顺了，
0: 是咱们不是分歧啊，但是这个应该早点换李德了。就是你这个不换首发阵容，你守错防，你守错防今天
2: 太难受了，
0: 非常准，
2: 太难受了
0: 啊。
2: 哈珀要上来，哈珀上来，那就是把福克斯换下。
0: 嗯，
2: 好球，这球还是真不错。爱德华斯不愧是森林狼的头狼。
0: 对，爱德华斯今天状态不错啊，三中三七分啊，
2: 那么重的伤，
0: 对，
2: 竟然还有这个活力，金刚狼一般的存在。
0: 继续错防，其实卡塞尔呢，他随时可以投，
2: 是，
0: 戈贝尔不出来，就看他准备好去投。

0: 看看如何文班亚马对戈贝尔。哎，这个球失误了，看爱德华斯能不能再来一阵抛投不中，嘿，
1: 出界了。就是卡斯尔和文班亚马俩人抢到一块儿，
0: 对，积极性是够的，
1: 嗯，
0: 但是呢，错，有点错进错出。好，我们在暂停的时候对准美职篮日志看一看，北京时间5月13日双方的第5场比赛。

0: 那场比赛就是刚才吴谦给大家介绍的伦班亚马非常沉静的比赛。
1: 是，我第四场，二级恶意犯规被驱逐之后啊，这场比赛回来显然是带着一种复仇的状态。
0: 嗯，
1: 咱们是从第二节比赛进的，第一节轮班上来面对戈贝尔，就打出了单节18分，所以才迫使着今天咱们看到的比赛，森林狼去守错防，因为戈贝尔确实防不了轮班。第二节呢，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是在马刺这边，但打到了第三节啊，在爱德华兹的带领下，第三节的中段
2: 是，
1: 其实森林狼一度是把比赛给追平了。其实就是这个阶段，马刺的得分呢是停在61，有一段时间。
0: 这边麦克丹尼尔斯，就森林狼打得越放松，越没有包袱。
1: 是。
0: 哎，他的状态就越好。这是多森姆扳平那一球，
1: 没错。就这场比赛的61平是一个拐点啊，
0: 是
1: 当时是森林狼距离着这场比赛胜利最近的一次啊。但随着61平之后，马刺队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防守，特别是凯尔登·约翰逊
0: 是
1: 啊，在这轮系列赛拿出了最好的一场的表现。这场比赛是在今年季后赛第一次得分上20，拿了21分。
0: 再次证明自己这个最佳第六人的成色。因为对于任何球队，7场4胜制的系列

0: 赛，不是你光有实力、恒心、耐久力，你还是要有真正的变化出现。就当你的常规套路、常规模式都被洞悉之后，你仍然能有变化的后手，这非常重要。甚至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系列赛，最终是一个后手出现，能导致整个的比赛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轨迹了。
1: 这场比赛行进到了第四节的时候，马刺的反击利用防守的反击是气势如虹，那么就把这个比赛给带走了。
0: 好，回到比赛的现场，森林狼的慢热在对马刺的这种失利当中啊，看第二场的第一节是只得了17分，29%命中率，第三场22分，第一节5个失误，你能看出来，就是今天他这第一节你也不能说很好，
1: 第一节上来还是慢热，
0: 对，
1: 他一上来还是先挖坑再往回填，
0: 差不多顶开防守，轻轻松松把这球打进。
1: 是，而且这次面对着森林狼的内线，面对着李德呀。
0: 森林狼终于换内线了。这打了半节球，将近
1: 打了半节球。
0: 爱德华斯再给多森姆，正面兰德尔，面对文班亚马，就是你看森林狼这外线，就是说这是推人啊。不然文班亚马怎么横飞出去呢？你看，
1: 左手确实有推人这一下。
0: 森就是马刺的点在这儿，但森林狼这边呢，就是现在是追分心切，
1: 是，
0: 而且这球没有吹就继续。没有中，哈珀把篮板球保护下来。卡斯尔今天充当双能位，真是非常。
1: 卡斯尔又进来了，
0: 好球啊！不但是打进，没有被干扰成，因为森狼犯规已经是定式了。他把这球还打进去了，只是变扣篮为上篮。再看一遍，就是森狼这个防守的沟通和交流是极为不通畅的，
1: 是
0: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就是小香农和兰德尔到底是换还是不换啊？你特别是兰德尔在防了文班亚马两次了啊，他不想换。
0: 包括暂停前卡斯尔那次上篮也是，
1: 对
0: 对吧？
1: 他不想换就变成双掩护了。他本来小香农还有过的一个空间，他不换抱得很紧，那双掩护就挡得更扎实。
0: 半节球23-12，马刺半节得了23分。加西来，
1: 文班又来了，
0: 再转移的还不错呢。
1: 是，
0: 李德高炮台怎么样？终于中了。眼看投篮时间要到了，高炮台李德终于放中一记三分球，解了燃眉之急。转移球。
1: 这一次是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传到内线，
0: 文班亚马传出来，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个传接球，
1: 对，
0: 没投进也，这么打也不是没打，
1: 对，没投进，但是这球打得合理啊，你
0: 是
1: 迫使换人球到内线，再到弱侧投篮，就是没有更好的机会了，打的思路都是很清楚的，
0: 马刺再次调兵遣将。丢球了，这边卡尔登约安逊来了，这球是真是艺高人胆大，
1: 是
0: 这么小空间，卡尔登约安逊该高举高打还高举高打，
1: 是 现在伦巴亚马就是马刺队这个进攻的救

0: 命稻草啊，已经焊死了，没有空间了，
1: 是
0: 我往天上一扔，找第二篮筐。
1: 李德回敬一球之后，双方是八分的差距，看看马刺队还有变招没有？这传球多少是不计后果，但是文班亚马的长臂又把这个球又抢回来，看看李德底角
0: 又一个，
1: 真不错。
0: 可以，今天李德能站出来，
1: 对，
0: 上来两记三分，
1: 再次打停比赛。来看一看，这是5月14日骑士对活塞的比赛，骑士是最终险胜了活塞。
0: 嗯，是两队的系列赛的天王山。天王山这场比赛最终的主题就是哈登救赎。这一仗哈登打的是非常的硬气。因为在这轮系列赛开始的两场比赛，在活塞的主场，那两场比赛哈登在场上的表现是被活塞的防守防得比较狼狈，
1: 确实比较低迷。确实比较低迷。这场比赛哈登是30分8篮板6助攻1抢断3盖帽，而且这场比赛还是在活塞的主场。
0: 在活塞的主场，那么活塞这边呢就是坎宁安啊。坎宁安一个人拿出了巨星的表现，39分球啊，但是他身边的队友包括像杜伦像奥萨尔给予他的支持相对在这场比赛表现的是比较少的。
1: 这是活塞的反击，打到第四节呢，活塞及时回暖，打出一个12-0，重新领先，但关键时刻哈登再次拯救骑士。
0: 就是打到了第四节的最后5分钟这个时刻，其实场上的这个主动是在活塞手里的，
1: 是的
0: 啊，但是最后呢就是哈登能够挺身而出。
1: 那么看哈登这边再把球倒开，三分球命中，
0: 对，一个哈登一个斯特鲁斯，
1: 斯特鲁斯，
0: 对，这是这场比赛两个队打得最好的两个球员。
1: 然后
0: 这场比赛整个活塞队依靠坎宁安的个人发挥依靠的比较多，打到最后他的体能下降以后连续出了一些失误球，
1: 是哈登的罚球没中，但是自己抢到这个篮板球，这是活塞掉以轻心了。最终呢骑士在客场逃过一劫，回到森林狼的主场，李德呢两个三分球把比分差距追到5分。

0: 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文班亚马不在场的这个时间段。
1: 嗯，
0: 小香农在铲卡斯尔的这次犯规当中是犯规啊，那又一个犯规，连续两个吗？
1: 看一看卡斯尔拿球，这是小香农认为卡斯尔的非持球手上有动作，
0: 嗯，
1: 裁判没有以理会。又一个三分，卡斯尔今天这开局手感热得发烫，这今天是他们也想毕其功于一役。
0: 是你开局呢，让戈贝尔

0: 去防他错防，把开局的手感给扬起来了。
1: 阿德巴斯三分不中，科内特现在在过渡，尚帕尼没有打中，看阿德巴斯反击，前场球，
0: 但是又掉球了，并没给犯规。伦巴亚马一下呢，
1: 戈贝尔回来，
0: 戈贝尔回来，而且森林狼有更多的可以往篮下去突击的机会。
1: 是的，戈贝尔往里走了。看马刺这边完全防住了森林狼这次进攻，凯尔东约翰逊前场球，
0: 麦克丹尼尔斯换下了爱德华兹，让爱德华兹休息一会儿。
1: 嗯，这边科内特，今天啊，大家如果有印象，今天马刺几次通过反击、持球、传接直杀森林狼内线腹地，
0: 是，
1: 就是森林狼的防守的交流，今天是显然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到底是
1: 护框、重点人
0: 是
1: 轮转。并不是那么理想。
0: 对，到底是否是换防，
1: 哎，
0: 啊，这些都是出了一些错误，
1: 交代的不清楚。
0: 对，你对于这种生死战，你出这样的错误，其实非常不应该。在线换防。麦克丹尼尔斯行将出界的时候，要想把这个球啊砸到对方的身上啊，避免出界。
1: 对，
0: 但其实给了一个先推人。
1: 嗯，马刺的管理层，
0: 嗯，
1: 就是马刺也好，雷霆也好，其实管理层的运营是非常的理想，也不是说单纯的囤积新秀。
0: 是，
1: 在球队的运作上还是花了心思，并且很重视化学反应。
0: 没错，就是现在整个的，就是球队成功的模式，仿佛从之前的流行的，就是巨头合体啊，变成现在的自行培养啊，加上你针对性的在某个位置上补充一两名老将。
1: 对的，
0: 啊，这个风潮流行的趋势就发生变了。
1: 嗯。
0: 你像今年的雷霆、马刺，包括东部的活塞，
1: 没错，就是还是靠自己打出来。这球又是被尚帕尼后个正着，尚帕尼今天已经两个抢断了。打进。马刺今天的第一节进攻啊，一自己手感确实好，二利用森林狼这防守的沟通出问题，
0: 对，
1: 很是在篮下给森林狼带来非常大的威胁。
0: 反击
1: 哈佛又来了，哦，嚯，这边真是拼抢非常凶悍。久违的康利，
0: 对，
1: 这是高龄球员了。
0: 这一次老康利是用了经验。兰德尔和爱德华兹同时休息。
1: 嗯，第一节还有两分钟，森林狼失分是真的多呀。康利的机会，
0: 外线投进了，
1: 好球。这个球，康利交叉换位之后到他很舒服的45度，而马刺这边文班亚马准备回来，凯尔登约翰逊要挑战一下戈贝尔。把戈贝尔调出去之后，科内特二次进攻，
0: 是，
1: 就现在马刺打得非常主动，
0: 一节。

0: 这还有一分半钟就34分了。
1: 是，里德找戈贝尔掩护，但是后面有一个科内特，
0: 科内特的护框一直也不错。
1: 对，而且就是你看这个球马刺护框就打得很清晰。凯尔登约翰逊身高不够，但是他用力量顶住戈贝尔。
0: 对，
1: 那么科内特在后面护框把这球防住，拿下来之后制造了戈贝尔的出界。文班亚马回来，马刺第一节要在收官段打得更高效一些，绕开往里走了，福克斯轻轻松松，
0: 文班亚马把戈贝尔调出来，
1: 对
0: 啊，让你其他的队友往里突，这一上来就改变你的防守，
1: 麦克丹尼尔斯
0: 那儿你也不能不管。
1: 是的，
0: 这个阶段既没有兰德尔也没有爱德华兹，整个森林狼的阵容是比较的落下风。
1: 又来了文班亚马的三分球，
0: 嗯，
1: 没中。戈贝尔给到前场，看里德，还不错，
0: 好球，
1: 还不错
0: 啊！今天里德的登场是起到很好效果，两个三分，这又一个上篮，
1: 嗯。马刺最后一攻，第一节收官，福克斯横传给到上马尼，三分磕框而出，后场球。森林狼得分也还可以，27分一节你不能算少了。
0: 嗯，
1: 好，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但是马刺的进攻是太顺畅了一些，包括文班亚马刚才这次三分球也打得很顺畅，空间感很强。
0: 对，他都是看着你的防守变化在打。
1: 对，好，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

0: 以爱之名见万象更新。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像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美职篮西部半决赛马刺对森林狼的比赛第六场。森林狼再次慢热开局，但是呢，你要说第一节整体进攻上森林狼没有说差的很多，
1: 对，森林狼主要是靠他轮换球员，李德上来拿了十分，
0: 对，
1: 康利上来也投进了一个三分，那么
0: 就是他失分太多，
1: 对，他这个失分啊，主要是文班亚马的牵制力太大，
0: 对，
1: 文班亚马虽然在第一节只得了四分，但他只要在场上，他就能够改变你的防守。
0: 这边通过传接球配合，哈珀又把这个球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对，他在场上呢，他牵制防守能让他的队友都变得更好，这个能力就是太厉害。就是刚才防的比较大的呢，哈珀做了一个反跑。同时文班亚马呢很好的一次底线移动，去给哈珀腾出了上篮的空间。
0: 第五场比赛迪伦哈珀是12分，另外应该是10个篮板。刚才确实没有看清是篮板还是助攻啊，但是是又一个两双。
1: 反击又来，这个转身扣得太快，你犯规都犯不上。
0: 是这样，这刚打了第二节，刚打1分钟。福克斯，对，这个爱德华斯还赔了一次犯规。
1: 爱德华斯他知道上面够不着，我想推一下啊，是吧？我想利用一次犯规，但是犯都犯不上。
0: 来，我们继续，爱德华斯直接抛投。马刺密集收缩，
1: 是
0: 森狼要是在篮板球这边，篮板球和空间都没有特别理想。这就是文班的静态天赋，
1: 是
0: 人完全在篮板后边，只有右臂的小臂在场内，对吧？这个空间是这样，再看啊，
1: 是
0: 他往里转，
1: 他已经被压到篮板后面了，
0: 看
1: 胳膊太长了，
0: 太长了。看一看，这是5月12日雷霆对湖人的那场比赛。雷霆呢是115-110战胜了湖人。
1: 这场比赛湖人呢其实是倾尽所有，
0: 对，
1: 那么面对着生死战的比赛，
0: 就已经很努力
1: 很努力了。里弗斯也提升了自己的状态，拿了27分，詹姆斯呢24+12，算是燃尽自己了，
0: 那是绝对是，
1: 但是无奈两支球队整体的实力差距确实在这轮系列赛体现的比较明显。
0: 对，而且你看像第一节湖人只让雷霆得了21分，这已经算是足够好了。
1: 对，外线投手

0: 八村垒投进四个三分，
1: 是
0: 啊，内线的轮换的海斯也打出了可能是这个赛季最棒的一场比赛，
2: 对
0: 啊，但是就是整个的实力那。那是处于下风的湖人最终呢还是没有能够取胜，
3: 就是你看这个比赛的走势，两个开头湖人打的都不错，
0: 嗯，
3: 但两个收官段雷霆就是一，我打球的人就是多呀，
0: 对，
3: 二，我总能有两到三个发挥非常出色的角色，
0: 对，
3: 那就足以是摁住你，
0: 是
3: 不管你说你燃尽与否吧，
0: 对，你这轮没有杰伦威廉姆斯那么站出来，阿杰伊米切尔，
3: 米切尔
0: 这轮系列赛是越打越好，
3: 没错，阿杰伊米切尔麦凯恩，
0: 嗯，
3: 对吧，就这两位，你在这之前无论你从球队的这个角色排名甚至是收入排名上，你可能都会忽视这俩角色，
0: 米切尔收入排在整支球队第十五位，但是呢打出了就是整支球队前二的表现，
3: 对，这样你到了后面对手比如说无论是马刺还是森林狼还是尼克斯或者是骑士活塞，你都会重视米切尔，
0: 是
3: 对吧，这是关键时刻，斯马特的二加一
0: 是，关键时刻呢也拿出了自己全部的能量啊、那最终呢在最后这时间段，雷霆上双高啊，在双高就体现出来双高的优势。
3: 没错，就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说哈腾斯坦因拖空间的问题，
0: 嗯，
3: 就是我要强势的把我这优势发挥到最大。
0: 对，
3: 雷霆没有说锋线上的这个尺寸的优势。
0: 对，
3: 但是呢他在内线的保障给了主将们非常好的发挥的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雷霆晋级，等待着马刺和森林狼的胜者。来，我们继续回到森林狼的主场，
0: 德森努面对文班亚马这个扑进去以后没法上篮，
3: 是的，而且文班亚马这种状态，他恨不得一步就能回到三秒去了。
0: 对，同时对内线有文班了以后，外线的防守是防得很大。
3: 是的，
0: 啊，你今天李德准，那我不给你再投的机会了。
3: 布克斯，嗯，裁判又响哨了。布兰特篮板球强势抢到，再打进卡斯尔，他今天的气势是真足啊，
0: 看这球，
3: 这就是因为卡斯尔这儿顶他的是多森姆，
0: 多森姆你开场用内线防，你用戈贝尔防我的时候我拉出来投，
3: 是
0: 你用小个防我现在进去抢篮板，
3: 前五场比赛场均17.6分，今天晚上已经得17分，
0: 已经17分了，今天打的是真棒，
3: 马刺客场领先快20分，打了一个就是第二节，哦，这边上判尼戈贝尔要回来了，但是戈贝尔回来啊，马刺也有马刺的应对，
0: 对
3: 对吧，这第二节森林狼一分没得，
0: 是刚才这球打在裁判员的身上，
3: 嗯，
0: 因为裁判的另一只脚是在界外了，视同于出界，
3: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今天的命中率开始是15中8，这是很好的命中率，也就是我们第一节说森林狼进攻上并没有说不好，但是之后是13中2，

0: 这就很不理想了。阿瑟尔，
1: 对，
0: 戈贝尔，这球是被篮筐摁住，文班亚马的投篮被篮筐摁住不容易。
1: 对，往里冲，这往里冲呢，身边有文班的时候，你都看不见篮筐。马刺的反击再来，
0: 先犯规了，卡特布莱恩特。也向各位继续介绍，今天晚间的7:30，浙江浙商证券对阵深圳马可波罗，将在体育赛事频道，也就是我们的 CCTV 五加来播出。那明天晚上是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的第二回合交锋，球权又被马刺拿到，文班亚马再分球，瓦塞尔又来一个，
1: 打的是
0: 箭如雨下，
1: 箭如雨下，而且非常的清晰老练啊！他去拆解你的防守，观察你防守的变化，找到最合适的机会。那么你现在看这样的马刺的比赛呢，你很难想象，就是他们是一个以年轻球员为主的球队。
0: 是的，这边文班亚马背转身
1: 又来了，
0: 把爱德华斯给盖掉，盖掉之后策动反击，哈珀交给卡特布莱恩特空中接力打停森林狼25分。森林狼到现在快4分钟了，
1: 是
0: 一分都没得，第二节
1: 没得，第二节16-0。
0: 对，接下来的美职篮日志，我们来看看双方第四场的交锋。第四场交锋是这个系列赛的，就是很戏剧化的一场。
1: 对，跟今天一样，同样的场地，那开场的文班亚马打的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但是咱们一会儿看一看，就是之前已经也多次看到了，
0: 是
1: 啊，最大的变化还是出现在第二节的打到了4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就是文班亚马的一次肘击离场之后啊，就是这个球。
0: 直接打到了里德的面门。
1: 对，
0: 二级恶意犯规，就是也是很有趣啊，这个文班亚马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
1: 是
0: 这也是挺少见的一个。
1: 他问这个老将巴恩斯说，你见过的多，你给我讲讲我怎么回事。他说你就被驱逐了啊，你还不能坐在这儿，你还得回更衣室。
0: 但真是啊，我们说就是你从这个状态下你看到一个年轻人成长的轨迹，真是感慨，就是每一步都算数。
1: 是，
0: 到今天了，这个年轻人才打了10场美职篮的季后赛，他已经进化到这个地步了。
1: 对，同时呢，就是当文班亚马被驱逐了之后，马刺队的表现是这个赛季令大家刮目相看的原因。
0: 是
1: 啊，他们马上切换模式，变成了以外线、以速度为主的这种进攻模式，而且跟森林狼是缠斗到了最后一刻。同时在第四节也就是逼出了全力以赴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凭借着最终的个人巨星表现啊，帮助球队能够获胜。爱德华兹这场比赛拿了36分，最后一节，单节16分，单节16分，最终呢是帮助球队把比赛给收下来。
0: 对，就是在没有文班亚马的情况下，马刺也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0: 就是这支球队他的他对整体的倚重和教练员对于这个球队里所有成员的了解，这确实让人叹服吧。
1: 没错，就是整个一个赛季，你从赛季初大家会觉得这个球队还在积累经验啊，还在成长，到赛季中期他们进入到了就 NBA 杯的决赛啊，那么看到他们现在想赢，到现在就表现出来现在就能赢啊，这个不断的进步。
0: 好，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四分钟了，第二节四分钟了，森林狼一分没得，看一看现在命中率差30以上的百分点，三分球12中6对9中3，内线得分已经是变成了26对12，第一节还差着只是个位数的差距，18比12之后是8比0，太吓人了。戈贝尔被放掉，说你在三分线外，马刺就是可以收缩不防你，
1: 是
0: 又一次进攻颗粒无收。
1: 对，亏人了。
0: 对，这情急之下无所不用其极，
1: 是
0: 因为你最后轮转防守盯文班亚马的是小香农，这个未免有点过于失衡了。文班亚马上罚球线，如果他第二罚也中的话，18比0啊，
1: 18比0，
0: 第二节双方的分差是18比0啊，这太可怕了。
1: 所以防的森林狼现在只得27分，还在
0: 就是第一节那27分，
1: 27分就二打到第二节还没得分，
0: 对，
1: 现在赢了一半了
0: ，no， 18比0，太夸张了。就马刺现在成熟的这个状态啊，看一下，马刺呢是56场季后赛的经历，而森林狼是354场。这个时候你得慨叹天赋和团队
1: 是
0: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戈贝尔拿到前场篮板。
1: 又被盖了，
0: 又被盖掉了。
1: 嗯、
0: 对，文班亚马现在遏制戈贝尔，真的探囊取物一样。
1: 篮板球还有，
0: 对，哈珀
1: 20比0，
0: 20比0，真可怕。
1: 20比0，森林狼现在康利
0: 怎么样？终于进了，
1: 轰了一个，
0: 终于进了。
1: 嗯，
0: 打了5分钟了，森林狼。第二节终于进了一个运动战进攻，小香农就还是扛着伤上来的，打的反击就是我防守我不要了，你进了球之后我马上推快攻。2+1打成，26分的分差。牛角站位，这是一个非法掩护。看看这个状态下，森林狼能不能缩小一些比分差距？
1: 哎，这时候连吹了文班亚马的两个犯规。
0: 巴塞尔防香农，仍然进不去，
1: 进不去，你第一线就没突过去，更何况后面还有一个文班亚马等着。
0: 没错，哎，这球呢传的有点低，看又是小香农，
1: 对，这赶紧打。
0: 马刺叫暂停了，
1: 叫暂停，非常谨慎。你两次连续打中，赶紧叫停一下。
0: 小香农个人独追5分。

0: 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双方在5月9日进行的比赛。马刺在那场比赛当中是115-108战胜了森林狼。
1: 是。那这场比赛的前提呢，是爱德华兹因为自己的腿伤，在两个队的前两场比赛当中呢，发挥的不够出色。
0: 是。
1: 那么显然在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么需要爱德华兹拿出他球星的表现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爱德华兹也做到了。
0: 是。这场比赛呢，还是要多提一下文班亚马，39分、15个篮板、5个盖帽。
1: 对。
0: 就比赛一开始，文班亚马和瓦塞尔就帮助马刺打了一波18-3，
1: 是，
0: 就有点像这第二节，今天这第二节是。但是呢，里德和爱德华斯就像吴谦刚才给大家介绍，回了一波19-5，
1: 是，
0: 丹德尔的隔扣。好，我们继续回来看看这个暂停之后马刺有没有什么主动的调整和变化。福克斯对爱德华斯。好，科内特上了，把文班亚马拿下去了。
1: 那这4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对于森林狼是一个机会啊，就是这场比赛包括整个赛季还有没有挽救的可能啊？那你这4分钟文班亚马不在，你得抓紧时间。
0: 这算是马刺一个小阵容，
1: 赶紧往里冲。
0: 对，里德，
1: 这就感觉，就一个人一直就压住你的咽喉，终于松手了，你赶紧往里冲，我能透口气。
0: 森林狼这头一直被压在水里，现在透出口气来，看看能透多久。
1: 因为咱们从今天包括前面这个比赛，只要文班亚马在，你攻防太被动太受制。
0: 里德又打成一个2+1，里德一个2+1，香农一个2+1，再加上香农的反击，8分，对吧？8-0。马刺现在还是要解决自己的进攻问题，你进攻成了，命中率保障了，你可以不被对手打反击，不会那么快失分。福克斯上发球线，直接顶。香农在这一节当中表现是非常出色，
1: 对，
0: 追那5分，加上刚才这次突破，福克斯
1: 这次罩住了，
0: 对，显然不打算说就此善罢甘休，而且这应该是刚才的暂停的步骤，
1: 是，
0: 又是香农，
1: 很明确，
0: 对，
1: 只要没有文班亚马就往内线杀，这运丢了，
0: 这是马刺不多见的，说自己运球出现失误。
1: 对，
0: 小香农，
1: 对，这
0: 杜克内特
1: 突破是他最擅长的。
0: 对，
1: 马刺这边呢，文班不在，福克斯、卡斯尔马上要接管进攻。
0: 对，仍然是21分分差。
1: 再来，

0: 马刺应该要换人了吧？
1: 嗯，
0: 对，
1: 凯尔登
0: ·约翰逊替下卡特·布莱恩特。这球又是掉到了森林狼手里，
1: 好球！
0: 康利埋伏在底角，稳健的投手，今天给到他的三分投射机会没有落空过。
1: 所以就是真是神奇，文班亚马一上来，马刺马上有优势，他一下去以后，森林狼这个好像这个内外都打开了。这一个人对于篮球比赛的影响，我觉得真是太
0: 大。范内特被吹了犯规，又是在里德身上赔上了一次犯规，十八分。文班亚马回来了，
1: 不给你这个机会，不给你一点这个机会。一看情况不对，第一节他大概休息了四分钟，
0: 对，
1: 但这节刚才是六分钟，就是下场休息，就两分钟，
0: 嗯，
1: 你喘口气，赶紧上来。
0: 是。这边森林狼打了一波15-4，
1: 就这两分钟，
0: 对，
1: 就他不在，马上15-4，这天平就发生变化。
0: 嗯，没错。文班亚马留出空间，这边是瓦塞尔把球盖掉，因为有文班亚马在篮下，所以小香农的上篮就没有那么坚决了，
1: 他突破就降速了，他得观察，他不像原来是我不管，我就一门心思往里冲，戈贝尔抛投这没有，这都不是常规的进攻的方式。回来以后反向掩护，
0: 嗯，
1: 这回合防的还不错，
0: 嗯，大炮3分9，真还就是您说这话。换一个人
1: ，
0: 马上是天翻地覆，
1: 还不错。这次抓住了转换的快推机会，
0: 海德华斯把球打进。
1: 这错防，里德在控制哈珀的左手，
0: 嗯。
1: 尽量保持自己防守位置都不错，但是毕竟是一个大防小。
0: 是。双方现在呢19分的差距，
1: 是。而且马刺在客场今天的外线三分投得很好，14中7，50%。
0: 对。文班亚马呢已经是拿下11分、4个篮板、12分。卡斯尔也回来了。而且今天是很久没有感受到麦克丹尼尔斯的存在感，
1: 嗯，
0: 对吧？
1: 打到现在只得了2分，而且是通过罚球，运动战还没有得分。
0: 就是你会觉得森林狼并没有谁真正能限制住马刺对位的人或者轮转的人，
1: 是
0: 吧？我们看到今天森林狼出现了比较多的，就是是受马刺的影响产生的沟通不畅。防守的护框啊，轮转啊，协防啊，很被动，很失衡，又是21分。
1: 夹击，
0: 嗯，麦克丹尼尔斯再给到康利，机会，分球分的时机还真的很不错的，康利给到突然无球上提的里德，
1: 是，
0: 18分，
1: 但是康利在有进攻空间，你就要面对防守的弱环的状态，
0: 对，就是现在马刺这外线啊，哈珀、卡斯尔、瓦塞尔和凯尔登·约翰逊，谁拿球谁可以单吃康利。
1: 对，阿德瓦斯冲进来，
0: 文班亚马没有犯规。
1: 对，
0: 嗯，
1: 文班要保持自己在场上的状态，他。不要轻易的第三次犯规啊！他在场上的时候呢，那你整个。

0: 投的康利、李德这投的好的都尽可能的留在场上，为的是应对爱德华兹被夹击啊，被夹击以后能投得出来，但是你就要承受康利的这个年龄，他防守的问题，
1: 对抗，
0: 这都不是优势。
1: 因为本身我们在这个系列赛里强调，哦，戈贝尔犯规推人了，终于被裁判抓住一回，因为呢，文班亚马呢，你不能说他对抗差，只是因为他身高太高了，他是个特殊的案例。防守人经常是会对腰背下手，
0: 是
1: 对吧？给你对抗，给你上强度，不让你舒服的接球，那就看裁判员的把握了。文班亚马凝心静气，
0: 就是四平八稳的防你肯定防不了，
1: 对，
0: 那你就要去借助一些这种暗劲儿也好啊，包括一些身体对抗。
1: 戈贝尔被换下了，
0: 嗯，
1: 今天兰德尔也没有很强的存在感，
0: 没有，
1: 对吧？
0: 6中1，只有3分。
1: 就是你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想，我们前面好像没有太多提到过他。两罚全不中，受点影响
0: 是，
1: 2分半中，
0: 哎，再往里冲，真厉害，
1: 嗯，就是抓住了文班亚马，要保证防守的尺度，
0: 对，
1: 这个点，
0: 整个森林狼队就是不怕蓝这个文班封盖的，好像就是爱德华兹。
1: 哎，确实，麦克丹尼尔斯这球也
0: 来了，
1: 也给传出来，13分，对，
0: 最多的时候到了27分。这是森林狼的老板 A 罗德，
1: 嗯，点燃了主场的气氛。那看一看，先看爱德华斯这一次持球突破，瓦塞尔和卡斯尔两个人夹击，提前出球，
0: 嗯。
1: 这里边啊，康利确实是意识非常到位，结合上了爱德华斯个人持球强力推进的这优势，
0: 是，
1: 这是丹尼尔斯看啊，哎，不敢上篮，给到爱德华斯，爱德华斯呢这边吸引两个防守人牵制，仍然打进。
0: 森林狼拿出了态度。啊，不想就此终结赛季。
1: 对，这对于观众来说是个挺好的事情。

0: 春琪今天也有一些改变和尝试啊，因为文班在的时候呢，你想打内线，现在只有爱德华兹一个人能突进去，其他人都突不进去。那他与其这样，就把这个空间更好的球员留在场上，要这个空间。那如果之前正常轮换阵容的时候，他有迪文琴佐，就会不一样。
1: 对对对，对。今天马刺失误偏多，八个失误。但也跟前面打的顺有关系。
0: 篮下这不吹，
1: 对，
0: 文班已经被推飞出底线了，不吹。
1: 爱德华兹，这球投偏了，长篮板球被森林狼拿到之后看怎么样？
0: 过来之后，
1: 麦克丹尼尔斯，
0: 麦丹
1: 还是不动，
0: 拼弹跳，那老康利吧，这不行。
1: 对，上帕尼混三分吗？
0: 换三分。
1: 哎，这一段时间马刺啊，这节奏不一样，不准了。
0: 赶紧打，
1: 球还在爱德华兹手里。
0: 再投，
1: 还是不中。哎，这得吹个犯规了。
0: 两次机会，杀红了眼的爱德华兹没有投中。你现在呢，他是想把这个局面打得混乱一点，
1: 是
0: 啊，打得快一点。
1: 哦，这边福克斯
0: 这个腿
1: 对。

0: 缺一拐，
1: 是不知道是不是扭到，
0: 是要换人了，要换
1: 下场了。对，这是让哈珀上，米奇把福克斯先送下去，他得回更衣室了。对，他不能就因为就剩一分十五秒了嘛。
0: 对，
1: 到底是怎么了？
0: 这倒也是一个变数。
1: 对，
0: 后卫三人后卫组少一人，这倒也是一个变化。
1: 尚马尼稳稳命中之后，十五分。罚球方面，马刺十七罚十四中，爱德华斯给到底角还是不中，而且看怎么吹，小香农又遭犯规成功了。
0: 麦克丹尼尔斯在场的时候呢，这两次机会都出来，但文班守错防，文班就不出来，
1: 对，
0: 就在内线等着。那就是防突破人换防过去干扰一下，麦丹没有就是很好的外线投篮能力。
1: 两罚全中，小香农把这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十三分。
0: 小香农今天行啊，十一分了。
1: 而且从森林狼角度说，多亏他引领反击。
0: 对，
1: 卡斯尔中间有很好的机会，再分出来，文班亚马
0: 空中的，
1: 这球是，你看文班亚马这个表情啊。
0: 这也没归啊，这也没归。
1: 但是呢，好像就没有那种很激动的状态了啊。
0: 对，他就是变得沉静了，
1: 很戏谑
0: 啊，戏谑，他理解了。啊，
1: 直接盖帽，
0: 他用封盖来回应。
1: 对，基地上半尼，这球被干扰，裁判哨响晚了。你看这球盖的是真的干净。
0: 对，咱们不知道在第四场从森林狼的比赛结束之后回到安东尼奥波波维奇去接机跟他说了什么但显然是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他没有那样的情绪的起伏。
1: 这还是整个球队，就像您这个赛前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他真的把这个球队当一个家庭在处理着各种状态。
0: 是
1: 上半尼罚进之后仍然十五分差距，十五分啊，是上半场真是比较小的分差了，
0: 比较小。这还是在一个可追范围。又来了
1: 好球，这边爱德华斯
0: 十二分了，
1: 够强硬，够强硬。但是近一段时间啊，森林狼的进攻火力会比较显得比较集中一些，因为没有太多人真的能打进球。而且就像您说的，像康利李德，特别是康利这儿，你还得赔上防守不理想的代价。这边上帕尼
0: 底
1: 角又还一个三分球，还是十五分，爱德华斯遭遇夹击，裁判第一脚响哨，先吹
0: 啊！
1: 对，赶紧吹，
0: 给犯规了。
1: 对，
0: 给犯规呢？如果是按照显示的状态，应该要罚球了。
1: 对，应该是上罚球线两罚吧，
0: 两罚。今天马刺的进攻水平真是够高的，

0: 对呀、啊，半场得了快80分，
1: 八十分，生死战、
2: 是
1: 啊、要晋级的这种对于森林狼生死战，对于马刺是要晋级之战，
2: 对，
1: 74分球。还有一罚，如果罚中呢，森林狼半场60，这进攻的水平也可以了。但就是马刺，那攻得太好。哎，没有，这篮板球有。嗯、
0: 对，这样13分，点一秒。好，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马刺是74-61，领先森林狼。稍事休息，我们来看下半场3-4节的比赛。待会儿见。

0: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那现在大家收看的是2025至2026赛季的美职篮的季后赛西部的半决赛，圣安东尼奥马刺和明尼苏达森林狼的第六场交锋。上半场刚刚结束，在上半场呢结束画面之后，那由于爱德华斯之前被算作三分球的那个球呢是踩线，这样呢森林狼是扣掉一分，这样是61-74。马刺在上半场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展现出来他们的天赋以及团队的协作能力。他们一共得到74分，命中率高达59.5%，三分球命中率更是50%。那如果不是文班亚马连续被吹了2个犯规，那可能第二节开局那20-0的这种威慑力和影响力还要继续延续下去。
1: 没错，特别是从开场的伊始阶段，那么去准备森林狼的防守的变化和调整啊。那么今天森林狼在开场的时候选择了错防啊，让兰德尔去对文班亚马，让戈贝尔去对卡斯尔，但卡斯尔呢马

0: 尚能够做出回应啊，特别是戈贝尔在防他的那个阶段，外线三分在半场球是3中3，拿了19分。那么从一开场呢就占据了主动，那打到了第一节的后半段，就是文班亚马在休息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阶段森林狼是找到了一些自己的状态啊，但是当文班亚马再一回来，这个阶段我们看，不到半节的时间打了森林狼一个20-0，
1: 是那个是真的，就是大家如果说完整的看了那个过程，那是非常非常让人绝望的。
0: 那么你就每一次的防守呢，你只要突破内线就被文班亚马所限制，那就
1: 是
0: 衔接是接下来的就是反击，反击的速度是极其的快。
1: 对，打到这个时候是19分，然后哎，小香农制造文班亚马的犯规之前之后，你注意看，这个时候已经变成科内特了。米奇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文班亚马再积累一次犯规，对他上半场，对球队上半场整体化学反应都没有好处，所以直接给换下。
0: 对，
1: 但是呢，对于马刺来说还有一点，就是福克斯现在有伤病出现，不知道下半场回得来回不来，二一个回得来呢，又有什么样的状态？
0: 所以，这个5.5场的这个比赛看下来啊，现在森林狼只要是文班亚马在场的情况下，确实攻防两端拿文班亚马真是没什么办法，
1: 没什么办法。
0: 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呢，芬奇已经把球队能拿出来场上空间最好的阵容都放在场上，但就像这个球，你外线能投进三分的康利，在防守当中你也要面对着卡斯尔的冲击，
1: 是。好，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能看到基本上上半场的全貌，大家能简单的回溯一遍。那到了下半场比赛，首先文班亚马只有2次犯规，他不会再有任何的像上半场特别是第二节后半段那种限制，或者说自己的有一些顾虑。那从森林狼来说，究竟怎么样能把第二节，其实第二节在文班亚马下场前后那段时间里，他们是拼命追分，命中率还是不错的。最后你看下来呢，甚至森林狼通过抢断给马刺制造失误，他们提升命中率，他们第二节得到了34分，其实并不低。第二节的单节得分是38-34，如果你算上前面马刺那20-0的话，其实后半段是森林狼的天下，就是看森林狼能不能延续这个势头，想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0: 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在下半场戈贝尔这个点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少用啊？从上半场来看呢，用了15分钟，他在场上的效果呢并不是太好啊，没有得分，3个篮板球，你寄希望于他在内线护框啊，但是其实你去守错防的时候，今天马刺的外线三分命中率很好。
1: 是。
0: 那么他如果要换到去面对文班亚马，这个效果也并不太好啊。那么作为这个，可能这个赛季还有最后半场球，如果输球这个赛季就结束的森林狼来讲，那你今天里德的状态是很好的啊。那你下半场看看是不是要多用啊？你要去寄希望于在文班亚马在场的阶段，你要外线打开啊。如果外线打不开，你个个让爱德华兹往里冲啊，这也不太现实。
1: 确实，包括像上半场跟吴谦分享提到的，芬奇教练现在用康利，康利也确实没有辜负芬奇教练的信任。但是我们要说一个但是，就是马刺的外线，不管是锋线也好，还是后卫线也好，控球人的身体的对抗能力，包括他的身高尺寸，都是优于康利的。那么康利，你让康利上来，康利并没有辜负信任，传球、空间投射都在线， 但是他的防守，这不是他不在线的问题，是他的年龄和他的体格就是没有办法再跟年轻人去
0: 38岁了，
1: 哎，正常的对抗了。那这一点怎么去权衡？马刺如果真是让马刺抓住这个点的话，他会不会针对这个点继续做文章？就像您一直说的，迪文琴佐这是重

0: 伤，没有办法再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帮助球队，那看一看森林狼后续还能有多少的后手。起码从上半场来说，马刺占据着先机和主动。
1: 对，那么再有一个呢，作为森林狼的调整，就是我们看到特别是上半场的后半段那么这个对抗的允许的尺度是不错的。
0: 嗯，对
1: 那你是不是能够在下半场继续利用？
0: 是
1: 那我尽可能的再上身体，我再提升一个级别的防守强度，这个在你的主场那么再去做这个后面两节球的殊死一搏。
0: 森林狼这边呢有优势的是在于他利用对手失误得分，他有16分，马刺是7分，因为马刺失误就是多一些，8-3。那么另外就是森林狼这个板凳得分，康利、李德和
1: 香农，
0: 小香农，对，这三位确实是给森林狼拖住马刺做了极大的贡献。一是下半场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文班亚马如果长时间停留在场上特别是小香农这一点还能有多少发挥的空间。那第二就是在下半场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双方的这种互相的制衡是不是还能在下半场奏效，经过了一个休息调整时间，双方首先咱们说能派出什么样的人来，怎么派，这是我们第一个看的事情，很快就会揭晓。第二个就是你派出这些人来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直接进入到森林狼的主场标靶中心，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的争夺。

0: 我们来看一看十三分的分差进入到第三节。马刺这边福克斯回来了，没问题。
1: 是。
0: 戈贝尔又犯规了。
2: 戈贝尔的进攻犯规，争抢前二篮板的进攻犯规。森林狼这边芬奇倒是在下半场没有做先发阵容的任何调整，还是先发了五人上来。
0: 半场74分是马刺季后赛第二高得分，第一高得分是高达80分以上。马塞尔给到福克斯，底角三分
3: 还进。
0: 这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个小小的信号，
2: 没错，
0: 是否能延续？
2: 今天是外线投的真准。好球！麦克丹尼尔斯也没有继续等在外线投篮啊，这次往内线冲的效果还不错。
0: 是。卡斯尔，
2: 这已经极限了。从进攻的右侧突进来，就是躲到了更远的地方，用左手勾手啊，这已经是一个极限勾手。
0: 麦克丹尼尔斯四犯，森林狼的五位先发里，如果你按正常算，那只有爱德华斯是正常发挥。
2: 是。
0: 米奇教练把文班亚马和福克斯又叫进来，继续交流。感觉就是马刺这个交流畅通，而且呢，执行力很强。
2: 对。
0: 但这和文班亚马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2: 麦克丹尼尔斯四犯，那被换下场上小香农啊，这对球队又是一个影响。又被盖了啊！戈贝尔又直接被文班盖了。这法国的小老弟是不给老大哥一点面子。
0: 看这边

0: 文班亚马直接抢到篮板球，长传，一防一攻，篮板球一个，加上直接打转换打戈贝尔一个，这比分又拉开，
1: 是，
0: 把森林狼打停。
2: 戈贝尔面对文班，确实比较狼狈啊，真的可以考虑换一换了。
0: 你看卡斯尔就等在上面，就等着接这个球。
2: 是，他知道他一定能盖起来。
0: 对，这个是马刺现在比较让对手畏惧的一件事。这叫异形对铁塔，
2: 是
0: 吧？
2: 对，很有意思。
0: 对，因为这两位还真是来自于同一国度。
2: 嗯。但是刚才还跟您就是在节间的时候交流探讨，那他这个如果两个人是同队，那又不一样的情况。
0: 对，没错。

0: 回来，刚才闪现的数据应该是关于马刺的盖帽。多森姆回来，多森姆、里德，哎，戈贝尔就下去了，小香农、爱德华斯，加上兰德尔，这就是一个一大四小，而且兰德尔他就不能算中锋了。
1: 对，你现在就得用，这样的五外阵容，
0: 对，动起来，
1: 对，动起来，外线争取投进去，争取最后的生机。
0: 是。

0: 们对这边多森姆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直接一个抛射。
1: 对这个，
0: 但是
1: 高无限
0: 马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1: 打得真快。
0: 对，
1: 你打进发点球，我照样去追着你打。
0: 对，因为戈贝尔一走呢，
1: 嗯，
0: 防守的问题，森林狼可能又会暴露出来。哎，这边还真不错，过掉了文班亚马，把文班亚马闪了一下。文班亚马
1: 对小香农打得够聪明。
0: 哎，这球这是错进错出，其实文班亚马和卡斯尔这球没配合好，
1: 对，
0: 但是打到里德脚上弹出了界外。
1: 但刚才文班亚马扑小香农扑的那么大，这也有点，
0: 对，这不太，
1: 也有点奇怪，
0: 不太合乎常理。
1: 香农这个赛季的季后赛外线三分24%命中率，啊，之前是投进7个，就是有点没必要扑这么大。
0: 是。
1: 再来扑封盖，
0: 文班亚马来了，嗯，看外线，这就是文班亚马他影响比赛、改变比赛的能力。
1: 兰德尔真投不进，这外线大空位8中1今天。这边准的，李也错过了空位，李德也错过了。换防，文班在对多森姆，
0: 直接被哈珀拿到了一个前场篮板。
1: 是，哈珀运动能力也非常好。
0: 是，这就是马刺现在他自信的所在。
1: 嗯，
0: 哦，你甚至会不会有一点感觉，就是马刺这个球传的质量并不高，但是依靠文班亚马，他就把主动权拿回来了。
1: 是。这换一般接球员就失误了。
0: 对呀，
1: 但是他就是能接回来。
0: 就是这个传球的质量，包括森林狼防守也都到位了。
1: 对，
0: 多森姆在前，兰德尔在后。
1: 是，咱们一直在给落后一方的森林狼出主意，就是他在变五外，但是马刺呢也很快应对，你上五外我就去攻内线。
0: 兰德尔下场，麦克丹尼尔斯在上的话，可就真是无小了吧？
1: 就是极致小阵容，
0: 对，
1: 让李德去打五，
0: 是，
1: 因为兰德尔就是今天真是状态非常低迷，
0: 分差重新拉开到20分以上。
1: 买单不敢投啊，第一下没投，第二下这不难，
0: 终于
1: 不难不进，
0: 终于进了。
1: 还的真快，

0: 好球。小香农制造了文班亚马的第三次犯规。小香农打得真勇敢，你看这，
1: 没错，
0: 在空中我先找对抗，
1: 对
0: 啊，在空中找对抗，把你顶开之后，我再想上篮。
1: 这还是跟他的打法风格是有关系的。哎，今天真正给文班亚马带来麻烦的，不是戈贝尔，不是里德，是小香农。
0: 小香农。小香农今年的季后赛有不少场的比赛表现得很亮眼啊，特别是在上一轮最后收官战啊，拿了24分。来了，卡斯尔又一个3分。
1: 还是20分以上，这么着。来，这边就是一看文班亚马下场，你看就是森林狼的突破坚决程度马上提升一个段位。
0: 是，
1: 今天马刺真就是准备太充分，
0: 准备充分，你不管你怎么变，你怎么调整，
1: 对，有文班亚马是有文班亚马的打法，没文班亚马不是说我就放弃或者是将错就错了，没有。
0: 看看这个，可能是2分钟，也可能是3分钟。这是最后森林狼为数不多的机会了啊！这文班亚马不在这几分钟，能不能抓得住？来了啊，抢断来了，
1: 失误。今天你说给马刺挑问题的话，还就是这个失误啊。
0: 对，失误偏多。
1: 你只有到这个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哦，马刺的季后赛经验并没有那么足，
0: 对，
1: 这些人的年龄并没有那么大，但真是年轻带给人希望和力量。
0: 就是爱德华兹找刚才上篮，认为是有犯规那个时候，卡斯尔今天太准了，
1: 是，太准，
0: 3分弹无虚发，5中5。这是什么意思？卡斯尔投进以后给兰德尔，
1: 就是球队主将们迥异的表现。
0: 球队主将，那你作为二当家，
1: 是
0: 二当家这太迥异了，
1: 相当迥异啊！这爱德华斯刚才这个抱怨也没有获得任何的效果。看卡斯尔起停再起，又拿到球权之后，利用科内特。掩护没有中，小香农拿到篮板球造犯规。
0: 这是卡斯尔今天投丢的第一个三分，前面5中5。确实有意思，卡斯尔28分，刚才给镜头兰德尔今天只有3分球。
1: 马刺板凳席末端的麦克劳克林，这是森林狼的旧将，会不会能给马刺一些帮助和建议？
0: 是，
1: 这不得而知。看里德，福克斯凶悍的切球，直接这球又切到里德腿上，弹出了界外，马刺拿到球权。迪伦哈佛9分3篮板，突破分球机会，科内特补篮没补中。
0: 小香农，
1: 小香农，
0: 这一次没冲成。
1: 对，科内特这回啊，就是科内特他没有文班亚马那个优势，他就需要努力去找空间。你看一次封盖或者是护框，再回来又打进一球，
0: 我直接要扣啊！但这劲儿使横了，
1: 对，那就是。

0: 科内特的护框还是有效果的，
1: 连续防下来两个了，
0: 是福克斯被放空了，
1: 这球要进，
0: 三节就是两节半，马刺得了100分以上，
1: 得了100分，
0: 迪隆福克斯三分球三投三中，来丹尼尔斯
1: 还不进，
0: 还是不进，对，
1: 那现在就不是这个没有文班亚马的阵容帮助过渡这时段了，
0: 是
1: 你再这么打，这
0: 瓦塞尔也来一个，
1: 这第四节文班还用不用上的问题，
0: 雪上加霜，快30分了，有文班亚马20分以上，没文班亚马快30分，马刺现在是三军用命，就是要在这场比赛终结。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欢迎各位回到比赛现场。现在第三节还有四分钟，马刺已经把分差拉开到将近30分了。这是科内特，这一下小香农他的打法攻击性强，给森林狼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也有可能留下一些隐患。康利在上，德贝尔在上，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爱德华斯，科内特切的真是凶啊！
3: 是，
2: 这个这是一个我主观的猜测，这是刚才被打急了，这是。
3: 对，
2: 也没吹，
3: 没吹呢，我也找着一个下手的机会。
2: 对，你看这一下啊，科内特原来就是他的常态化打法。

0: 和风格都不是这样。
1: 对，你也有个土性，你这个
0: 好像裁判，我跟刚才裁判是要就是要
1: 他要
0: 回放，
1: 他要回放这个仿佛是就是冲球的同时呢，也是比较凶狠的一个犯规。
0: 对，这个确实是带点情绪。你看
2: Upon review, the contact does not meet the criteria for a flagrant foul. So we have a common foul, two free throws, and play off the second.
0: 应该是没有什么犯规升级的情况出现。科内特这就是应该是刚才被推那一下，真是急了。
1: 这打的爱德华兹这一下真不轻啊，还在做这个伸展，还在去感觉这一侧这个状
0: 态。对，因为爱德华斯是从左边上，他右肩靠着科内特，整个就挤进去了。
1: 是。
0: 那为各位预告，今天晚上的7点啊，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我的同事孙思辰和崔潇将在前方柯桥为各位带来精彩的解说。
1: 干好球了，
0: 爱德华斯再利用掩护往边角走，
1: 继续往内线杀。
0: 对，现在科内特的护框，这连上暂停之前可已经是成功4次了，对吧？
1: 没错，
0: 就是没让森林狼4次运动战得分了。那就是您说这个，如果长此以往下去，那文班亚马还有必要上吗？
1: 是你一直保持30分，你过度过了这个最后2分多钟。
0: 麦克丹尼尔斯，
1: 行，
0: 3分球
1: 投进了。那投进了就把文班喊起来了。
0: 文班亚马跳着小步，就往上走。哈珀换人防，延误一下之后，再往出分。卡特布兰特给到瓦塞尔，险些失误。
1: 小步没有那么强的荷兰信心，
0: 弹框而出。
1: 爱德华兹。
0: 也没进，
1: 是体能。
0: 现在这一段时间运动战进攻就进了麦克丹尼尔斯那一个球，卡塞尔，抱歉，瓦塞尔，对，互相对轰，再分，
1: 戈贝尔能不能得分？
0: 还是没进。
1: 得，这
0: 科内特护框，今天这第3节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马上被马刺打反击。
1: 戈贝尔不是光打不了文班亚马的问题，现在科内特也打不了。爱德华兹两个人扑，好球，
0: 两个3分球啊！这一段时间森林狼的运动战进攻还是通过空间找机会，找到了。但是第3节快结束了，
1: 对，比赛一直没停，文班亚马也没换上来。
0: 对，哦，这球不犯规啊！刚刚吹，这双方你看啊，这个分差大，但是火气也挺大，
1: 挺大。因为今天裁判允许这个尺度是很宽泛，
0: 哎，对了，
1: 很宽泛。那你第一下不吹呢，再上动作，其实两边两个人都在较劲。
0: 第一发命中，换人上来了，马刺3上3下，卡斯尔、尚帕尼、文班亚马，康利下，这就不能再让康利上了。哦，福克斯也下去了， 马刺这么一看呢，就阵容厚度真是厚。罚球也中，
1: 克林特很好的完成了，
0: 相当好啊！
1: 对他上场这个时间的工作，
0: 就是在静态天赋没有那么出众，因为毕竟前面横着一个文班亚马，这情况下。科内特充分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到了极致。那为各位介绍，今天晚上的9:30钟，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各位播出拜仁慕尼黑对阵科隆的德甲联赛，我的同事朱晓宇会为各位带来解说。而在晚间的10:00，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切尔西对曼城，刘家远将搭档徐阳指导，为各位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请各位留意收看。再见，如入无人之境。戈贝尔在啊，
3: 是
0: 卡斯尔仍然是1-2，单挑成功。这就是谁打谁有信心。26分，多森姆又被文班亚马过来，把这球破坏出底线。就文班亚马现在你说精力旺盛，就盯防戈贝尔的同时，他还有余力去干扰多森姆的球。
1: 对，他刚才歇足了啊，这科内特给他赢得了，
0: 对呀，
1: 非常充裕的休息时间。
0: 26分，马刺第三节最后关头要打成功率。
1: 看这球啊，面对戈贝尔，卡斯尔这球没准自己要投，但一看这架势就要投，
0: 嚯，拼的是真凶！最后多森姆也没能说阻止这球出界，哈珀倒地。
1: 倒地说要挑战。看看挑
0: 得势不饶人啊。不中，这样的话就是26分。马刺在第三节其实是完成了第二节没有完成的任务。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美职篮西部半决赛，马刺和森林狼最后一节，第六场最后一节，带着26分的分差，进入到了第四节，
1: 是，
0: 然后又变成了28分。
1: 对，
0: 马刺三节的得分分别是36、38和36，就差距大成这样，确实是很难去填补吧。
1: 不管森林狼这边你的防守、你的强度怎么变化，不受影响。
0: 是，
1: 文班亚马在与不在，这个始终保持着这个进攻的效率，这太可怕了。
0: 底角还进巴恩斯啊，这是马刺阵容当中季后赛经验最丰富的球员了，
1: 这是今天登场的第10名球员，上来就进三分。
0: 是，
1: 甚至今天马刺这个表现，就是本赛季最佳第六人凯尔登约翰逊都不用怎么发挥就打成这样。
0: 对，这太夸张了。担当掩护之后，卡斯尔
1: 换防，
0: 换防
1: 、
0: 对，因为这一换防就得是多森姆贴文班亚马，给还是给晚了，裁判已经鸣哨，
1: 给晚了，吹了个3秒，
0: 对。
1: 这一次又给了干扰球，多森姆今天是8分球，确实第一轮发挥出色之后突然的伤病，造成他的竞技状态在这一轮是没有完全能够发挥出来。
0: 巴恩斯感觉巴恩斯给憋坏了
1: 啊！
0: 哈珀，再来！
1: 巴恩斯还有篮板，
0: 就是老巴恩斯现在这个活力真是旺盛。
1: 这比赛虽然还有10分钟啊，但就感觉整个森林狼已经很沮丧，
0: 就是
1: 没那个劲头了，
0: 兵无斗志。32中15的3分球命中率，上篮还不中，多森姆。卡斯尔分边上帕尼耶
1: 来了，来了，就打不了了，
0: 30分，
1: 赶紧暂停一下。
0: 对，马刺就直乐，
1: 是，
0: 这本来是一场就是事关晋级与否。

0: 淘汰与否的非常重要，甚至形势可能会严峻的比赛。但现在就是你看马刺打得直乐，
1: 整个节奏完全都在马刺的掌控当中，非常
0: 轻松惬意，
1: 轻松，非常轻松。
0: 福克斯上来的第一个三分球，这是我们为大家回溯这个比赛。
1: 是马刺的变化真挺快的，你看他这个，他看到了戈贝尔在错防以后，卡斯尔就给这个福克斯去做掩护。
0: 对的，
1: 哦，那这种这个比赛的准备的充分啊，从第一个球就能体现出来。
0: 是的，就是今天更主动的，就包括说，第二节出现了那个插曲，马刺的犯规数和失误数都在同一时段内增多，也集中。但是没有慌乱，
1: 就仿佛从就第一回合就告诉森林狼，我已经知道你要怎么变了，
0: 对
1: 啊，我也知道你要变，我也知道你要怎么变。
0: 福克斯拿到了21分，送出9记助攻，4个篮板，2个盖帽，状态非常之好，而且这是前面有一个突发伤病的情况，
1: 嗯。
0: 就能感觉到马刺呢打得相对比较松弛。
1: 是
0: 卡斯尔今天也是先发制人，而且针对戈贝尔错位防他，把自己的爆发力、速度、运动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还有手感。
1: 没错，
0: 他已经轰下30分了，
1: 三十分
0: 抢9个篮板，还有5个助攻。
1: 对，一开场这几个控卫，把手感打开，到后面就拦不住了。要知道，这仅仅是他的第二个赛季，
0: 是
1: 也是他的整个生涯的季后赛的首秀。文班亚马第一个赛季啊，文班亚马第三个赛季，
0: 第一次打季后赛
1: 啊，卡斯尔第二个赛季，哈珀第一个赛季，
0: 是
1: 啊，那么就都已经打成这种程度。
0: 尽管在解说的时候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倾向，但是按照这个趋势来看，非常期待西部雷霆对马刺的这组西部决赛啊，
1: 是吧？
0: 因为现在差着30分，
1: 嗯，你从这个赛季过往呢，那更年轻的马刺反而是占了这一组对决的上风，啊，那么雷霆很凶狠，很年轻，他们的整体防守很好，内线又不错的高度，但仿佛在这个赛季的交手的过往，就是马刺也有优势。
0: 是的。
1: 看看森林狼后面会拿出什么样的阵容吧。
0: 嗯，
1: 因为毕竟还是在主场，又是有可能是这个赛季最后一场球的。
0: 卡斯尔14次出手进了10个，
1: 嗯，
0: 这是多高的效率。好，继续来看多森姆去挑战哈珀，小香农对位上马尼，速度不错。
1: 是
0: 科内特回来了，把文班亚马换下去休息了，就是米奇先释放了一个信号。
1: 是，但是毕竟在主场啊，在主场森林狼不会这么早就换了，他肯定还是要去再努力一下。
0: 再给巴恩斯，连续冲击又被科内特给盖下来。科内特今天这个护框的任务，他的落位选择真的非常好，上马尼再施穿云箭。
1: 是，就像您刚才在解说当中所说的，就是马刺的管理层的运作是很精准。
0: 是，
1: 那么对于文班亚马替身的这个角色的选择，打到这个赛季现在，科内特的状态和这个角色的适配度是很不错的。

0: 连续转移球又给到上帕尼，刚刚投进一个三分，森林狼都来不及布防了。
1: 第十五个三分，你要说在鸡蛋里挑骨头，马刺这轮系列赛之前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三分投的不好啊！他在这场比赛之前三分是投到只有33%，166投55中，但这场比赛把这命中率也给拉起来，也给补齐了，对，
0: 35中17。森林狼今天到刚才投进那个三分球已经很好了，27中10，37%的命中率，出手数也不少，
1: 是，
0: 可以了。看着森林狼的老板，
1: 看着老板，
0: 对，
1: 这有点杀人诛心。
0: 对对对，这是挑衅。但是竞技体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充满了热血和斗争嘛。
1: 对，
0: 爱德华斯今天也很努力，就是我们在说到湖人那组对决的时候，当很多人在说到里弗斯如何如何，你要想到里弗斯本来应该是6周才回来，他3周就回来了，可以了。文班亚马今天是讲，我们讲这叫兵不血刃，
1: 兵不血刃啊，
0: 19分6篮板3盖帽2助攻，
1: 对，他这个数据真体现不出来他对于森林狼的伤害。
0: 对，
1: 就是也没有得分上20，封盖也没有像第一场盖12个，只有3个。
0: 对，
1: 但是他在场呢，整个森林狼需要改变的太多了。
0: 就是像吴谦刚才跟大家在重新回溯分享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一轮西部半决赛，文班亚马拿出的是历史级的表现，多夸张啊！
1: 对，
0: 哪怕说第一场比赛输了。单场12个盖帽，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每一节他要盖出3次去，
1: 对
0: 对吧？爱德华斯今天是24分2篮板2助攻3抢断，就是刚才说到里弗斯那个话题，也同样送给爱德华斯，就是他也是火线回来，
1: 是
0: 他也是带着重伤，你说像金刚狼一样的生命力，成为自己想成为那个人，而不是别人期待他成为的那个人。
1: 爱德华斯已经倾尽所有啊，这一轮场均26分，这场已经几乎到了平均数。那么特别是在第二节球队很被动那个阶段，不断的去往内线冲啊，单节拿了12分，就是他能做的就是已经是都做到了。
0: 是的。但现在看起来
1: 就
0: 只能期待来年了。
1: 期待来年。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球队的结构，特别是在这一轮当中，球队二当家啊，兰德尔的状态是被马刺完全克制，
0: 就是我是想表达一个，就是如果说雷霆和马刺的队伍结构不变的话，其他队会很绝望的。
1: 没错，因为咱们在回溯，就是现在唐斯和兰德尔的这一次调整啊，那么当时的目标瞄准的是正如日中天的丹佛掘金，啊，他们去组建这样的一个阵容，啊，但是现在西部的格局发生变化了，他们确实在过去的3年，森林狼2度进入到了西部总决赛，同时2次克制了丹佛掘金，但是现在他们要面对的是雷霆，面对的是年轻的马刺，这对于，至于这场比赛之外啊，包括夏天的一些调整变化啊，可能森林狼还需要去思考的比较多。马刺已经全换了，现在马刺这边全换了，森林狼也全换了，两边倒是很有默契。

0: 是，就是练兵时间了。我们熟悉的李凯尔也来到了场上。
1: 李凯尔，
0: 奥利尼克，
1: 嗯，
0: 我真是久违了。现在这些人，奥利尼克和科内特在打双塔。
1: 对啊。
0: 麦克劳弗林
1: 是，
0: 这是曾经森林狼的旧将，也能够获得上场机会了。
1: 对，这是打出了系列赛第二场的这个状态，因为那场比赛的分差也很大。啊，这些这个轮换的轮换，
0: 嗯，
1: 球员登场。
0: 啊，尼克。这是有半节多的时间的练兵时间，而且现场你注意看到森林狼这边的就是场地席已经提前撤，
1: 是
0: 啊，场地这是应该是就是最昂贵的票。哦，这边看到了迪文琴佐，这位球队是倾尽全力，今天还是就是带着保护靴还能到现场来。迪文琴佐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
1: 对，这轮系列赛最终森林狼没有能够战胜马刺，跟迪文琴佐的缺阵也很有关系。如果有他在，第一个他外线今年季后赛投到48%的三分命中率，再有一个就是他跟他这种拼搏和对抗的能力，也能够去抵御一下马刺的外线。
0: 嗯，来看一看森林狼的赛季回溯，49-33，在西部名列第六，连续五次亮相于季后赛。那爱德华斯也奉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1: 是，我现在已经开始
0: 冰博也来了，
1: 对，做赛季总结了。确实今年的刚才给到了替补席，像森林狼这一边迪文琴佐的大伤，包括爱德华兹以及多森姆的受伤，都对球队在季后赛啊，特别是这一轮影响比较大。
0: 所以对于现在来说，你看我们说现代篮球的变化，对于空间，对吧，有了像伦班亚马这种球员，空间的倚仗会进一步的被放大。
1: 是，
0: 你投射能力不强，你没有办法跟这种队伍对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今年的季后赛里，对抗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身体的强度、韧度，包括耐久力。你看今年多少人受伤？
1: 没错。
0: 那么你能不能扛？你能有多强的这种扛打能力啊，保证你全员抵达最高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是，
0: 镜头频繁地扫过森林狼的替补席，替补席上现在坐的都是主力。
1: 对，
0: 众生相一旦出来，哦，普拉姆利也来了，
1: 也来了。
0: 普拉姆利、奥利尼克、比永博，这都是为文班亚马的成长，马刺引进的老将。
1: 是，
0: 每天我们在凭空想象一个画面，就是每天这些位，光跟文班亚马讲讲自己在联盟、在国际篮坛经历的这些事儿，
1: 嗯，
0: 就挺容易帮助文班亚马迅速成长。
1: 对。
0: 少年就像一块海绵，
1: 是，
0: 每天都在吸收着丰富的知识。
1: 对，而且他这个学习能力，包括这个遇到问题以后再次遇到他这种调整，啊，那是天才的表现，
0: 真是
1: 啊。那这个被驱逐之后，后面再有各种的干扰，各种的这种对抗或者超尺度对抗出现以后呢，不受影响。
0: 就是你看，你还记得不记得？他有一个球，我都甚至不记得确切的时间，
1: 嗯，
0: 就是这场比
1: 赛
0: 被拉拽之后，他一脸戏谑的往回跑，
1: 是，
0: 就是满脸都写着，哦，也不过如此，
1: 也不过如此啊。

0: 就是你但凡这个正常打能跟我打的时候，你也不会出现这些情况。李永博，
1: 哎，这李永博还是九叔战阵，
0: 九叔战阵，这被撤了个椅子，
2: 是
0: 啊，被克拉克撤了个椅子。
1: 现在已经在展望马刺雷霆的西决了，
0: 啊，是
1: 马刺赢得了这系列赛是四胜一负，
0: 是
1: 而且四场比赛胜利里三场都是非常明显的优势。西部决赛是周二开的。
0: 周二开打就非常的期待啊！这两支青年军，状态又都是非常的出色，
1: 好可怕呀，啊！
0: 嗯，
1: 福克斯满脸笑意，这是要进军西决了。
0: 是。
1: 而现在，我们可以肯定能跟大家预告，在周一的早上8点。北京时间，我们要加播骑士对活塞的抢七大战，我的同事席瑞会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述。东部的半决赛，也就是四组半决赛，就剩这一场了。
0: 没错，哈登呢又要面对抢七了啊！咱们看一看这个今年给可能是哈登非常好证明自己的机会啊，这次将会表现的怎么样？球，李凯尔啊，打中一球。马刺的管理层表情很轻松，已经6个赛季没有进入季后赛，那么一进入到季后赛当中就杀入了西部决赛，
1: 是，这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
0: 是。新一代马刺的成长速度让人叹为观止，
1: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等待和低谷期的蛰伏都是值得的，
0: 是
1: 耐心是值得的，过程也是值得的，但是在现在流量当道，在大家都希望迅速的得到结果的时候，这种坚持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0: 没错。特别是像竞技体育这种需要长期主义啊，那么需要不断的投入啊，那么需要一定时间等待的这种项目，还是要遵循着这个项目的特点。
1: 是。永博再给到普拉姆利，真的，这几位这还真是打得太少了。
0: 是。
1: 30分，也确实森林狼啊。不断的有伤员出现，
0: 是
1: 对这个球队的影响会大一些。最后的1分钟，现场不断的在预告活塞和骑士的抢七，
0: 是这轻松写意，
1: 轻松写意，真的是轻松写意，差0.1秒还敢玩背传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个比赛没有悬念，
0: 没有，是 不打了，
1: 不打了，彻底不打了，打了光24秒，球权交过去，森林狼把球带到前场，这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圣安东尼奥马刺是进军西部决赛，将和卫冕冠军俄克拉荷马雷霆再决高下。当年的雷霆三少对阵马刺的 DDP 组合，
0: 对，
1: 以心对老，那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现在更新换代之后，青年军对青年军，下周二是西部的决赛，
0: 是，
1: 而东部半决赛我们为各位预告下周一早上8点骑士对活塞。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比赛转播，也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我是瑜伽，再见，
0: 再见。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

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嗯，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岩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岩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岩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鱼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3-1逆转击败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四强。钻石联赛今晚将在绍兴柯桥开启2026新赛季揭幕战。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打响，上海九世主场战胜北京北汽，占得先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继续在沙特进行，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3-1逆转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四强。
2: 小组出线之后，中国 U17 男足已经获得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场对阵沙特，中国队的邝兆雷伤愈复出，担任首发右前卫。第21分钟，中国队先丢一球，沙特队通过快速反击，由巴约米在禁区内包抄破门。6分钟之后，中国队就扳平比分。邝兆雷在右路得球之后，通过个人能力带球摆脱，送出传中。万象在禁区内得球后十分冷静，他扣过一名防守球员，左脚打门得分。万象和邝兆雷都是年少成名，两人也是童年伙伴，这次连线体现出他们之间的默契。上半场双方战成1-1平。进入下半场，中国队依然创造出不少机会，尽管面对的是东道主，但中国队在气势上不落下风。第59分钟，中国队在左路断球之后传中，禁区内的何思凡头球摆渡，包抄到位的赵松元倒地铲射破门，这是他本届亚洲杯打进的第二球。这个进球把他的拼搏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随后体力不支的赵松元被张伯苓换下。接下来的时间，中国队的防线虽然受到了一些威胁，但小伙子们用顽强的防守保住了胜果。补时阶段，何思凡在前场得球，先是完成了精妙的人球分过，随后又晃开一名防守球员，接着用左脚打出一记世界波，足球打中横梁下沿弹进球门。何思凡也打进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第二个进球。最终中国队3-1逆转击败东道主沙特队，闯入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面对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
3: 其实跟上一场感觉差不多，因为这个进球不是我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是整个球队的防守，然后很团结，然后断下皮球，然后呢才打进的。对，
4: 小组赛我们有着一定的压力，就目标为绍赛嘛，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然后每个队员现在心态都已经放平了很多，然后每个人就做到最好，然后每一场努力的踢，取得更好的成绩。
1: 钻石联赛今晚将在绍兴柯桥开启2026新赛季揭幕战，男子110米栏比赛众星云集，新科世锦赛冠军廷奇将开启卫冕之旅，而刘俊熙和徐卓一也将向强将们发起挑战。
5: 去年在柯桥，廷奇以12秒87的成绩横空夺冠，刷新了刘翔在2012年创下的12秒97的赛会纪录。如今，他以东京世锦赛冠军和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身份重返柯桥，廷奇状态轻松地面对即将开始的钻石新赛季。
6: 我的关注点就是跑得更快，发挥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追求具体的数字，我就是参加比赛，享受比赛。跨栏对我来说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跨栏技术动作我能很自然地完成，所以我一直做得很好。
5: 主场作战的刘俊熙和徐卓一，在去年的全运会赛场，两人都大幅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能否再创佳绩，令人期待。
7: 每一年来都有每一年的感受吧，我觉得现在今年来感觉还是比去年来会舒服一点嘛。这个天气啊，跟这些小风一吹，这个场地我感觉应该会有个不错的成绩吧。
8: 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会也是为室外打一个好的开头，好的基础吧，因为钻石其实也是不可多的一些机会嘛。
1: 女子100米栏的比赛阵容是堪比一场奥运决战，而主场作战的吴艳妮也将在今晚迎来她的新赛季室外首秀。
2: 女子100米栏赛道群星荟萃，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在内，坎邦吉、拉塞尔和威廉姆斯等4位世锦赛、奥运会冠军将与过去3届世界室内60米栏冠军得主查尔顿上演巅峰对决。即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田径场上演的这场钻石联赛首场交锋，有了奥运决战的味道。 本赛季美国选手拉塞尔以12秒40领跑室外赛季，他也将是夺冠热门人选。
9: 我感觉非常好，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明天的关注点当然是夺冠了，每个人都很有竞争力，我们能激发出彼此的最佳状态，继续获胜，保持统治力，创造更好的成绩，是我的主要目标。
2: 本赛季世界排名前11的选手中，将有8位站上100米栏决赛起跑线。排名第61位的吴艳妮将是场上唯一参赛的中国选手。比赛中，她位于第一道，将与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倒刺相邻。
10: 他们的整体的水平、个人的能力，还有绝对实力啊，或者速度啊、力量方面，都比我们强太多。对，所以说我在想的是，在比赛上面能跟得住就跟得住，就是尽量不要被他们拉得太开。其实我也蛮期待自己的首秀的。我想的是第一场不想给自己设限，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而且呢，去年不是在这个场地跑一个96嘛？对对对，然后我也想跑，能不能看95、94，或者破90？对。
1: 今晚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会迎来包括杜普兰蒂斯、基普耶根和瓦尔霍姆在内的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名将们对新赛季首场钻石联赛充满了期待。
2: 男子撑杆跳高第一人杜普兰蒂斯至今已15次刷新世界纪录，新赛季首场钻石联赛他将向6米31之上的新纪录发起冲击。
11: 人们以为我在训练中就能破纪录，事实并非如此。我训练中跳的高度至少比正式比赛时低15厘米，缺少同样的速度和能量，因此比赛中的表现总是新鲜的，很难预判。
2: 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三届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重返柯桥，去年他正是在这里赢得男子400米栏冠军，此番瓦尔霍姆将转战300米栏，目前他保持着该项目的世界最佳成绩。
12: 我们正努力吸引更多人参与，也许可以尝试300米栏等新项目，或引入110米栏，不必总是固守传统，保留经典当然重要，但适当变化能激发更多兴趣。
2: 女子中长跑传奇基普耶根时隔9年重返本站赛事，将参加女子5000米较量。2023年，她曾以14分05秒20刷新过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如今，这位妈妈级选手将向14分大关发起挑战。
1: 今晚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绍兴柯桥开启新赛季的揭幕战，我台体育频道将于18:55直播该赛事，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资格赛暨女团决赛昨天在厦门进行，小将当家的广东女队凭借着高低杠、平衡木两项的出色发挥，夺得了女团冠军。
2: 本次全锦赛资格赛，国家队的选手以连队的形式出战，成绩则计入各自所在的地方队，所以不少队伍的队员都分散在不同场次登场。曾经在全锦赛上夺得女团7连冠的广东女队，由胡佳飞、梁雅婷、柯沁沁、钟琦、彭子金和何嘉林6位小花组成。其中国家队选手柯沁沁、钟琦都是10后小花，去年的全锦赛和全运会上广东队都曾不敌浙江女队。昨晚的较量，广东队虽然跳马偏弱，但高低杠、平衡木两项均发挥出水平，排名所有队伍第一，自由操则排名第二，最终以211.829分夺得团体头名，柯沁沁也以55.299分排名资格赛第一，晋级全能决赛。
13: 非常激动，因为能和大家一起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好的地方就是四项都沉下来，然后杠子新的成套也完成的还可以。然后不好的地方就是其他就是脚。自由操跟跳马落地处理的不是很干净，然后高低杠跟平衡木还有些细节没有做得很好。
2: 东道主福建队拥有4名国家队队员，其中就包括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元，他们在主场发挥出实力，以2.433分之差仅次于广东队，夺得团体银牌。
14: 整体都很不错啊。能站上银牌这个领奖台，算是给福建队突破了历史，其实自己也很开心。整体还是不错吧，每一项都是顺下来了，然后就是高平两个项目的下法落地处理的

0: 没有很好，然后自由操就是开头那个蹲转做得不太好。
1: 平衡木世界冠军张清颖领衔的浙江队最终夺得一枚铜牌。
2: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打响，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凭借张镇麟关键时刻的连续三分球战胜了北京北汽，占得系列赛先机。
3: 在本赛季常规赛的交手中，上海九世两胜北京北汽，此役坐镇主场，上海队依然从开局就占据上风，速度本就是他们的优势，而本场比赛他们更是把优势做到了最大化。他们此役依靠快攻拿下25分，而北京队只有2分。随着小外援古德温这次上篮打进，上海九世已经拿到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赵睿单节得到8分，全场拿到队内最高的15分。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节北京队派出双塔镇守内线，这一变阵令对手措手不及，上海队一度陷入得分荒。
4: 自从麦基来之后，我也观察北京，许指导用的不多，用了几场，但是用效果不少。今天是这个骑兵，确实这个对我们这个有一定影响，但是还是看我们外线的自己命中率了。其实最后，
3: 为了匹配对手的尺寸，上海队也一度派出双高阵容，但是外线打不开，分差被追到只有1分。关键时刻，上海队及时做出调整，派上小外援福格。一上场，福格就助攻李天荣3分命中，随后张镇麟挺身而出，他2分钟内2次外线命中，此役张镇麟得到17分，成为了球队的关键先生。此时他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拼到了大腿抽筋。
5: 我是抽筋了，这抽到动不了了，腿都已经弯不了了。我并不会缺少投篮的勇气，我觉得无论时候如果球队需要我防守，我站出来防守，需要我得分我就站出来得分。
3: 最后时刻，北京队接连出现失误，彻底失去了翻盘希望。最终，上海九世87-82主场取胜，在5场3胜的半决赛中先拔头筹。
6: 从开局的大家攻防上，大家信心、决心，不够强。
7: start
6: 让对方打出了很多的快攻。中场休息以后，跟大家说，说完以后，我想大家从第三节开始，大家在这方面和前两年比较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从这一点吧。我觉得这系列赛我看到了这支队伍的希望，有很大的希望战胜对手的希望。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如果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也将带

0: 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我们再来关注中超。昨晚中超联赛展开第12轮的较量，在一场首尾交锋中，韦世豪独中两元，帮助成都荣城客场2-1逆转击败天津金门虎。
4: 身穿红色球衣的成都荣城高居中超积分榜榜首，此役客场面对垫底的天津金门虎。开场之后，主队率先抓住机会。第9分钟，帕达斯开出定位球，几次争夺之后，足球来到王宪军脚下，他的射门打在防守球员身上折射入网，1-0，天津金门虎开局领先。先丢球的局面成都荣城并不陌生，本赛季他们多次在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第16分钟，成都荣城在右边路发起进攻，席尔瓦的射门被严炳良扑出，无人盯防的韦世豪打门得手。半场战罢，双方战成1-1平。下半场一开场，成都荣城连续发起多轮进攻，终于在第56分钟再次收获进球。席尔瓦拿球到禁区，踢出一脚精准的过顶传球，后点的韦世豪将球打进，2-1。成都荣城完成逆转。此后双方都未能再次改写比分，最终凭借韦世豪的独中两元，成都荣城客场2-1逆转击败天津金门虎，豪取联赛9连胜，继续领跑中超。
3: 另一场比赛，北京国安迎战青岛海牛，张玉宁、如子南、张稀哲和曹永静各入一球，帮助北京国安4-2战胜青岛海牛。
5: 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青岛海牛此前收获4连胜，状态正佳，但在工人体育场他们遭遇滑铁卢。第12分钟，梅萨乌迪后场回传失误，法比奥断球后送出助攻，张玉宁低射破门，国安1-0领先。这是张玉宁代表北京国安打入的第60球。第24分钟，国安再获良机，如子南大禁区弧处停球，起左脚抽射入网，2-0。攻入自己在北京国安的第1粒进球后，如子南非常兴奋。第37分钟，北京国安获得点球机会，张稀哲将场上比分改写为3-0。第64分钟，北京国安发动快速反击，塞尔吉尼奥送出一记直塞球，张玉宁高速插上后分球，曹永静门前推射，第4次敲开了青岛海牛的球门。4球落后的青岛海牛并未放弃比赛，宋文杰、严卓斌先后进球为客队缩小分差。最终北京国安主场4-2战胜青岛海牛，终结了海牛的4连胜。
3: 上海海港在主场2-2战平了浙江队，这支中超3连冠球队近8轮联赛仅取得了1场胜利。
5: 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本轮主场迎战浙江队。第22分钟，海港队中路分球，刘祝润沿右路下底传中，维塔尔右脚推射打破僵局，上赛季冠军1-0领先。丢球后的浙江队不久便做出回应。第28分钟，米特里策带球突破，左脚低射被扑，王玉栋门前补射破门。这个进球是王玉栋本赛季打进的第5粒进球，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第56分钟，又是王玉栋，他沿左路强突之后的传中制造威胁，中路跟进的高迪推远角破门，浙江队2-1反超比分。关键时刻，本赛季加盟球队的张元挺身而出，第81分钟，他在禁区内起右脚劲射破门，打入了他加盟上海海港后的首粒进球。最终上海海港主场2-2战平浙江队，连续4轮未尝胜绩。身穿白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用一场胜利结束了中超7连平，客场对阵大连英博， 青岛西海岸在第69分钟改写了1-1的比分，戴维森门前一挡，客队2-1领先。伤停补时阶段，西海岸点球得手，比分变为了3-1。大连英博虽由阿奇姆彭扳回一球，但客队最终还是以3-2取得了胜利。青岛西海岸代理主教练黄博文表示，7连平后，球队终于捅破了窗户纸，

0: 巴西外援在禁区内左脚打近角破门，这是纳萨里奥本赛季打进的第二球。河南队取得近三轮首胜，深圳新鹏城则遭遇两连败。
1: 北京时间昨晚 ATP 罗马大师赛继续进行，在男单半决赛的一场较量中，世界第一辛纳与梅德韦杰夫战至第三盘时，比赛因下雨被推迟。
2: 首盘比赛身穿黑色球衣的辛纳进入状态更快，他连破带保将局分带到了4-0。耗时33分钟，辛纳以6-2赢下第一盘。第二盘，梅德韦杰夫在开局发挥更佳，他连破带保取得了3-0的领先。随后的比赛，辛纳受到体能下降的影响，没能发挥出最佳水平。梅德韦杰夫则在盘末阶段完成关键破发，以7-5扳回一盘。决胜盘，辛纳虽然身体状况不再最佳，但仍然打得顽强。他在第三局率先破发，在兑现破发点后，已向沉稳的意大利人大声呐喊，为自己加油。这盘辛纳4-2领先时，现场雨势渐大，裁判认为场地条件可以继续比赛，但辛纳担心会滑倒，因此要求中断比赛。经过裁判与梅德韦杰夫的协商，这场比赛剩余部分最终被延期进行。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5: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慧峰。一场属于滇超的狂欢正由无数热爱奔赴而成。今晚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展开激烈角逐。

0: 像比赛地之一的曲靖啊，赛时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在23度上下，参赛和观赛均比较舒适。不光赛时舒适，接下来的日子里，曲靖可以说都是清凉宜人的。曲靖呢，地处云南东部，从昆明高铁40分钟就能够到达。低纬度高原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当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就算是6到8月，平均最高气温也只有25度左右，犹如天然空调房。山水相依呢，不光给曲靖带来了好气候，还留下了好风景。这里啊，坐拥高山、瀑布、花海、峡谷，有独属于曲靖的6条走廊。6到8月风水季，正适合去珠园寻根走廊，探访珠江源头，打卡九龙瀑布群，在中国最美丽的瀑布群之一，感受10级瀑布的气势磅礴。还可以呀，去世界花园走廊中的大海草山，7月野花盛开时，适合骑马漫游，顺路去惠泽白雾村观云雾缭绕。慢慢走走就很惬意，或者呢，去奇山异水走廊中的陆良彩色沙林看世界罕见的自然奇观。逛累了还有好吃的，石坪烧豆腐、曲靖蒸饵丝、沾意辣子鸡、宣威火腿，个个都叫人流口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曲靖6到8月每月平均降雨日数在17天左右，出门呢，咱们还是要带好雨具的。再加上啊，昼夜温差呢普遍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呢，咱们早晚薄外套也少不了。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6摄氏度；太原大雨，14到24度；无锡阴，20到30度；泰州多云，18到30度。射阳多云，17到24度；绍兴晴，21到30度；永州小雨，24到32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楚雄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淮安晴，19到28度。运城中雨，20到27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雅安小雨，19到26度；襄阳中雨，22到26度；亳州阴，22到30度；青岛晴，17到20度。宝鸡小雨，17到27度；深圳大雨，23到27度；台山大雨，24到27度；万宁雷阵雨，26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韩国选手申玉斌。王曼玉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斌是排在第十位。耍了第一分是球满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玉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斌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玉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0: 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斌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玉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
0: 嗯，
1: 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申玉斌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错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玉上手。嗯，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1: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1: 第一局，嗯，还是分差拉的比较大。
0: 嗯，哦，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1: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0: 嗯，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
0: 哦，
1: 好球，
0: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0: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0: 对，
1: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哦，好球，好球。孙颖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1: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孙颖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0: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嗯、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嗯、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0: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0: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1: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0: 7-3，好球！
1: 好球！
0: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哦，有点可惜。
0: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0: 嗯、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女
1: 花。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孙颖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0: 漂亮、嗯、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嗯。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
1: 嗯，
0: 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 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0: 嗯，
1: 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文宇是可以说是碾压孙宇斌。
0: 没错，
2: 对可啊，还能行，还能行。
0: 嗯，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孙宇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嗯，是的，因为孙宇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宇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文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
0: 嗯，
1: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宇斌一个搏杀。
1: 嗯，
0: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
1: 要注意这个时候孙宇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0: 孙宇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1: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
1: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孙宇斌的正手位短球。
0: 这发球直接搓长。
1: 嗯，现在孙宇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你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孙宇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0: 回短，放高球，
3: 还有，
0: 再放，哦，很拱，这
1: 球
0: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宇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1: 嗯，
0: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1: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9-4，
0: 黄文宇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1: 好球。
0: 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1: 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3: 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1: 嗯，而且感觉不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0: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啊、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1: 是的，
0: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1: 嗯，
0: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1: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0: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1: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0: 嗯， 直接捅长。哎呀，
1: 好球！
0: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1: 要注意
0: 发力。
1: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0: 是的，
1: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位这半台的发动，
0: 可以先去倒腾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1: 对，
0: 刺到他的反手。
1: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0: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得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嗯，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唐州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嗯，
0: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了。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嗯，
0: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嗯，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嗯，
1: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嗯，
0: 没关系，
1: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嗯，好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0: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1: 嗯，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a really big serve.

0: 老婆。
1: 来人！
2: 走！哎，走！
0: 慌了。
2: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
4: 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了。
0: 来，老婆，
2: 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4: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2: 嗯。哎呦，这球滚了个死网。
4: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2: 嗯，
4: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2: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4: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2: 嗯，
4: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2: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嗯，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4: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2: 嗯，
4: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2: 圆，哦哟！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反反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调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4: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2: 有准备了，
4: 好球。
2: 对，
4: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2: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孙颖莎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4: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2: 好的，
4: 好球。
2: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4: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

0: 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嗯，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1: 所长，好的，
0: 好球，
1: 啊，渐渐的在并比分。
0: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嗯，
1: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t。
1: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0: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1: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嗯，
0: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嗯，
1: 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0: 就这版
1: 对，
0: 但是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了。对，
1: 来一个转不转。 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0: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1: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0: 嗯，
1: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0: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1: 多拍的相持，金大英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0: 嗯，正反手的这种，
1: 这一板勾过来了，
0: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1: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大英拿到局点。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0: 其实这球金大英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1: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上来就
0: 好球，
1: 就抢攻。
0: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5局3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1: 好的，
0: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1: 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2: 好球，
1: 算到对手前面了。嗯，
0: 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1: 反手对住，嗯，
0: 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1: 白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对，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嗯，
0: 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1: 反手，
0: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1: 那，嗯，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0: 好球。
1: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嗯，
0: 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1: 球金大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手位。
0: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嗯，
1: 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0: 是的。
1: 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1: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0: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嗯，
1: 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
3: 7-4。
1: 直接捅长，
0: 好球，
1: 这球够回来了。嗯，又并上1分。
0: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嗯，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 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1: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0: 这球回得有点高。
1: 对，
0: 现在很多进攻金娜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1: 包括前面金娜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0: 对，
1: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0: 好球。
1: 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0: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1: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0: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1: 对，
0: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娜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1: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娜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0: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娜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1: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0: 前三板上现在金娜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1: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的，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1: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加油啊，干嘛干嘛，
1: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0: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1: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0: 好球，
1: 这是主攻的变线。

0: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
1: 嗯，
0: 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1: 拱啊，
0: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1: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0: 好球。
1: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现，
0: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1: 慢慢往回摇，
0: 嗯，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
1: 嗯，
0: 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0: 好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啊。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好球，
1: 强势的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5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1: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0: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1: 6-4。哦，
0: 好球，真有经验啊！
1: 好了，
0: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连续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1: 这发球拿一反过，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让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

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好球，
1: 正球短，中间底线。
0: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1: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0: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1: 嗯，
0: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1: 哎呦，
0: 跑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1: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0: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1: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0: 这个球是下旋。
1: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0: 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1: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大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0: 对，
1: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0: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主动变线，侧身，
0: 好球，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1: 嗯，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嗯，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他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白短之后。

0: 的正手爆冲，这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1: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0: 哇，凶国。
1: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0: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1: 我觉得也是，包括可能
0: 孙玉斌快一点，
1: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0: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1: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0: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1: 球，
0: 还是坚定的打发去抢攻，
1: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0: 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1: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0: 金大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李强池侧身反手再对住，孙玉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碎杀的正正手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点，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脚，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哎，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
1: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斌都很像。我觉得
0: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1: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

0: 时候，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好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斌还是要低一些，
0: 嗯，
1: 明显感觉球要轻。
0: 王一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嗯，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
0: 对，
1: 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0: 是因为球的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嗯，
0: 因为王一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0: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一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一迪来说就是机会。
1: 嗯。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嗯，
0: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0: 嗯，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朴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0: 哦，
1: 11-5，王一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嘉贤。下一局最多有发球就回卡了。
0: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0: 你看王一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一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一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이게 제일 낫다.
1: 把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
1: 好球！
0: 王涛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一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0: 嗯，
1: 王一迪已经先侧身了。好
0: 球！
1: 我
0: 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旋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1: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嘿，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
0: 嗯。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0: 嗯。
1: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

0: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嗯，变了一个旋转。
0: 嗯，10-10。扛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嗯。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嗯，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2: 지금처럼단조롭게같이이렇게깨서너가여기여기지켜서여기를임팩을자신있게들어가는게첫번째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
0: 嗯，
1: 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嗯，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

0: 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0: 好球，
1: 把球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也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0: 再见。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欢迎您收看西甲联赛第35轮集锦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对阵西班牙人队的比赛。两支球队虽然目前看上去排名还算可以，但实际上都有保级的压力在身上，所以这场比赛也算是一场保级的6分之战。比赛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率先发难，禁区前沿的远射门前勾着一下，造成了险情。西班牙人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下来机会，禁区内直接打门，考验到了塞维利亚队的门将弗拉乔基莫斯。射门的是西班牙人队的8号埃杜，这个球角度打得很刁钻，弗拉乔基莫斯的反应非常快，力保撑门不失。随后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塞维利亚队通过远射再次考验到了西班牙人队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连续的攻门，这下门前有折线，最终桑切斯将球打进球门， 经过慢镜头回放，第一下没问题，但是这一下队友射门的时候，桑切斯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最终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37岁的老将桑切斯，他的这次射门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仔细的甄别认定，在队友射门的一瞬间，桑切斯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进球宣告无效，双方仍然是0-0的比分，桑切斯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逃过一劫的西班牙人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一次极具威胁的攻势，外围的远射第一下被弗拉乔基莫斯挡出，这次停球转身的射门一气呵成，24号多兰今天这场比赛他的状态相当不错。随后在右边路把球传进来，点球点附近多兰停球打门，这次把握住了机会，短时间之内他的远射虽然说没有能够洞穿球门，但之后这下门前的抢点停球之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给他送上助攻的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领先之后西班牙人队继续发动猛攻，这次外围远射仍然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整场比赛即将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0分钟，主场作战落后的塞维利亚队向对方的球门展开猛烈的攻击。这场比赛第82分钟，卡斯特林突破之后小角度直接打门，这球直接被他送进了球门。门将德米特罗维奇在扑救过程当中还是受到了身前一众球员的干扰，这球没有能够挡下来。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塞利亚队后场的长传球，桑切斯停球之后做给队友外围的远射，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阿克亚当斯帮助主场作战的塞利亚队完成了绝杀进球，通过长传球找到桑切斯，桑切斯这球停得非常漂亮，直接给队友做出了一次机会，这就是老将的作用，这球一停之后直接闪开空间，把射门的机会呢让给了位置更好的阿克亚当斯，这是阿克亚当斯本赛季的第9个联赛进球，也是价值连城的金子般的一粒进球。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球打得确实漂亮，而且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视线是受到了干扰，进球之后阿克亚当斯不惜吃黄牌也要脱衣庆祝，毕竟是一粒绝杀进球，这个进球也将球场点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塞维利亚队在主场2-1保级6分战战胜西班牙人队，取得宝贵的3分。马德里竞技本轮在主场面对塞尔塔，周中马德里竞技刚刚跟阿森纳进行了欧冠联赛半决赛第2回合的竞争，那场比赛球队遗憾失利，无法进入到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赛场，而连续双线作战一周双赛的疲惫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展现出来。虽然开场阶段马德里竞技队借助主场之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但迟迟久攻不下，罗克曼的射门差了一点点，又是罗克曼给到前插的格列兹曼，这次格列兹曼的射门同样是绵软无力，没有给对方的球门带来实质威胁。45度斜传找后点了斯洛特，斯洛特的头球同样顶得太正了，罗克曼这场比赛他在前场的发挥非常的活跃，禁区前沿的打

大门，马克思列伦特这脚球推的稍微偏了一点，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如果这下不挡的话，有可能直接飞进球门的死角。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马德里竞技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机会，格里斯曼直接打门，这脚球没有能够打出他理想的效果。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马竞继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是斯洛特门前的蝎子摆尾，塞尔塔门将拉杜做出了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球反应太快了，斯洛特已经完成的不能更好了，精彩的蝎子摆尾。但拉杜门线反应极快，迭戈西蒙尼也感觉相当遗憾。马克思·列伦特右边路的传中球找后点的罗克曼，这球在右路的传球，巴耶纳传的足够好，可惜后点跟进的罗克曼慢了小半拍，没有能够完成有威胁的射门。比赛第62分钟，前场断球之后，塞尔塔队发动了一次有威胁的攻势，巴尔哈·伊格莱西亚斯这叫精妙的吊门，将球吊进对方城门。伊格莱西亚斯的进球帮助场面极其被动的塞尔塔队客场领先了，这是这位西班牙国脚本赛季的第14个联赛进球。对于塞尔塔来说，目前他们也要竞争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仍然重要。在前场看到镜头之内，在对方防守三米区域只有3名塞尔塔的球员，但是就是这3名球员打出了精妙的配合，直接打穿了马竞的防线，这脚吊射更是点睛之笔。伊格莱西亚斯太冷静了，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和出击的奥布拉克，冷静的吊门，奥布拉克只能是望球兴叹。落后的马德里竞技继续在主场发动有威胁的攻势，内部切进来之后的射门稍稍偏出了远门柱，替补登场的米格尔·略伦特这球就偏了那么一点点。整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马竞继续在左路策动攻势，左脚的传中球，这下又是门前米格尔·略伦特的头球攻门，再次被表现神勇的门将拉杜挡出，这球顶的角度已经足够刁钻了，仍然过不了拉杜的食指关。随着马德里竞技最后一攻无果，最终呢，塞尔塔客场1-0小胜马德里竞技。

皇家社会在主场阿努埃塔球场迎来了皇家贝蒂斯队的挑战。皇家社会这个赛季拿下了西班牙国王杯的冠军，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而对于皇家贝蒂斯来说，这赛季结束之前，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守住联赛排名第四的位置，进军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赛场。上半场比赛，安东尼在禁区前沿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比赛第39分钟，安东尼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取得领先，这是本赛季巴西边锋安东尼的第8个联赛进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安东尼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射门区域，这叫球穿越对方的一众防守球员，直入球门远端死角，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皇家社会门将雷米

米罗没有任何办法。半场结束，皇家贝蒂斯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不到两分钟，阿布德在边路一条龙强吃对方的边后卫之后切到禁区内，面对门将直接轰门，轰出一脚精彩的弧线球。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队两球领先，但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并没有那么容易缴械投降。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他们连续向皇家贝蒂斯的球门发动猛攻，先是四号格罗恰特吉，这次的射门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进球被吹掉。而随后的比赛，左路的传中球，门前跟进的奥亚萨瓦尔将球撞进，奥斯卡松的助攻，但助理裁判再次举旗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皇家社会队连续被吹掉了两个进球，但是他们的进攻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这场比赛第79分钟，塞尔西奥·戈麦斯在边路送上助攻，奥斯卡松门前撞射破门，这个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没有任何问题了，确实没有越位。奥斯卡松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七个联赛进球。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皇家社会队创造点球机会，贝里斯防守球员在禁区内不慎手球，皮球是打在了鲁伊瓦尔的手臂上。奥亚萨瓦尔面对点球的机会一蹴而就，伤停补时第一分钟，奥亚萨瓦尔的进球帮助皇家社会队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两球落后之后，球队如梦方醒，实际打进了四个球，但是有两个球因为越位被吹掉。伤停补时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仍然有机会反超，这下把球传进来，中路的头球攻门，近在咫尺的头球被贝里斯门将巴列斯用自己的右脚深拥挡出，奥斯卡松错过了帮助球队实现绝杀的机会。这个球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但巴列斯的扑救确实太神奇了。这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皇家贝蒂斯队的队长鲁伊瓦尔吃到个人本场比赛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这次拉人犯规确实应该是一张黄牌。皇家社会队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左路任意球开出，门将巴雷斯将球挡住，再掉到禁区内，埃尔萨瓦尔迎球直接打一脚，皮球最终滑门而过。随着这次进球无果，最终双方是2-2握手言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关注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两支球队目前仍然有机会竞争下个赛季欧战的参赛席位，所以赛季末段他们的战役也都非常的强烈。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由球队的进攻箭头人物尼克威廉斯发动攻势，个人突破连续盘带之后的右脚射门稍微偏了一点点。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毕尔巴鄂竞技队左边路送出传中，在门前第一下攻门未果，随后跟进的射门被防守球员舍身堵枪眼，加亚做出了非常关键的封堵。

上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角球的机会在后点，这次防守过程当中，裁判员判罚了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犹豫了一下之后，直接指向十二码点。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杜罗创造了点球的机会，通过。

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点球的判罚准确无误，杜罗要自己亲自操刀主罚，自己创造了点球。左脚攻门，这球骗过了门将，但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弹了出去。杜罗错过了帮助球队领先的绝好机会。这球节奏变化之后呢，是想打在靠近中路的位置，骗过了门将，但这球推得太高了，直接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巴伦西亚的球迷也感觉非常的遗憾。长传球还是想找尼克威廉斯，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到中间，转身的射门，这球没有越过对方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的食指关。古鲁泽塔上半场比赛机会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巴伦西亚队中场断球，直接向前推进，又是杜罗的机会，左脚的打门啊，这球想要打进门柱，乌奈西蒙出现了扑救的脱手，但还好有惊无险，仍然能够把球碰出底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右肋打出攻势，小角度的攻门再次被对方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挡住。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伊尼亚基威廉斯，比赛第70分钟，巴伦西亚队连续做出换人调整，乌马尔萨迪克替补登场。而就在刚刚替补登场不久，萨迪克埋伏在后点，接到队友的传中球之后抢到身前，这次头锤破门，帮助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取得领先。萨迪克在最近的四轮联赛当中已经为球队打进了三个进球，状态相当出色。比赛第75分钟，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曾经有机会扳平比分，但这次极其精彩的头球攻门被巴伦西亚队表现出色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神勇化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伦西亚队客场1-0小胜毕尔巴鄂竞技。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关注本轮西甲联赛的焦点之战，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这场比赛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只要战胜皇马就能够提前三轮夺得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而这场比赛赛前，皇家马德里队队内的内讧也让这场比赛他们的征程画上了阴影。上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九分钟的时间，拉什福德精彩的任意球世界波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取得领先。这是拉什福德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八个进球，本赛季他已经有八个进球、八个助攻的表现，状态相当出色。本赛季无论是先发出战还是替补登场，拉什福德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到球队。这脚任意球无论是角度、速度都无可挑剔，库尔图瓦也只能是望球兴叹。早早进球也让巴塞罗那队这场比赛越踢越轻松，随后的比赛在禁区内又有机会，这下的攻门来自于费兰托雷斯。上半场比赛18分钟，费兰托雷斯接到奥尔莫的精妙助攻，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两个球。阿维罗亚的球队陷入到极其被动的局面之下。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虽然是缺少了亚马尔，但球队的进攻端火力十足，费兰托雷斯这次终结完成的也非常漂亮。
传越位成功之后，打到对方后卫身后，这下的近距离攻门，想要打进门柱，但是稍微差了一点点。贡萨洛·加西亚错过了绝佳的准单刀机会。22岁的小将，这场比赛姆巴佩缺阵的情况之下，他出任球队的

是在这次扑救过程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传跑相当的默契，拉什福德的速度和冲击力甩开了对方的防守，但没有越过库尔图瓦这一关。库尔图瓦用自己右手的手掌的底部将球碰到。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掌控场上的优势。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出现了折线，菲尔明的射门呢稍有折线，但还是没有过库尔图瓦这一关。坎塞洛右脚直接撩对方的身后，兰托雷斯近距离的攻门，库尔图瓦再次用自己的左脚挡住皮球。随后的比赛，皇马在外围挑传到禁区里面，贝林厄姆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这边旗子也举起来了。这个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贝林厄姆的越位还是非常的明显。巴塞罗那整条防线前压的速度很快，让贝林厄姆掉入到了越位陷阱当中。维尼修斯这次并没有过霍恩加夏，虽然队友在防守过程当中出现了些许瑕疵，但霍恩加夏及时的出击化解险情。比赛第74分钟，皇马获得角球的机会，前点的头球攻门稍稍高出，抓梅尼，这是在跟巴尔维德冲突过程当中的主角人物拉菲尼亚，右脚打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打得相当开放，比赛的场面非常好看，大开大合，又是快速反击的机会，中路已经空了，德容及时把球分出，莱万多夫斯基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没有传球，而是选择自己打门，在远端等候许久的费尔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塞罗那在第二回合西班牙国家德比当中2-0战胜皇家马德里，从而提前三轮锁定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0: 坤源您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9: 嗯，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0: 这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9: 是。
10: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9: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呢？
10: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9: 是
10: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9: 是，
10: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啊。

0: 先拿到进攻的机会。
1: 嗯，好球啊！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0: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新彤现在是非常的好。
2: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新彤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0: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2: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0: 16。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像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
1: 差一点，
0: 差一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0: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
1: 哎呀，
0: 这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1: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
0: 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进呢，
0: 是、
1: 啊，所以你这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啊，
1: 这高架，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2: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嗯，哇、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值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Nine。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 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蓝球。
2: 13。
0: 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温度。
1: 嗯，力量又中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是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就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军同。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长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到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我们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28 28。
1: 嗯，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
1: 嗯，还需要两套，
2: 两套，
1: 两套。嗯。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
2: 嗯，
1: 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
2: 对，
1: 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
2: 要
1: 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2: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一点。
1: 嗯、
2: 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1: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
2: 嗯，
1: 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0: 去哪？
2: 嗯，是的，
1: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2: 嗯，水花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
1: 嗯，
2: 只剩下一颗红了。55。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
1: 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
2: 是
1: 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
2: 就谁淘汰了，我们都舍不得；那谁赢了，我们也都跟着高兴。
1: 对，这场比赛的结果、啊，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2: 是，这是点位上的一个定时的轻彩了。
0: 72 77 77
2: 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彤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第11局球啊，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
1: 嗯、是
2: 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8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
1: 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1: 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好球啊，
0: 好球啊，到位啊，
1: 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 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friends.
1: Hmm?
2: Wow.
1: 真够悬的，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本意是就是
3: 带扣，
1: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2: 这磕了两下库边，停留位置还挺好。

0: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但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1: 贴上了。
0: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是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颗红球有可能会露中带。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那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1: 嗯，带回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0: 嗯，漏球，
1: 好球。

0: 黑球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蓝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好球啊，
2: 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低杆啊，低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42.
1: 这干脱衣裤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49 50
1: 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叫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嗯，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个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队了。
1: 72。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一拳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Ok, ci serve.
1: 啊、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5, 97. 嗯。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心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百。
1: 嗯
0: ，104。
1: 不过以赵心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嗯，相对应的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嗯。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对吧？
2: 是
1: 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心彤呢是第8年。
1: 嗯。
2: 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10: 嗯，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9: 嗯，应该说上一局，
10: 这来了啊，
9: 来了。上一局比赛，
10: 真
9: 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By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鑫彤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鑫彤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1: 赵鑫彤 20。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2: 是。
0: 哎呦，这一杆
2: 哎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还好哈。
0: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走得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
1: 3。
0: 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3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1: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脚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1: K
2: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赵勋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的很快啊。
0: 37.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43，领先了63分，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的好球。
1: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2: 嗯，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50 Cent.
1: Hmm.
0: 58.

0: 65 66 66
1: 中底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
1: Eighty-two.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2: 嗯，连胜三局。
1: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2: 嗯，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1: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2: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1: 嗯，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就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2: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
1: 嗯，
2: 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
1: 嗯。

0: 特朗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1: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朗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2: 哎，
0: 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队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0: 90 20 20，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2: 26
0: 嗯，红球队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2: 20

0: 这杆不好啊、哦，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1: 刚刚41分。

就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小星空有功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他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这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嗯，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0: 找
1: 嗯，对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
2: 嗯，
1: 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嗯，

0: 这杆漏球了啊。
1: 哇，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实际上赵云桐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这受不了。
2: 26 27 27 27 27

0: 好球。
1: 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来，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嗯，
1: 哎呀，
2: 不理想，
1: 不理想。
2: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1: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2: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3: 哦，漂亮，
2: 好球啊！
3: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2: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
0: 嗯，
2: 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1: 嗯，好球，好球。
3: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2: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3: 再小。
2: 对呀，啊。

0: 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你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1: 这一次效果怎么样？
0: 好球，漂亮！哇，这局面开了啊！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1: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0: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还是挺轻松。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
1: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0: 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2: 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就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六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本意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那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啊。

0: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1: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0: 哎，
2: 这个
0: 留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鲁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2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哦，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1: 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70

0: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新彤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
1: 嗯，
0: 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啊，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就是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1: 嗯。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这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60分啊，天元剩83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就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

0: 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1: 嗯，
0: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1: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0: 嗯，
1: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0: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
1: 嗯，
0: 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1: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赵新彤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Three。
0: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1: 嗯，
0: 正好都钻出来啊，
1: 哎，
0: 还可以啊。

0: 打后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2: 是，
1: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2: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2: 真准
1: 是真准啊，
2: 这个局面对赵新彤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2: 对
3: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2: 可以，
1: 很舒服啊。
2: 对。
3: 23。

0: 好球，
1: 打进超分。林辉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0: 是，好球。31。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彤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是不是有？
1: 刚刚好有啊，看看。
0: 中单
1: 是没有啊。
0: 赵新彤，好，那这样的话，在这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过后啊，赵新彤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彤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0: 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0: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9: 对，
10: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9: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0: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9: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0: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9: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0: 是，
9: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因为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9: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在北京这换人换的

0: 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
0: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1: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0: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那个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跟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啊，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0: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1: 对，
0: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1: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个换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0: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人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一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0: 嗯，
1: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怀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凌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

0: 推分都是不错的。
1: 嗯，电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不动了，刘铮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2: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我们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啊，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2: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2: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2: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2: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治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啊，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特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1: 对，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小川，再来。
2: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他企图绕球。
1: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2: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马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基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好球啊，鬼子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而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个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让李天荣
1: 抢断了。
2: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2: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3: 对，
2: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我现在。

0: 击性很强，
1: 十五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三十零不沉球的三分，投得很干脆。

0: 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这做的都是非常好。罗福森也是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啊，这边马上推反击，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1: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1: 这些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1: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了，
0: 嗯，
1: 换上八外人。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1: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

0: 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6: 对。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7: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林这个球出去是非常好啊，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是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一种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这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帆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

0: 比较麻烦。
1: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对，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1: 嗯，
0: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凌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传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芬去单打。

0: 马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应该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下他还是很坚决的。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这最后两罚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吧，

0: 对，机会都不错，嗯，都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什么投进啊，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霆锋的中投。按理来说，谢霆锋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得也比较扎实。

0: 张镇麟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陆琪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1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而且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这样的话，阿杜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尤其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啊。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

0: 中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换这个洛夫顿，
1: 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

0: 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
2: 够？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7: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国16岁以下男足4-2战胜韩国16岁以下男足，最终夺得赛事冠军。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继续，赛季黑马深圳队将在客场挑战上赛季冠军浙江浙商证券。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马刺客场大胜森林狼，时隔9年重返西部决赛。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继续在沙特进行。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1/4决赛，中国 U17 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3-1逆转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队，晋级4强。
2: 小组出线之后，中国 U17 男足已经获得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场对阵沙特，中国队的邝兆雷伤愈复出，担任首发右前卫。第21分钟，中国队先丢一球，沙特队通过快速反击，由巴约米在禁区内包抄破门。6分钟之后，中国队就扳平比分。邝兆雷在右路得球之后，通过个人能力带球摆脱，送出传中。万象在禁区内得球后十分冷静，他扣过一名防守球员，左脚打门得分。万象和邝兆雷都是年少成名，两人也是童年伙伴，这次连线体现出他们之间的默契。上半场双方战成1-1平。进入下半场，中国队依然创造出不少机会，尽管面对的是东道主，但中国队在气势上不落下风。第59分钟，中国队在左路断球之后传中，禁区内的何思凡头球摆渡，包抄到位的赵松元倒地铲射破门，这是他本届亚洲杯打进的第2球。这个进球把他的拼搏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随后体力不支的赵松元被张伯苓换下。接下来的时间，中国队的防线虽然受到了一些威胁，但小伙子们用顽强的防守保住了胜果。补时阶段，何思凡在前场得球，先是完成了精妙的人球分过，随后又晃开一名防守球员，接着用左脚打出一记世界波，足球打中横梁下沿弹进球门。何思凡也打进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第2个进球。最终中国队3-1逆转击败东道主沙特队，闯入4强。半决赛，中国队将面对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
3: 其实跟上一场感觉差不多吧，因为这个进球不是我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是整个球队的防守，然后很团结，然后断下皮球，然后呢才打进的。对，
4: 小组赛我们有着一定的压力，就目标为世奥赛嘛。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然后每个队员现在心态都已经放平了很多，然后每个人就做到最好，然后。每一场努力的踢，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今天下午进行了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 U16 男足以4-2战胜了韩国 U16 男足，获得冠军。
0: 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队和韩国队此前都取得了2连胜，最后一轮比赛在雨中进行，中国队开场不到1分钟就攻破了对手的球门。吴比勒接袁博涵在底线的传球，将球打入网窝，中国队1-0领先。但仅过了6分钟，马天豪手球送点，韩国队将大比分扳平。上半场进行到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定位球机会，又是袁博涵送出助攻，吴比勒打入本场比赛个人的2粒进球，帮助中国队将比分再次反超。一边再战，雨势依旧很大，

0: 袁博涵在禁区中被对手绊倒，中国队获得点球机会，他本人将球罚进，中国队3-1领先。比赛临近尾声，刚刚替补登场的李佳进为中国队打入本场比赛的第4粒进球。尽管随后韩国队也取得进球，但最终中国队以4-2战胜韩国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
1: 钻石联赛今晚将在绍兴柯桥开启2026新赛季揭幕战。男子110米栏比赛众星云集，青柯世锦赛冠军廷奇将会开启卫冕之旅，而刘俊熙和徐卓毅也将向强将们发起挑战。
2: 去年在柯桥，廷奇以12秒87的成绩横空夺冠，刷新了刘翔在2012年创下的12秒97的赛会纪录。如今，他以东京世锦赛冠军和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身份重返柯桥，廷奇状态轻松地面对即将开始的钻石新赛季。
3: 我的关注点就是跑得更快，发挥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追求具体的数字，我就是参加比赛，享受比赛。跨栏对我来说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跨栏技术动作我能很自然地完成，所以我一直做得很好。
2: 主场作战的刘俊熙和徐卓一，在去年的全运会赛场，两人都大幅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能否再创佳绩令人期待。
4: 每一年来都有每一年的感受吧，我觉得现在今年来感觉还是比去年来会舒服一点嘛。这个天气啊，跟这些小风一吹，这个场地我感觉应该会有个不错的成绩吧。
5: 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会也是为室外打一个好的开头，好的基础吧，因为钻石其实也是不可多的一些机会嘛。
1: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昨晚打响，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凭借着张镇麟关键时刻的连续3分球战胜了北京北汽，占得系列赛先机。
0: 在本赛季常规赛的交手中，上海九世2胜北京北汽，此役坐镇主场，上海队依然从开局就占据上风，速度本就是他们的优势，而本场比赛他们更是把优势做到了最大化。他们此役依靠快攻拿下25分，而北京队只有2分。随着小外援古德温这次上篮打进，上海九世已经拿到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赵睿单节得到8分，全场拿到队内最高的15分。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节北京队派出双塔镇守内线，这一变阵令对手措手不及，上海队一度陷入得分荒。
6: 自从麦基来之后，我也观察北京，许指导用的不多，用了几场，但是用效果不少。今天是这个骑兵，确实这个对我们这个有一定影响，但是还是看我们外线的自己命中率了。其实最后，
0: 为了匹配对手的尺寸，上海队也一度派出双高阵容，但是外线打不开，分差被追到只有1分。关键时刻，上海队及时做出调整，派上小外援福格。一上场，福格就助攻李天荣3分命中，随后张镇麟挺身而出，他2分钟内2次外线命中，此役张镇麟得到17分，成为了球队的关键先生。此时他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拼到了大腿抽筋。
7: 我是抽筋了，就抽到动不了了，腿都已经弯不了了。我并不会缺少投篮的勇气，我觉得无论时候，如果球队需要我防守，我就站出来防守，需要我得分，我就站出来得分。
0: 最后时刻，北京队接连出现失误，彻底失去了翻盘希望，最终上海九世87-82主场取胜，在5场3胜的半决赛中先拔头筹。
1: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将会迎来一组新的对决，深圳马可波罗将会在客场挑战浙江浙商证券。这两支队伍，一个是赛季黑马，一个是上届冠军，他们风格不同，各有特点。
0: 上午10点，深圳马可波罗队率先展开赛前训练。上一轮中，深圳队以2-0的比分淘汰对手，为自己争取了一周的休息时间。时隔3年再次杀入半决赛，深圳队整体阵容均衡，年龄结构合理，处于冲击更好名次的黄金时期。
8: 上一次那个半决赛比较可惜吧，这个 在拿到几乎拿到赛点的情况下被抽卢绝杀了啊，最后啊错失了进入决赛总决赛的机会嘛啊，今年呢我们又有这个机会了啊，还是那句话吧啊，我们还是把心态放平了啊，因为面对的是总冠军嘛，去年总冠军啊，这个系列赛肯定难度会很大啊，就会很大啊，我们还是把每场比赛做好啊，至于结果怎么样啊，我们都能接受。
0: 浙江浙商证券在八进四阶段的表现显得有些挣扎，他们在季后赛首场比赛中主场输球，最终随着主力后卫孙明辉的复出以2-1的总比分晋级。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而言，多赛一场或许并非坏事，通过比赛的磨合，他们的竞技状态在逐步回升。尽管前期走得坎坷，但上届冠军的调整能力永远都不应被低估。
9: 最佳外援，最佳这个MVP 那个，这换成是谁，这个都得重视。力拼第一场吧，不管是主场也好，这个客场也好，都想在这个第一场球里面有一定收获吧。所以我们队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啊。我相信这个深圳也是一样，两边就是看谁可能在这个细节上做得更好了。
1: 今天下午，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在陕西宝鸡展开了各单项半决赛的较量。在混双方面，马希祥、秦慧芷经过了三局苦战，淘汰队友沈轩瑶和唐瑞芝晋身决赛。
0: 马希祥、秦慧芷拼下这张决赛门票，足足用了62分钟，这是决胜局最后一球。当锁定胜利，广东小伙马希祥和广西姑娘秦慧芷都难掩心中的兴奋与激动。毕竟是下风球，前两局还都是加分，这也是今年搭档以来两人首次跻身决赛。
10: 释放吧，因为要全程一直紧绷了一整场球，然后终于那一刻释放了。
11: 感觉比赛过程比较累吧，然后赢下来也比较开心，然后整个过程也比较艰难吧，也队友都比较熟悉，然后都比较了解，然后能因为训练也比较下风嘛，打起来。
0: 赶上周末又是好天气，宝鸡市体育馆迎来不少球迷。这场混双半决赛在中国队选手之间展开，因为双方熟悉，比赛中多次出现限制与反限制的精彩回合。
10: 博他们的心态嘛，因为我们一直训练的时候都处于下风，然后可能我们更放得开一些，然后我们知道过程会很艰难，因为他们就是发接发很厉害，然后我们就一直做好困难准备，然后他也在旁边一直提醒我，相信我之类的。
11: 我会提醒一下同伴，然后在我着急的时候同伴也会然后安慰我吧，我觉得就都是相互的，我们这方面做的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明天下午决赛，马希祥、秦慧芷将挑战本站比赛表现异常突出的中国香港组合陈妍泽、吴芷柔。
1: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思明挑战赛今天遭遇到了大风的天气，中国组合延续和夏欣怡顶住了强风的干扰，以2-1力克爱沙尼亚组合晋身四强。
0: 大风从昨晚持续到今天，爱沙尼亚选手发球前用脚挑沙的动作其实就是在判断风向，以便调整发球角度。
12: 今天这个风和前两天还是明显有变化的，今天的风突然变大了，然后其实我们双方也是在利用这个风在打球吧，影响是还是有的。首先控球要更加的就是仔细一点嘛，然后细节方面也要做得更加就是注重一点。
0: 开局延续夏欣怡进入状态迅速，配合默契，发挥稳定，很快就以21-17轻松先下一城。次局爱沙尼亚组合提升发球攻击性，连续利用高质量发球带动拦防体系，牢牢掌握比赛节奏，中国队一时难以破解，节奏被动，11-21丢掉第二局。决胜局对抗全面白热化，两队比分交替上升，紧咬不放，心理抗压比拼尤为激烈。关键时刻，中国队顶住压力，稳扎稳打，以16-14惊险拿下决胜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2-1力克对手，成功晋级四强。
12: 第三局，我觉得延续他也是顶得非常好，因为对手的发球一直是在冲击他，然后我觉得他不管是在一传还是在进攻上都能顶住了压力吧。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是在心态上对我们的一个学习吧，就是一个成长的经历吧，怎么在这个焦灼的比分能够把自己还是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5: 露营

0: 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上午，2026政协杯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北京站在国家网球中心开幕了，300余名青少年网球选手在这里交流比拼。
3: 今年是政协杯自创办以来迎来的第17个年头，而回望17年前，政协杯正是从北京起步，一步步走向全国，如今脚步已经遍布全国20多个城市，从几十名选手到累计超过20000名青少年参与。作为2026政协杯的第二站分站赛，北京站吸引了384名选手报名参加。比赛于5月16日到17日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今年的赛制全新升级，选手可跨组别兼项参赛。赛事设有 U8、U10、U12、U14 男女单打共8个组别，每个组别各有48个签位。比赛采取小组循环赛加淘汰赛赛制。据悉，2026政协杯将举办8站分站赛，本月底赛事将移师成都。
4: 那随着现在走办了17年下来，现在的青少年，尤其是8岁组、10岁组很小，但是他们的这个比赛的经验，包括场上的应变能力，我觉得已经碾压我们小时候同时期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网球的青少年的底蕴是越来越，人群的基数越来越庞大。
2: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今天迎来男女城市绕圈淘汰赛的角逐，最终山东队的杨明森和黑龙江队的周小蕊分别获得冠军。
3: 男女城市绕圈淘汰赛的起终点设立在南绍文化广场，赛道环绕南绍镇核心区域，结合13陵水库周边道路进行。男子组赛程为87.5公里，由14公里起步路段结合10.5公里一圈的绕圈路段骑行7圈。女子组赛程为66.5公里，绕圈部分为骑行5圈。城市绕圈淘汰赛是公路自行车赛中对抗性最强、变数最大的项目，采用多圈绕圈加末位淘汰赛制，这使得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车手们必须在高速骑行中时刻保持警惕，对运动员的冲刺能力、战术应变提出极高要求。最终在紧张刺激的集团冲刺中，来自山东队的杨明森凭借强大的爆发力率先撞线夺得冠军。
5: 我一直去跟在他们后面去找一个机会，在最后200米的时候，我就尽全力去冲刺吧，然后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一定要赢。
3: 女子组方面，黑龙江队的周小蕊顶住大集团的全力追击，率先冲过终点，将冠军收入囊中。
2: 2026中国皮划艇马拉松公开赛黄岩站今天在浙江黄岩的永宁江鸣枪开赛。在首项18公里长距离个人赛的比拼当中，52岁的吕伟悟获得了大众公开组男子冠军。
3: 作为黄岩首次承办的国家级皮划艇马拉松赛事，本次比赛以永宁激荡千艇争流为主题，吸引了300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设置18公里、3.4公里、混合团体接力10.2公里等多个组别，兼顾专业性和全民性，推动水上运动走进大众生活。
6: 台州市首次承接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水上运动的赛事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次赛事我们来了好多的选手，也旁边也有很多的这种群众和观众，可以看到这个赛事整一个在聚人气方面，在我们赛事展示城市的形象方面，在我们文旅的融合的方面，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3: 今天上午进行的18公里男女公开组和大师组比赛，非常考验选手的耐力和体能分配。长距离的滑行也能让参赛者充分感受永宁江两岸的自然风光。52岁的吕伟悟以1小时29分28秒440的成绩率先完赛，夺得大众公开组男子冠军。
7: 我今年是52，然后我是在那个40岁左右接触的皮划艇，让我就是一直坚持锻炼，然后让我的体能也能够一直有这个，不但有保持还有进步，就是明显就是比这个同龄人就会有更好的状态。
2: 今天上午，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天山景区正式发车。本届赛事阵容全面升级，实现规模、国际化水平双重刷新。
3: 本届环塔拉力赛从今天发车至6月1日收车，共进行17天的超长赛程，赛事总里程约7500公里，其中约3400公里特殊赛段为史上最长比赛路段。本届赛事规模与国际化程度也全面刷新，74支车队、152个车组、299名选手的规模创下历届之最。赛事国际化方面，吸引了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加盟。本届环塔拉力赛途经吐鲁番、巴州、和田等地，最终在阿克苏收官。赛事涵盖沙漠、戈壁、雅丹等极致地貌，沙漠赛段占比超60%。赛事与新疆壮美风光深度融合，是对车辆性能、车手耐力的考验。
8: 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那当然呢，也很期待。那我呢，也希望能够比赛顺利就好。然后，那当然呢，成绩呢，大家都是想拿冠军的，但冠军只有一个，所以顺利就好。
2: 来看 NBA 季后赛。马刺今天在客场大胜森林狼30分，以总比分4-2，时隔9年重返西部决赛。
3: 回到明尼苏达的这场较量，在上半场就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卡斯尔这一季轻松突入禁区的上篮得分，就是森林狼在防守端的写照。前两节他们就让马刺拿下了74分，尤其是第二节，马刺一度打出20-0的攻击波。马刺首发五虎，本场得分全部上双。二年级生卡斯尔上场30分钟拿下全场最高的32分，还有11个篮板。文班亚马轻松交出19分、6个篮板和3次封盖。在强大的内线保障下，球队还投进了队史季后赛单场最高的18记3分球。比赛结束前8分钟，交出24分的爱德华兹跨越大半场去到马刺替补席，挨个与每位教练和球员致意。赛后，爱德华兹表示，在那个时间点自己已经不会再上场了，所以就是想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139-109，马刺以总比分4-2，时隔9年重返西部决赛。在东部，活塞客场大胜骑士21分，把总比分扳成了3-3平。活塞全场命中16记3分，坎宁安投进5个，贡献21分。骑士全队出现20个失误，其中哈登交出8次，双方将在底特律展开第7场生死大战。
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7: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本周末到下周初，中东部地区降水明显增多，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具体来看，像明天在河南、山西、河北这一带，以及湖北、重庆、贵州等地，还有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地区降水较强，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今天晚上有中超联赛和苏超联赛的比赛，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一下比赛地的天气情况。那像是今天晚上中超联赛比赛地武汉，赛时呢可能会有小雨飘落，注意现场观赛，做好防雨工作。那另外的比赛地济南和玉溪呢都是多云或晴天为主，济南的赛事温度会稍微高一些。那同时今天晚上还有三场苏超联赛的比赛，比赛地常州、昆山和扬州，赛事温度是23-24度，希望运动员们有一个更好的发挥。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下周初的天气情况。那下周一的时候呢，在中东部大片地区呢还是会有持续性的降水，尤其是在河南、山东、湖北这一带还会有强降雨天气。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影响之下呢，各地的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特别是华北黄淮这一带，下周一的时候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度。

0: 左右，天气的感觉是明显凉快不少。天气就说到这里。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国际汽联 FE 电动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收看英超第36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曼城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曼城队最终和埃弗顿3-3握手言和，因此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势头上已经是处于下风，他们已经将争冠的主动权又交还给了阿森纳队。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多库在左路的一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挡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多库可以说是瓜迪奥拉手下最值得信赖的进攻球员之一。上一轮的比赛正是凭借着多库的独中两元，曼城队才惊险地拿到一场平局。随后又是多库利用战术角球的机会抹到禁区里，斜回传找到哈兰德，身前的一团混乱，卡莱赫还是将球压在了自己的身下。哈兰德的第一脚打门并没有选择将球踢起来，而随后阿克的补射刚好正中凯莱赫下环。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仍旧是0-0，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打出来的一次反击。迪亚哥接到卡约德的直传球，小角度的打门并没有能够完全发上力量，在射门之前略显犹豫，最终这个球被唐纳鲁马化解掉。目前伊戈尔·迪亚哥以22粒联赛进球排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射手榜的第二位，紧追哈兰德。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金靴争夺者在场上的直接对话。又是多库从左路帮助曼城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多库在左路让布伦特福德的防线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而随后正是通过这一次角球机会，多库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和席尔瓦配合并不成功的情况之下，皮球又回到了多库的脚下，随后他张弓搭箭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射门。比赛进行到60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上一轮比赛球队战平埃弗顿，多库就展现了自己的射门技巧，左脚右脚都能够打出这样的大力弧线球。而这场比赛多库的进球方式和上一场比赛绝平埃弗顿的射门方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随后曼城队在禁区里又制造了混乱，替补登场的福登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是射门的角度并没有打开，皮球又一次被凯莱赫化解掉。这次是福登和多库两个人的配合又让布伦特福德在禁区内的防守一团混乱。进行到第75分钟，曼城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出现了。席尔瓦将球转移到右路，找到了单兵突击能力极强的塞梅尼奥，正是塞梅尼奥的突破帮助哈兰德在禁区里找到了射门的机会。2点球，哈兰德连冲带踢，最终将球用脚后跟磕到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0。凭借着这一粒进球，哈兰德也继续扩大着自己在射手榜上的领先位置，这已经是他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26粒进球了。整个进球的过程可以说体现

0: 出来了哈兰德极强的冲击力，最后几乎是用推土机一般的方式将球打进到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费尔福登又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今天凯莱赫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近在咫尺，凯莱赫伸出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了横梁。这是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哈兰德和马尔穆什两个人之间完成了精彩的配合，埃及前锋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锁定在了3-0。马尔穆什在这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这场比赛他是在第60分钟的时候替补登场，接到了哈兰德的助攻，他打进了本赛季在联赛当中个人的第2粒进球，这仅仅是他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19次登场亮相。这是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伊戈尔·迪亚哥在禁区里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唐纳鲁马用非常关键的扑救帮助曼城队保住了这一场零封胜利，同时也让伊戈尔·迪亚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射手榜进球数在本轮之后仍旧定格在22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队在主场3-0击败了对手，虽然在争冠的身位上仍旧落后，但至少也算保留住了一些悬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阿森纳在客场面对西汉姆联的比赛。在曼城队本轮英超联赛已经取胜的情况之下，阿森纳作为领先者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更不用说西汉姆联队在这场比赛是肩负着保级的重任，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全取3分是共同的目标。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通过角球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的一系列混乱，特罗萨德完成的头球2连击，先是被对方的门将赫尔曼森扑出，随后他的头球补射又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欠缺了一些运气。在后点的位置，西汉姆联队把更多的防守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方身材相对比较高大的球员身上，但却漏掉了特罗萨德，让他完成了连续2次头球攻门，西汉姆联队的防线算是躲过一劫。随后又是定位球的机会，阿森纳队由赖斯将球罚出来，这次找向了前点，卡拉菲奥里头球向后一蹭，又一次制造了西汉姆联队在门线上的一系列混乱。在这个球的防守过程当中，马弗罗帕诺斯可以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随后双方在场上的争夺愈发的激烈，火爆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这一次萨姆维尔在和本怀特对角之后帮助西汉姆联队将球权抢下来，但是这一波西汉姆联队的反击并没有最终形成射门，但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萨姆维尔和本怀特的对角致使本怀特右膝受伤，而他也在这场比赛当中提前被换下。根据赛后拍到的画面来看，本怀特右膝打着固定离开了比赛的场地，他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受伤而提前结束自己的赛季。最后万比萨卡断掉了卡拉菲奥里的脚下球，前插之后送出了一次关键的传中，卡斯特利亚诺斯俯冲完成了鱼跃头球，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个头球的难度确实相当的大，卡斯特利亚诺斯把握的是非常的出色，距离球门相对比较远的一个头球射门的位置，可惜角度稍正，戴维拉亚的扑救也相当的漂亮。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仍旧是0-0。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西汉姆联队获得的一次绝佳的破门机会，在和队友打出配合之后，费尔南德斯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右脚的推射还是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来说，如果只能以平局来结束的话，他们将失去在争冠道路上相对比较明显的主动权，更不用说输球了。所以戴维拉亚刚刚的这一次扑救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 随后厄德高在禁区之内助攻特罗萨德，打进了阿森纳队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就曾经击中过对方的球门门框，而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帮助阿森纳队取得了领先。这是特罗萨德在本赛季联赛当中打进的第六粒进球。这场比赛当中，阿尔特塔将厄德高替补换上之后，确实是收获了奇效。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83分钟。对于西汉姆联队来说，他们并不想就此在主场束手就擒，在保级区之内的他们在最后时刻展现出来了极强的求生欲。首先是替补上来的卡勒姆·威尔逊接到队友的头球摆渡，完成了左脚的转身抽射，这球多亏了加布里埃尔在门前封住了对方的射门线路，否则卡勒姆·威尔逊很有可能在这次进攻里边帮助西汉姆联队将比分扳平。而随后的角球机会，他们又一次制造了极大的威胁。二点球的位置又是卡勒姆·威尔逊左脚的抽射，皮球的整体已经越过了球门线。当值主裁克里斯·卡瓦纳第一时间示意进球有效，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这个球在西汉姆联队争抢一点的过程当中，对阿森纳队的门将戴维拉亚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巴布罗的手臂明显是按在了戴维拉亚的手臂上，而拉亚的球衣也被对方拉拽。在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比赛之后，卡瓦纳也到场边亲自去观看了回放录像。
1: West Ham number 19 commits a foul on the goalkeeper.
0: 最终他认定西汉姆联队的19号巴布罗对对方的门将戴维拉亚犯规，因此取消掉了这个进球。对于志在保级的西汉姆联队来说，这是相当相当关键的一次判罚。而在西汉姆联队最后一波进攻未果之后，卡瓦纳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历经了补时当中的混乱局面之后，阿森纳队还是如愿的在客场带走了3分，巩固住了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位置。这个赛季阿森纳仍旧有着非常好的机会，向着英超联赛以及欧冠冠军双冠王来发起冲击。最终本场比赛的比分，阿森纳在客场1-0击败西汉姆联。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西汉姆联队的直接保级竞争对手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迎战利兹联的比赛。上一轮比赛当中，热刺在客场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拿到了英超联赛的2连胜，也帮助他们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把西汉姆联队挤入到了降级区之内。而这场比赛热刺显然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势头，在西汉姆联队已经输球的情况之下扩大对于对方的领先优势，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安全。不过这场比赛一上来，利兹联队险些通过角球来取得比赛的领先，中后卫罗顿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被热刺队的门将金斯基化解掉。随后里沙利松在禁区之内也完成了一脚打门，考验了一下利兹联队的门将达洛。里沙利松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的关键进球帮助托特纳姆热刺全取3分。在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也再一次完成了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的表现。而这一次利用角球，热刺队又完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3连击。先是里沙利松射门被罗顿挡出来，随后佩德罗波罗这一脚射门的尝试直奔对方的球门死角，包括加拉格尔在外围的远射，最终都没有办法敲开对方的城门。本场比赛热刺队在场上的所有球员几乎都希望投入到进攻当中，他们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给利兹联队的防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次帕利尼亚禁区之内停下球来左脚的射门并没有打在目标范围之内，这是利兹联队的一次反击。美国国脚阿伦森将球给到禁区里，找到卡尔福特·卢因， 倒在禁区里之后，主裁判第一时间并没有表示。随后。

0: 吉列得到了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吹罚了越位在先。这个球在赛后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因为从慢动作定格的瞬间来看，乌多基的脚其实是要比卡尔福特卢因距离本方的底线更近，如果不存在越位的话，乌多基在禁区内这个防守动作是有着非常大犯规嫌疑的。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主裁判也不会对这个防守动作再过多的干预。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暂时还是0-0，而比赛来到下半场，这一次是克罗摩阿尼在右边路的突破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一次角球，热刺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波罗将球打到禁区里，而禁区外的二点球，马蒂斯特尔完成了非常精彩的原地摆腿发力的远射，帮助热刺取得了1-0的领先。马蒂斯特尔在上个赛季的冬窗被拜仁慕尼黑租借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而赛季结束之后他也被热刺队买断，成为了球队正式的一员。这粒进球是他本赛季代表球队在联赛里边打进的第四粒进球，可以说是价值千金。如果这场比赛热刺队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在积分榜上领先排在倒数第三位的西汉姆联队多达4分，保级的压力就会相对的减轻。随后这一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又是克罗摩阿尼先完成了挑球的过人，随后将球斜回传到中路找到里沙里松，可惜巴西中锋这场比赛似乎是没带射门靴。二场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利斯联队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了混乱，刚刚取得进球的特尔在试图完成倒钩解围的过程当中踢到了对方的安帕杜，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提示之后，当值主裁加里德吉列最终认定特尔这是在禁区之内完成了一次鲁莽的犯规。
1: Tottenham number 11 commits a foul on the lead attack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0: 最终他判给了利斯联队一次点球。刚刚才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的特尔这次在禁区里犯下大错，卢因把握住了这一次点球的机会，帮助利斯联队在客场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卡尔福特·卢因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3粒进球。这是在比赛漫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之内，替补登场的肖恩·朗斯塔夫险些帮助利斯联队将比分反超。在中路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朗斯塔夫的小角度左脚射门被对方的门将金斯基用手一拖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场比赛如果不是金斯基的出色发挥，很有可能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连一个联赛积分都不会收获到。场边的德泽尔比在漫长的14分钟超长补时里边显得是手足无措，这一次又是肖恩·朗斯塔夫小角度在干扰之下并没有将球踢中部位。而全场比赛热刺队最后的一波进攻机会迎来伤愈复出的麦迪逊在禁区之内被对方放倒，吉列第一时间认定对方没有犯规，而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这个球恩梅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很明显踢到了麦迪逊的腿上，但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观看录像之后也没有给出需要判罚点球的提示，吉列示意比赛继续。对于德泽尔比来说，这样的判罚显然对于他的球队非常的不利，而最终全场比赛也以1-1的比分结束。在收获这一场平局之后，热刺队在积分榜上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关于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个降级名额的归属仍旧有着非常巨大的悬念。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利物浦在主场面对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对于两支豪门俱乐部来说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切尔西队更是2次更换了球队的主教练，而利物浦队作为这个赛季联赛的卫冕冠军早已经退出了联赛的冠军争夺。 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的开局还是相当。

样的顺利。克拉芬贝赫在比赛刚刚开始6分钟的时候，在禁区外就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红军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赫拉芬贝赫在本赛季联赛当中个人打进的5粒进球。进入这场比赛之前，切尔西队已经遭遇了联赛的6连败，对他们来说本赛季唯一的希望现在只能放在足总杯的最终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曼城队。库库雷利亚在左路突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完成了传中球，先是被马马尔达什维利化解掉，随后古斯托在右路又将球打到中路。切尔西队在丢球之后还是给利物浦队的防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次他们又在对方的禁区附近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场边切尔西队的临时主帅麦克法兰对于这个机会相当的看重，而正是凭借着这一次任意球，切尔西队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恩佐费尔南德斯极富想象力的处理球，在线路上韦斯利福法纳一晃，皮球最终直接飞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远角，马马尔达什维利只能是望球兴叹。这个球在主罚的瞬间，韦斯利福法纳并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不存在参与到进攻当中的情况，而在赛后这粒进球也被记在了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账下。随后马马尔达什维利又化解了对方一次禁区内的左脚射门尝试，又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他在进攻一端有着极强的欲望，双方带着1-1的比分来到下半场。切尔西队曾经在场上由帕尔默打进一球，但是随后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慢动作回放显示，库库雷利亚在第一时间接到凯塞多直传球的时候稍稍越位，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库库雷利亚横传找若昂佩德罗这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场边的斯洛特也在举手示意，这个球稍稍越位，双方的比分还是1-1。弗林鹏找到索博斯洛伊，把球调到后点，在门前连续的投球空中接力，科蒂斯琼斯将球顶进球门里，但与此同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利物浦队越位在先。通过慢动作回放定格瞬间显示，索博斯洛伊在传球的时候在远端位置的加克波处于越位位置，因此科蒂斯琼斯的进球无效。双方这场比赛当中在越位进球方面也算是打了个平局。随后索博斯洛伊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极具威胁的远射，被对方的门将约恩森化解掉，随后他也向裁判示意在对方防传球的瞬间有疑似手球犯规，但最终主裁判克雷格鲍森还是维持了角球的原判。随后利物浦队在左边路又一次组织进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左路肋部的位置完成了一脚远射，皮球击中了对方球门的立柱。这场比赛以远射见长的索博斯洛伊也缺乏了一些运气。随后的角球机会，范戴克将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起身之后他向裁判员激情投诉，认为凯塞多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拉拽了他的球衣，同时对他有搂抱的动作，但是克雷格鲍森在向范戴克进行解释之后仍旧没有判罚点球。场边的斯洛特知道球队还是需要3分来巩固住参加下个赛季欧冠的席位，但在随后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防线又一次经历了切尔西队的考验。弗林鹏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和佩德罗发生了碰撞，随后倒地，视频助理裁判组随后也介入了比赛。但在回看录像之后，克雷格鲍森仍旧没有判罚点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和切尔西队双方1-1握手言和。切尔西队虽然没有办法在客场带走胜利，但仍旧以一场平局结束了此前联赛当中尴尬的6连败。本轮其他场次涉及到下赛季欧战席位的争夺，布莱顿3-0在主场击败已经提前

降级的狼队，而伯恩茅斯在客场1-0小胜富勒姆。曼联在已经锁定下赛季欧冠席位的情况之下，在客场0-0和桑德兰握手言和。

还有两轮结束的情况之下，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名额归属仍有悬念。而在积分榜的末端，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将为了最后一个保级名额苦苦而战。好，以上就是本轮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这其实啊就是本年度的钻石联赛的揭幕战。那钻石联赛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上田径的最高水平的联赛了，今年一共会有15站的赛事，足迹也将会遍布四大洲。通过一组数字呢来告诉您，今晚的比赛非常的精彩，一共呢是男女各8项16项的赛事，其中呢有5位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要亮相，还有22位世界冠军，而19名中国的顶尖选手也将在柯桥来进行主场的亮相。那在田赛方面，大家非常期待的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叫杜普兰蒂斯。今晚呢，据说他要挑战新的高度，要挑战自己的新的巅峰。而在竞赛方面呢，可能很多人听过李宗盛所写的那首歌词，叫做我们都是和时间赛跑的人。没错，竞赛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在跟时间，在跟自我的极限来做着拼搏。然而要请您注意的是，所有的目光焦点不应该仅仅聚焦于你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而是应该去想每一个运动员他们经过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汗水和努力，并且呢是不断的再去为了奔赴终点的时刻去咬牙坚持，去深耕，并且呢在不断的超越自我。而这一切都将在今晚的比赛当中为您呈现。好了，稍后进入比赛直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中贵族，百岁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9: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今天晚间直播单元的第一个比赛单项，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9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8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7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6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5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4道。马丁娜·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3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2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

0: 那是九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哈哈，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
0: 好，现在我们看到因为多位选手啊都是赛季第一站啊，所以绝大多数选手都是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因为是第一个成绩。看一下女子铅球的赛场，蔡斯·杰克逊，美国名将，
1: 他是一个旋转式，这一投20米线上，
0: 对，今天的第一投上来啊，就在20米附近，把这个比赛的基调可以说定的相对比较高啊，
1: 对，
0: 所以要看一看身后其他人谁能够追赶上来。
1: 19米97。啊，上来之后可以说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第一头就奠定了这么高的一个水准。
0: 今天这个比赛主要还是之前在世锦赛和奥运会当中啊几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之间的直接对话啊。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蔡斯·杰克逊，现在来看一看萨拉米顿的第四头，啊，也砸在20米线上。萨拉米顿呢是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刚才我们看到蔡斯·杰克逊呢是两届室外世锦赛的冠军，外加今年的新科室内世锦赛的冠军，所以相当于是把室内室外的世锦赛冠军全部拿到，而且他是作为科乔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出现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
1: 另外就是今年世界名将可能会把精力啊放在这个钻石联赛上，因为今年不是奥运会或者是世锦赛的这个大赛年。
0: 是的。好，来看一下荷兰的选手杰西卡希尔德，同样是第四投，之前最好成绩19米78，这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啊。感觉希尔德和

0: 萨拉米顿啊，都是越比这个比赛的状态呢，可能越打得更开一些。嗯，正好今天才杰克逊上来第一投，给他们设置了一个非常好的追赶的目标。
1: 没错，
0: 今天要看看有没有人真正能够先打开二十米。
1: 这投19.90，可以说也是非常接近了。
0: 对，
1: 现在排在第三位。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0: 嗯，
1: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31米，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当时真的是引发了现场一阵欢呼。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97米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
1: 哦，
0: 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46米。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个可以说是偶然的事件。
1: 对，
0: 比如说像卫冕冠军进不去最终的决赛啊，比如说像在决赛发挥的过程当中大家集体失常，最后由黑马来夺冠，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整个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出色的几名选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佳的状态。
1: 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本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0: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

0: 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
1: 嗯，
0: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2: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0: 没错，
2: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0: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2: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0: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2: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而且呢，廷奇在过去的这个室内赛季呢，他是转战到了跳远单项，而且刷新了自己在跳远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到8米29。这一次在绍兴站开始之前，他采访的时候也说，我这室外赛季还是把重心放在断胯上面啊，所以今天对于他来说也算是赛季的一个全新开始。好，来看一下女子的铅球比赛，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2: 哇，这一投
0: 漂亮，
2: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2: 哇，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2: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啊，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2: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啊，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也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中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2: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2: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2: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2: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2: 现在
0: 没超过啊，
2: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2: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那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2: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2: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20米42，
2: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其实从上个赛季开始啊，算世联赛在中国的这两站，柯桥站以及厦门站，经常就会有好的成绩出现，这个也能看出来选手们在用这两站开启自己的新的室外赛季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储备，状态一旦激发出来的话，很有可能是势不可挡。今天杰西卡希尔德用新的钻石联赛赛会纪录21米09啊，同样也是他自己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以及全新的荷兰全国纪录，来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算是击败了蔡斯杰克逊。整体的这个竞争格局在女子铅球里面现在看上去也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就是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加上萨拉米顿。
2: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0: 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2: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费尔勒巴克尔。
1: On your marks.
2: 比赛开始。
0: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3: 满一站，通道口满一站。
2: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2: 没错。
0: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

0: 秒一九，因为剩下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1: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0: 对，
1: 我们从住的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现在比赛开始之后呢，3000米障碍的这个领先集团人员在不断发生着精简，因为领跑员戈赛赛现在把这个速度带得非常的快，可以说来看看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5.80米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啊。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31米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2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本德里克斯上赛季开始之后也留了一个胡子。
0: 好，再来继续关注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现在在领跑员格赛赛还在场的情况之下，有其他选手已经按捺不住。像切木泰的切罗蒂奇，现在两个人已经超过领跑员，不管了。
1: 对，嫌你跑得慢。
0: 对，所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储备真的是非常好啊。
1: 之前呢，基皮耶根在自己的比赛里是1500或者5000的比赛里，
0: 对，
1: 我们在钻石联赛也看过，他是觉得领跑员跑得慢，他超过去了。
0: 确实，刚才我觉得崔潇提到一点很关键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非常舒服，不冷不热，同时呢也没有风。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场地的长距离赛事其实是非常有利于选手们去挑战自己的。这个有利于不仅仅是有利于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身体机能，更有利于的是在比赛的初段他们设置一个想要挑战好成绩的这样的心理。首先你需要有这样的心理，你才能够在随后的比赛里面激发出自己更好的身体状态。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选手们在比赛之前甚至检录的时候，刚刚踏进到这个赛场站上跑道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我今天要冲一个好成绩。尤其这又是多数选手在这个赛季的室外第一站。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木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1: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呢，在过障碍的时候有着不同的这种特点和方法。我们先来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07米，
1: 6.65米，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

0: 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73米，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07米。继续来关注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还是切姆泰和切罗蒂奇，
1: 现在呢排在第三位的是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这个在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是拿到这个项目的第四。切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1: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姆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1: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姆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1: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1: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姆泰收获冠军。
1: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看一下这是最后的直道冲刺的过程，尤其是两个人我感觉就是心照不宣啊，下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之后，切姆泰也知道切罗蒂奇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他发起冲击，所以从这儿开始基本上就是沿着斜线跑，回头观察了一下之后，开始这个斜线变得越来越明显。
0: 而且当时那是转播画面的现场，其实他抬头能看一眼他面前那个大屏幕，能看到对手当时的身位所在。
1: 所以这就是1%的差距。 啊，这个赛会记录呢，指的是专门的这个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0: 对，
1: 而之前我们看到女子铅球的这个赛会记录呢，是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就是整体钻石联赛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新的记录。啊，第四名的土法也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8分59秒66，前四名的选手都在9分以里。
0: 整体来看呢，这一枪的质量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看熊诗琪最后的发挥究竟怎么样。
0: 主场作战嘛，有机会。来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啊、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1: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嗯、
1: 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
1: 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5米80也是三次没有成功。
0: 这一跳给人的感觉是起跳之前有一些降速，
1: 对，自信不是很足，心理上有一些压力没有顶住，
0: 而且呢，如果前面的助跑速度没有起来，或者说脚步相对来说比较沉的话，想要去冲击更高的高度还是难度比较大的。
1: 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啊，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哦，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利什又出来了。
1: 英格利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利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里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好的，我们也稍作休息之后，继续来关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泰奇，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回到2026钻石联赛柯桥站，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3: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2: 对，
3: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2: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3: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2: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3: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2: 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3: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这就是非常巨大的进步。除了祝贺冠军谢丽卡·杰克逊之外，也要祝贺小孩也陈一杰。

0: 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看到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排在第一位。
0: 是的，已经把利纳雷斯给超过去了啊。不过刚刚仅仅是第三次试跳，比赛还有一段时间。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1: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0: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1: 对，
0: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1: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0: 对，
1: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1: 袜子套在鞋外
0: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1: 对，
0: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啊。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坦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这一枪比赛当中的一些关键选手，来自瑞典的奥尔姆格伦，去年世锦赛男子1000米项目的铜牌得主，同时保持着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7分31秒42。蒂莫西切鲁约特，这是2019年世锦赛1500米项目的冠军，这个单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36秒72。

0: 雅各布·克罗普来自肯尼亚，在这个项目里边呢，同样也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另外呢，还包括肯尼亚的雷诺德·切鲁约特，这个是在去年东京世锦赛1500米单项的铜牌得主，也站上了领奖台。
1: On your marks,
2: get set. 好的，比赛发枪。3000米的比赛呢，不是奥运项目，或者说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呢，钻石联赛我们会看到这个很多平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参加5000米的选手去参加3000米的争夺。
0: 赛事安排的官方的领跑员啊，两位。捷克的萨西内克以及肯尼亚的基普鲁古特，场地上的蓝色激光线啊，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出的这个配速，而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着是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白色激光线代表的是这一站的赛会记录。
2: 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2: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0: 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2: 对、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卡拉利斯要知道他是现在拥有着可以说是历史第二人，
2: 哎，
0: 6米17的这个高度可以说是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一个人了，但是今天他很遗憾没有给杜普兰蒂斯带到任何的压力，所以这个比赛到了6米之后呢，完全成为了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表演。
2: 哦，横杆的高度升到6米32了，要去挑战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了。
0: 对，大家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
2: 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把世界纪录的高度提升到了6米31，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0: 是的，
2: 现在看上去或者事实上啊，能够冲击这个高度的也只有他自己。
0: 一会儿我们等着来看一看啊，杜普兰蒂斯是不是能够完成生涯当中的第16次打破世界纪录。首先还是关注一下男子3000米比赛的赛场。
2: 现在跑在最前面的还是来自捷克的领跑员菲利普·萨西内克。
0: 阿尔姆格伦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选择跟在队伍这个行进集团的中部。在他旁边身前一点的是基普桑。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单项啊，在这一站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世界顶尖选手，可以说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站比赛。
2: 对，
0: 当然我们也说了，这一站之于整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意义，就是它是第一站。当然下周呢，在同一时间在厦门还将进行今年钻石联赛的第2站，因为这前两站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开启这一个赛季最为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萨西内克现在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现在还剩下另外的一位基普鲁古特，也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 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住和蓝色激光线同时行进。这个激光线是代表着赛会安排的领跑员配速。
2: 奥尔姆格伦这时候跑的还是比较低调的，在大集团当中还是他的这个排名稍稍有些往后掉了。哦，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0: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2: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有点可惜。但这一跳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并没有完全的冲起来，不是他的一个全速状态。
0: 因为我相信新的助跑步数调整之后啊，对于他来说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虽然他用了一个新的22步来第15次打破世界纪录来到6.31米，但是整个对于他来说，包括从他自己的采访当中也多次提到，还是需要一定适应。因为过去的这个技术动作已经使用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哪怕你是再顶尖再历史级别的运动员，有哪怕一丝丝的技术细节调整都需要去适应。
2: 他相当于是从青年运动员时代可能就是在使用这样的技术，到了自己的生涯黄金期去不断的挑战人类极限的时候，现在还在不断的去修正自己。
0: 好，男子3000米的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圈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比赛进行的情况。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德国的选手阿布迪拉希，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7分37秒31，现在是领先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激光阿布迪拉希，但是身后他的追赶集团距离他也已经越来越近了。奥尔姆格伦现在也已经冲到第三位，现在在第二位的是切鲁约特，来看一看阿布迪拉希，
2: 哇，还在做庆祝动作了提前庆祝了，
0: 甚至带着一些挑衅的意味啊，在和身后的追赶者说你过来啊最后自己还是率先冲过了终点线，7分25秒7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也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因为他是领先绿色激光线过去的啊，所以是相当于刷新了柯乔站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哦，今天阿布迪拉希可以说是斜刺里杀出啊，
2: 黑马。就是之前可能大家都没怎么关注过他，一直隐藏在大集团里面。再来看一下阿布迪拉希在比赛的后半程他的表现，就是还跟在基普鲁古特的身后的时候，跟在官方的领跑员身后的时候，而他在最后的时刻在煽动现场观众的这个情绪，希望能够给他来一点欢呼声，伴着欢呼声自己完成了撞线。
0: 是的，
2: 随着年轻一代运动员，就是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愿意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去和观众有一些互动，要一些掌声，甚至田径比赛尤其是竞赛运动员他会要一些掌声和鼓励，然后呢再去提前庆祝，在场上这种表现是越来越多了。阿布迪拉希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7分25秒77收获冠军，奥尔姆格伦是创造瑞典国家纪录的表现7分26秒48，切鲁约特是7分26秒11收获第二名，也是个人的最好成绩。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条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但是感觉他最后起跳的时候好像还是欠缺了一些信心，
1: 最后想加一个节奏，但是呢似乎还是对自己最后的起跳动作有影响，
0: 对，好像还是大犯规，
1: 对，角度有点差。像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投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0: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这一
0: 终于来了，
1: 真了不得！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继续来关注杜普兰蒂斯。之前思晨也不断的提到，改成22步的助跑，其实对于世界名将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挑战了。虽然说他们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虽然说是世锦赛奥运会的冠军，但是，这样的高度不断地去突破人类的极限，再加上你的技术需要不断地去精进才能够去接近这种极限，甚至是超过极限。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杜普兰蒂斯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当然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选择继续去冲击新的极限是喜闻乐见，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当你自己是唯一当事人的时候，你还能勇敢地做出这个突破的选择，其实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所以这也是杜普兰蒂斯之所以是历史第一人的原因之一。
1: 这其实也是不断的激励着很多普通人，对于我们来说他都在不断的去突破属于自己的舒适区。看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他敢起，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我们看到了杜普兰蒂斯出现像其他选手可能大概在5.80米、5.90米左右高度时候的这种瓶颈啊，所以就说明这个高度确实是相当相当的极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

0: 基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是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2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2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3。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1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3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1/1000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0: 啊，还是要恭喜南非的选手莱奥特莱拉拿到了这个冠军，而且他是在第一道出发拿到了男子百米的最终冠军。
1: 而且莱奥特莱拉的这个成绩可以说能够让辛比尼比较放心，因为毕竟辛比尼之前一直长期以来是南非四乘一百米接力队的第四棒，也是南非短跑的一个领军人物。
0: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来看，相当于是连续三届的钻石联赛可挑战的冠军都由南非选手来拿到。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上板是成功的。6.89，还是排在第一位，把自己的这个成绩又提升了一些。他从第三跳开始啊，6.81，第四跳6.83，再到第五跳6.89。
1: 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个倒计时的时间还有2分多钟，杜普兰蒂斯在做着最后的准备，6.32的高度，第三次尝试。
0: 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0: 好、
1: 啊，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12。所有人也都过来啊，和杜普兰蒂斯来致意啊，毕竟向着6.32的高度去挑战，那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相信啊，6.32迟早也会到来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钻石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嗯，
0: 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对，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米78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对，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7米打到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
0: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6米12。
1: 那今年呢，就像刚才崔潇介绍过的，因为没有大型的世界国际的赛事，所以呢，很多的选手会把他们的重心放在钻石联赛当中。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肯定更是如此，过去的连续5个赛季已经实现了钻石联赛的5连冠，今年他肯定将会向着6连冠来发起冲击。
0: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德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

0: 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0: 就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0: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

0: 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威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
0: 好，再来看一下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米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啊。
1: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现在已经超过了斯塔尔，来到了第二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在竞赛跑道上的倒数第二个项目，这是男子300米栏的比拼。300米栏呢是在去年成为了钻石联赛的常设项目。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古切克。在第八道是来自挪威的名将卡斯登瓦尔霍姆，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且已经是生涯第三次在上个赛季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也是奥运冠军和世锦赛冠军，目前人类历史上在400米栏当中唯一一个能跑进46秒的选手。第七道，美国队的特雷沃巴西特，这是世锦赛的400米栏季军得主。在第六道，另外一位历史级别的人物，来自巴西多斯桑托斯，22年世锦赛400米栏的冠军。美国队的凯勒布迪恩在第五道出发。

0: 第四道，另外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当中是33秒98。美国名将 CJ Allen 在第三道出发，个人最好成绩是34秒96。在第二道，谢志宇在300米栏当中最好成绩是34秒95。看一看今天呢和世界顶尖高手同场竞技，能不能够刷新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他这个34秒95，同时也是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英属威尔京群岛的名将麦克马斯特在最内道出发。这个项目其实主要还是看所谓经典的宿敌对决啊，瓦尔霍姆对阵多斯桑托斯。但是今天莱伊本杰明是没有在比赛里边，长期以来呢400米栏的比拼都是由这三位选手来统治。这300米栏和400米栏的区别主要还是看一上来，因为第一个栏架距离要比400米栏第一个栏架多出5米，而且这个全程是直道居多，不再像是400米栏两个弯道两个直道，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说容错率是相对会低一些，更考验栏间的技术和稳定性。瓦尔霍姆他的作战特点就是前程能力极强。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的起跑还是相当的顺利，率先攻上第一个栏。多斯桑托斯现在也在靠前的位置，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稍领先，在他的身边是凯莱布迪恩，紧紧地咬住多斯桑托斯。多斯桑托斯在进入直道之前已经来到领先的位置了。今天多斯桑托斯在前半程跑得相当不错，瓦尔霍姆在后半程还在试图超越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马上要撞线。多斯桑托斯保持住微弱的领先优势，新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33秒02。修正之后33秒01，瓦尔霍姆跑出33秒05。啊，这一对最熟悉的对手在今天呢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两个人在这个单项里边的成绩通过这一枪啊又有了比较不错的提升。33秒0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瓦尔霍姆呢也是赛季最佳表现。今天多斯桑托斯感觉和以往他在400栏当中的作战策略相比较呢稍稍有一些变化，因为他在平时400栏里面主要还是靠在后程，他的节奏和速度保持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今天一上来啊，多斯桑托斯往前冲的也很快，那他在前两个栏架的时候几乎和瓦尔霍姆两个人是并驾齐驱的。
1: 对，
0: 所以相当于是瓦尔霍姆今天没有在比赛的前半程建立起来这种非常大的优势，一般都是他先往前冲出去，后面等着多斯桑托斯再来追。今天在进入直道的时候，多斯桑托斯已经领先了。
2: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我想也是思晨之前所说的，就是起跑的位置相对来说是一个直道。
0: 对，
2: 比四百米栏呢，能够更快的进入比赛状态，能够获得更快的速度去攻第一个栏。最后呢，还打了一个栏，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
0: 对，多斯桑托斯大概也知道，当自己进入直道之前已经领先了，这个比赛后程可能相对比较稳一些了。
2: 对，
0: 因为他在这个400栏包括300栏的这个后程可以说绝对世界领先水平，所以300栏这个单项看上去确实是非常的新奇。去年成为钻石联赛的项目之后啊，这个单项很快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因为他和400栏确实不太一样。瓦尔霍姆甚至还说以后是不是能有200栏，就是把这个参加400栏的选手和参加100栏的选手大家全都放到200栏的比赛里同场竞技，他说可能会更有观赏性也更有挑战性。
2: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纪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2: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2: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05米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2: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

0: 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
0: 切赫可以说是出状态，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出状态出的比较早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

0: 五燕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是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3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

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

0: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跳级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ceremony for long jump women. 颁奖嘉宾是绍兴市体育局局长赵飞先生。选手的配装选手绍兴队的 Sports Sports。得到本项目第三名的是 the third place girls gymnast 美国的选手 from USA, Alexa Strong。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十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琳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是非常。

6连80分，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琳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个动作确实让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落水比较的从容。
1: 你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

0: 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 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啊，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 207C。
0: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琳婧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不够脆。再就是她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琳婧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东乐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那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2: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差一些这个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10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5周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5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5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2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4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3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3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2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2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戈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

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合护眼长滨海露，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3: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2: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燕俊杰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嗯，
1: 燕俊杰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有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亮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连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连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一次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那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玉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加的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

0: 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拉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拉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 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

0: 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插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林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林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金牌的归属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周末的晚上呢，关注第145届英格兰足总杯决赛的直播。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看到，在本届决赛当中，切尔西队面对曼城队。这场比赛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在赛季末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切尔西队在本赛季目前呢颓势尽显的情况下呢最后的争冠机会。而曼城队呢，在今天如果能够拿到冠军，他们至少将会锁定国内的杯赛的双冠王啊，这也有可能是瓜迪奥拉呢在曼城队最后一次带队呢在新温布利大球场参与决赛的争夺。这是两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今天呢，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仍然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前国脚徐阳徐指导和我一同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徐指你好。
1: 教练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那先看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啊，今天呢，切尔西队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全队上下呢，打算要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呢，在阵容当中啊，整体的，这个阵容的配置还是非常强的，在后防线有门将罗伯特·桑切斯的及时回归，三名中卫呢，分别是29号福法纳、6号科尔维尔和21号哈托。在中场呢，则是里斯·詹姆斯也回归了，24号詹姆斯搭档25号凯塞多。两个边路呢，有27号古斯托和3号库库雷利亚。在前场呢，今天要看看10号帕尔默创造机会的能力怎么样。另外，恩佐呢是解除了队内的禁赛啊，他获得首发的机会。锋线是20号若昂·佩德罗。在曼城队方面呢，在此前的比赛里呢，他们已经轮休了哈兰德和多库啊。多库在足总杯的比赛里面呢，以往的两届比赛状态都非常出色。今天呢，曼城队另外一个边路的球员呢是42号塞门约，在这个三叉戟身后有7号马尔穆什、2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和16号罗德里。但是不知道今天罗德里这个恢复的怎么样，他会有点腹股沟伤的隐患。在后防线呢是16号格伊和45号胡桑诺夫搭档中后卫，左边33号奥莱利，右边呢是27号努内斯，门将则是1号特拉福德。对双方来说呢，足总杯的决赛都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两支俱乐部的历史上呢，曼城队获得了7次足总杯的冠军，而切尔西队呢多一次拿到了8次足总杯的冠军。从历史战绩最近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切尔西队其实压力还挺大的。现在他们的临时主教练麦克法兰呢，在赛季末这个阶段啊，接手了球队的重任。那这场比赛呢，毫无疑问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而切尔西队上一次获得足总杯的冠军呢，是17-18赛季，当时他们击败了曼联队。此后的3次进入决赛，切尔西队都没能顺利夺冠。而瓜迪奥拉治下，曼城队呢已经连续4次闯进足总杯的决赛了。但是过去两个赛季他们都错失了冠军，上赛季呢是输给了水晶宫，所以呢这个赛季曼城队全队上下也希望赛季末能够拿回足总杯的冠军。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达伦·英格兰。对英国球迷来说呢，英格兰足总杯是将近150年历史最能代表英格兰足球文化的一项赛季末的传统的大戏。在每个赛季呢，

0: 共有超过700支球队参与争夺，今年呢是足总杯历史上总的参赛球队排在第二多的一个赛季啊，总的参赛球队的数量呢达到了748支球队啊，747支球队，仅比1213赛季的758支球队要少一些，所以今年的整个参赛规模啊也非常庞大。两支球队呢能够走到最后呢，本身就代表了今年参加足总杯的这700多支球队了。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马上开始。好，上半场比赛呢，切尔西队先开球。这场比赛呢被称作是双蓝会啊，曼城队身穿的是天蓝色的球衣，切尔西队身穿的是传统的他们的蓝色球衫。上半场比赛呢，切尔西队先开球。今天曼城队这边呢，其实阵容，后防线胡桑诺夫今天搭档着格伊，今天是鲁恩迪亚斯获得轮休的机会，而在切尔西队这边呢，替补席上像加纳乔和内托也都及时的恢复进入到大名单里，所以呢，两队的教练组啊，在人员的选择上，至少都是在一个比较充分的条件下去面对比赛的。
1: 从开场这个排兵布阵来看，曼城队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以往的这个四后卫的体系，但是在切尔西我们看今天还是有些变化，应该打的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但是左边路的库库雷利亚呢，他的上下的变化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0: 他是球队当中起到这个阵眼的作用啊，他的跑动和换位呢，经常能带来切尔西队在局部人数的增减。
1: 主要是切尔西啊，这个赛季啊，教练的这种频繁的更换，也是让球队在战术打法方面也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0: 这个其实，在赛季当中对球员来说挺难受的。
1: 对。
0: 开场之后呢，两队频繁的这个脚下的转换控制啊，曼城队这边呢，今天其实切尔西队一上来啊，收的比较深，但曼城队的压迫呢也并没有给对方压迫的太紧，曼城队还是利用他们的控球能力啊，在调动切尔西队的阵型，想把切尔西队的阵型啊先拽出来，好给他们的进攻呢创造一些纵深的空间。
1: 从今天帕尔默的位置来看，应该是出现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啊，詹姆斯是在后腰，他跟凯塞多两人搭档。从这两个人的位置来看，我记得在这个世俱杯的决赛当中，当时切尔西获得冠军，帕尔默也是出现在右边路，
0: 他在右边这个传球线路选择就很丰富了。桑切斯的及时回归呢，对于切尔西队防线的指挥和安排来说呢，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信心的作用。这个拉拽非常明显，库库雷利亚，再敲回来。科尔维尔，中路之后呢，继续往左边走。库库雷利亚这个球启动的时候稍微晚了一步，队友给了个提前量。这开场之后啊，两队其实在边路虽然没有太多突破和下底，但是呢，两个球队在边路的空间，对对手的限制啊，现在还是挺充分的。尤其曼城这边呢，现在多库和塞门约他们俩呢暂时还没有跑起来，切尔西队今天这个战术设计呢，应该也是考虑到要在边路啊先把曼城队这两个爆点啊先得摁住。
1: 从首发阵容的这种排兵布阵来看，曼城啊今天显然可能攻击性的球员，攻击属性的球员更多一些，马尔穆什还有这个哈兰德这两个球员在联赛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两个人有一个位置的这种固定的轮换啊，但是今天两个人同时是首发出场，当然在联赛当中也有这样的时间段啊，但是毕竟还是不多。另外塞门约、多库前场这几个人再加上贝尔纳多席尔瓦在中场的组织啊，
0: 这是非常激进的首发选择，
1: 很激进。
0: 胡桑诺

0: 对，多带了一两步，差点被断下来。
1: 而切尔西这边，我们看，首先三中卫的体系，再加上古斯托、库库雷利亚，中场的凯塞多、詹姆斯，这个显然是在这个比赛的首发阵容方面选择。看看这球啊，
0: 就是要先绞杀。
1: 对
0: 啊，库库雷利亚趟过来，努内斯。努内斯这个球的防守策略很明确，他看着库库雷利亚呢速度停下来在等队友，所以果断上来先把库库雷利亚挤开了。
1: 今天这个主裁判英格兰这个判罚也很英格兰啊。
0: 对，还真是啊，今天这个英格兰足总杯，这可能必须至少从观感上，从对抗强度上得满足英伦球迷传统的口味。
1: 最好的裁判他始终是预防而非主动去干预，要保证比赛的这种流畅性。
0: 胡桑诺夫上半场比赛开场这五分钟了，曼城队今天中场中路没有太尝试去强突对手，包括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在配合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往两个边路找，中路没有去硬碰硬。
1: 那切尔西打的开场之后也很稳健啊，防线位置基本上就是在中场这个区域。裁判开场好像没鸣哨呢，是吧？
0: 对。贝尔纳多席尔瓦交给塞门约，塞门约一对一面对库库雷利亚往里切，塞门约横向继续往里强行切。啊，切尔西的中路啊，防守的人员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没有留出射门线路，虽然把外线的防守队员带开了，但是门前这几个防守位置啊站的还是比较稳的。
1: 马尔穆斯这个球还是没有踢正部位，但是有这样一个优点，就是在哈兰德被对方盯防非常紧密的时候，这个时候马尔穆斯可以利用哈兰德拉出来的空间。
0: 对
1: 啊，所以今天曼城这个开场的这种排兵布阵还是真是很具有攻击性。
0: 这脚穿透球高度有点低，隔一啊，回做的力量小了一点，这下吹了。切尔西队现在啊，整个阵容当中呢偏防守的球员更多一点，所以他断球之后要想打出转换的效果，他必须得快，上墙得快，出球得快。刚才这个球呢第一下没处理好，第二下在争的时候踩脚了。而对曼城来说呢，刚才徐指导也说了，今天瓜迪奥拉应该说是五箭齐发，这五支箭怎么样穿插能把切尔西的这个密集的防守能穿出来漏洞，这就看前场的调度。
1: 对，一个是贝尔纳多席尔瓦，他是负责在
0: 发牌，
1: 对，在前场把这几名球员串联起来，而罗德里是负责球队的这种进攻方向，进攻的思路。

0: 这个任意球呢角度比较正啊，里斯詹姆斯一个人站在靠前的位置，其他队员呢跟在后面去防啊。罚球的质量呢并没有展现出威胁。帕默两队现在这阵型啊，其实开场这将近十分钟了，总体来说咬合得很紧，没有给哪一个单独的点留出窜出去的空间。
1: 从战术选择上，开场之后曼城啊还是在前场的这种高位的压迫，而切尔西选择回收的这种深度的防守，打法还是有所不同。那刚才嘉宾也谈到切尔西，你因为你进攻球员啊不是特别多，在中前场投入的兵力也很少，那这种情况下要求你攻守转换的质量要更高一些。
0: 这是马尔穆什斜插过来带开了哈托，哈兰德慢慢的走到中路去等球了。
1: 好球啊，
0: 这个球没有给倒三角转身的机会，回防的很及时，
1: 库法纳。但是现在啊多库啊已经跟上个赛季的多库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像上个赛季低头就是带
0: 对，
1: 但是现在他的传球能力我觉得这个赛季有大幅度的提升。这也是跟瓜迪奥拉跟他的这种调教啊有直接的关系。
0: 多库已经学会从摩托上下来了，这样呢自己的踢法变化多了以后呢，威胁就出来了。第一下转过来啊，基本上已经把哈兰德合围住了，不让他抬脚了。刚才就是多库在这吸引了两个人之后闪开小角度传到另外一侧，位置应该都安全啊。头球摆渡到门前的时候，还是切尔西的队员回来的足够快，最后哈兰德呢想倒钩啊，还是里斯詹姆斯抢先头球解围了。从开场这十分钟来看，切尔西队的队员今天在防守的任务执行上应该说是首先注意力不错，另外呢防守的执行呢也很坚决很干脆。
1: 因为从最近的联赛状态来看，曼城确实要好于切尔西。那切尔西这频繁换帅啊，
0: 他们除了足总杯晋级赢了两场比赛之后呢，在联赛里啊现在是难求一胜。曼城队呢是紧追着阿森纳，现在还差两分，在积分榜上最后的冠军归属啊现在还没有最终敲定悬念。萨米尔对着库库雷利亚又来了，好给努内斯。库库雷利亚这个缠斗能力啊还是挺出色的，
1: 因为他脚下非常灵活，所以你要想完全摆脱库库雷利亚其实挺困难的。第一时间刚才努内斯应该选择传球会更好。这个比赛开场阶段双方确实打得非常谨慎，切尔西的防守这种深度的布防做得也很出色。
0: 多库对着古斯托两个人去防他，今天边路切尔西队的防守策略基本都要保证二防一，所以现在曼城队啊他在两个边路打不开的情况下呢，实际上把切尔西队的阵型的左右拉扯效果呢也体现不出来。这样一来呢，在中间哪怕罗德里这个位置他也很难获得后插上远射的空当，所以目前来看呢这十分钟切尔西队这个马步扎得还算挺稳的，
1: 很稳。
0: 双方控球比重切尔西队只有23%。
1: 你看曼城这个，其实有些球队啊他在前场压迫的时候他会留出一段距离但是曼城这个压迫是完全顶到了这个对方守门员这个区域
0: 贴面式压迫，
1: 对
0: 就让对方窒息啊。这个局部的传导控制切尔西队刚才还是处理得非常冷静，凯塞多先回到防线上，哈托塞梅耶过来抢，至少后场切尔西队到目前为止啊还是挺稳的。恩佐交过来以后一对一第一下停得不太理想，已经被后卫纠缠上了，越位。
1: 切尔西现在一个是帕尔默他是在右边路寻找这种机会，中场的恩佐费尔南德斯他是一个中场自由人所以 有些时候在詹姆斯或者是凯塞多被曼城压迫的情况下，他经常会回撤一些拿球。
0: 对，我甚至觉得今天可能恩佐会是那个隐藏的真正的攻击手啊，他复出之后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连续进球。努内斯又上来了，开场这十来分钟啊，塞梅耶和库库雷利亚已经三四次单挑了，哎呀，这次传了过来
1: 啊，这个球传的其实非常好，这个球传的非常漂亮，
0: 打了个节奏差。
1: 对，就是同伴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如果真是往前跑一步的话，哈兰德还真是个好球，传的很突然。
0: 这个点他最后传出来呢，线路比较直，如果能往回兜一点，可能队友包抄起来难度会降低一些。
1: 其实今天啊，库库雷利亚还有古斯托这两个球员，还有塞门约多库这四名球员，对位的球员啊，挺重要的。足球比赛很重要点就是要战胜你对位的球员，
0: 因为你不能赢了他的话，你这个位置就成了对方突破口，你这口子就被撕开了。
1: 但是作为边锋来说的话，你还不能光光战胜对位的球员，你来回过一对一来回成功的话，你不能给同伴创造得分机会，不能给自己创造得分机会，这也不是一个顶级边锋。
0: 嗯，容易把比赛的节奏拖慢。
1: 对，
0: 奥迪奥兰这边看边思考，现在这个局面呢，开场之后双方来回拉扯，但是作为主攻的一方，作为控球有绝对优势的一方，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射门，这对于曼城来说呢，其实也

0: 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1: 其实双方对于这样的比赛的场面都应该有所准备。
0: 嗯，
1: 切尔西肯定是会主动放弃这种控球权，利用这种反击的战术，而曼城就是怎么样利用好前场这攻击线的这几名球员。
0: 嗯，
1: 那现在是贝尔纳多·席尔瓦，他是回撤到中路拿球。其实以往的时候，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经常会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拿球，
0: 嗯，
1: 但今天他跟罗德里两个人是在中场这种中路，经常会有一个轮换。
0: 叫贝奇、奥莱利。曼城这个四后卫啊，他不是传统的四零标准后卫，奥莱利和努内斯都有打中场的很好的脚法和能力，所以呢，他在控球情况下对于前场局部的渗透、压迫和突然增加人数，能够带来很多变化。
1: 奥莱利的位置呢，相对可能更活跃一些，就是他有些时候会来到中场这种中路，因为他年轻啊，上下这种奔跑、横向的这种移动能力都非常强。努内斯，他基本上在后场可能会往中间靠，但是进攻的时候还是会以边路为主。
0: 嗯，
1: 因为现在两个边路球员突击能力都很强，所以这也给像努内斯啊、奥莱利啊这个跑位啊，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就是因为边路他外线能突破，这个时候你要需要怎么跑位？你是内线的这种前插，还是说横向？对，还是套边？因为你套边的话，你把这个塞门约跟多库的位置线路给堵住了。
0: 现在主要是进攻阵地啊，纵深已经很小了。塞门约啊，这个转身摆脱还是不错的。那库库雷利亚今天这防守斗志很强，你看库库雷利亚这个防完一次以后，这斗志非常旺盛。关键他这个发型啊，作为防守球员来讲，每次扑向对方的时候，在心理上对对方的压迫感也很强，气势汹汹的。
1: 还好他还是相对来说在这个场地当中瘦小一些，
0: 嗯，
1: 如果要是再壮一些就像头狮子一样。
0: 要是像里斯詹姆斯这个体型，
1: 哎，古雷利亚说了，这个球明显踢你腿上出界了。
0: 这萨梅约跟他在一块儿，身板明显要壮一圈啊。
1: 但是我们看这个比赛，有些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十六号罗德里他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这个是真的是中场的一个四分卫。
0: 全队可能他的这个足球大脑，场上的雷达系统是最发达的。因为别人呢是看机会，他呢是负责创造趋势。好，这下胡桑诺夫啊，近距离的突破摆脱掉。
1: 你看这个罗德里，他踢球啊，总是不紧不慢，但是你很难抢到他的球。
0: 嗯，
1: 他的停球的位置是吧？包括他拿来球之前，你看他一直在观察。脚下技术是武器啊，就是对比赛的认知，
0: 嗯，
1: 这个才是真正的雷达，
0: 就是算力很强。
1: 哎，

0: 将近20分钟了，至少切尔西队今天我觉得麦克法兰排的这套阵容，这个磨曼城队的能力还真不差。
1: 是，
0: 不知道这么磨下去，曼城队自己的节奏会怎么去变化啊？至少这个比赛现在不是曼城队想快能快得起来的。
1: 这个就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战术的一种较量。切尔西呢是，不要求控球权，但是要转换的速度要快，抢断之后向前的这种发展要更加迅速。而曼城的打法呢，它是利用自己的传递来找到你失误的空间，利用你的传球来调动你后防线、前卫线的球员，然后去打击你最薄弱的这种环节，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这种战术。
0: 哎呀，你看这个古斯托这个防守，几乎是要把多库这条胳膊给卸下来了。
1: 这就是对位防守吧，古斯托多库这边是库雷利亚塞梅约，
0: 连拧带掰，然后连顶带撞。
1: 这个他这球啊，
0: 对，队友没跑出位置，库库雷利亚只能变个方向了。让佩德罗，边路传，后点，回防的也很及时。努内斯头球解围了，给了切尔西的一个角球。这个比赛这么磨了20分钟，双方出现一个定位球的时候，就得看看谁更集中注意力了。
1: 那切尔西打得快啊，切尔西在前场没有那么多的
0: 不拖泥带水
1: 是吧，更多的是向前发展，然后如果边路有机会一定会快速的这种传中。
0: 这个角球呢就看切尔西队在定位球当中今天的预案是不是敢投入，是不是敢上来扑门。因为在动态过程当中，他们运动战能够获得的机会啊，现在是比较少的。不错，这个球怎么发着发着全打回来了？很谨慎呐、啊。胡桑诺夫底下抢第一点啊，还是位置站得很牢的。特拉福德首先手抛找到了塞门约，塞门约刚才回给特拉福德这个手势，是不是觉得这个时机把握的还不错？只是他没有转身突过去。看看多库这边了，多库这个球有点等得太多了吧，都等到切尔西的第二个补防的队员回来了。好球，恩佐这一下连踢一下把空间给带出来了。佩德罗转身，哎呀，
1: 这时候最后自己滑倒了、哎、可惜了啊，
0: 脚下没站住，
1: 但这反击速度非常快、这反击还好，小胡啊，这个胡桑诺夫
0: 啊，
1: 他的这个回追能力，我想今天这也是为什么选择他首发，
0: 就想到切尔西队要打快。
1: 对，
0: 关键是恩佐刚才凌空这个有点像个佛山无影脚啊，这球传出来提前量还不错。
1: 防守时候中场这个排位啊，詹姆斯在右，凯塞多在中，恩佐的位置稍稍靠左一些。
0: 锋线都已经退回自己的防守三区了，整个队形压缩得非常紧凑。帕尔默不给多库一点碰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摁在身下。
1: 多库这动作啊挺有意思的哎，一低头马上向右，所以说现在很多球队都在研究多库的这个突破，就是他这个假动作啊，比较固定一些，所以刚才已经是被
0: 形成后卫的触发机制了，
1: 所以现在被这个帕尔默识破。
0: 我觉得瓜迪奥拉现在，
1: 哎，前场抢断，
0: 哦，这个球哈兰德传，
1: 哦，哎呦，
0: 哈兰德是想
1: 打
0: 呀，
1: 还是传啊？
0: 感觉他想直接打小角度的上角了，
1: 这个球有点犹豫了，有点犹豫啊！你看曼城在前场这种压迫，就是他不给你任何的空间。
0: 哈兰德看看这个角度最后的处理，可能他想打吗？还是这是刚才出现的突然出现的一个转换当中的机会。
1: 嗯，
0: 这两脚球佩德罗刚才射门没站住，这个左脚传中呢又没兜住。上半场比赛20多分钟一直在空跑，没什么触球机会啊，可能脚感还没热起来。
1: 凯塞多这是
0: 哟，凯塞多情况不妙啊，但是他捂着是后腿板迎面骨的位置，倒不是关节的位置，
1: 好像是硬伤，
0: 就是疼。
1: 用凯塞多这个启蒙教练的话来说，就是他就是强行融入比赛的能力，这个非常强，就是上去对抗。
0: 对，
1: 而且从这个老的这个英超法国队的这个 VLI， 他谈到一点，就是足球比赛，就是你上场之后第一次对抗的这个成功率很关键，就是第一次对抗你把对方战胜的话，你可能这一场比赛都有信心，
0: 既吓住了对方，自己又建立了自信。
1: 这种疼痛一看感觉就是像是硬伤。
0: 这个凯塞多这种球员就相当于是场上的鲶鱼啊，他一进去周围的这个鱼群都得被他搅动起来。他对今天切尔西队整个首发的战术稳定性非常重要，看他能不能够缓过这段时间的阵痛。但是上半场这25分钟了，中路确实曼城队今天没怎么尝试，边路现在又打不开，马尔穆什也没有太多拿球机会。
1: 所以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啊，肯定是对哈兰德要有重点的盯防。所以今天这三个人，哈兰德现在开场之后，其实触球的次数都不是特别多。
0: 凯塞多，看来是缓过来了。抛身后没过去，乌桑诺夫出脚也很快。哎，这个犯规有点鲁莽了，恩泽直接把贝尔南多席尔瓦撞飞了。三名，这是个机会，扫门前后点包抄，哈兰德有没有越
1: 位？
0: 先看第一下有没有越位，
1: 是越位。
0: 因为切尔西队啊，今天整个防线三条线沉得很深又很紧凑，所以呢启动的队员这个传跑时机啊提出了很高的考验，稍微跑早一点就越位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你看努内斯还有这个奥莱利这两人的跑位你要更聪明，
0: 对，
1: 是吧？因为这个边路凯这个塞门约他有边路的这种突击能力，这个时候你是在内线的前插还是在套边，这个你需要做出在那一瞬间做出最合适的一个选择。
0: 这瓜迪奥拉在场边刚才一连串的从喜转忧的这个表情变化，还有最后提裤子这一下，真的很能反映上半场比赛他的这焦虑感。
1: 而且这三中卫的体系啊，有些时候就是在这个区域，在内部两个三个，一个是三个中后卫之间，另外就是中后卫跟边翼卫之间内部的一个空间。
0: 现在要求两个套内部空当的队员启动得更隐蔽，不能有太明显的加速距离。
1: 尤其是曼城呢，他这种打法的话，他的边后卫内线走内线切入，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打法。
0: 对，
1: 而且这种战术其实从这个当年那席尔瓦在的时候就是一样，就是有这样的打法，因为脚法它非常细腻，传球的时间就是在内部向前渗透这一下。
0: 对，他那个位置倒不是说手术刀很熟练，小刻刀很熟练啊，他能够雕刻出一些很难看见的缝隙，一些机会。
1: 而且这种机会你看似是可能距离球门不是那么有威胁，但是一旦斜弧一传回来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 这太快了，那是福法纳吗？
0: 将近半个小时了，切尔西队呢开始在进攻当中啊适当的增加一些人手，也开始更大胆了，啊，德库的球还是被断了回来，哎呦，这一下犯规了。恩佐因为刚才抢完第一下第二下这个节奏上来不及更多调整，直接跳向皮球，在裁判看来是个危险动作。
1: 恩佐今天挺兴奋的，关键是
0: 他也被穿了裆，抢完之后
1: 他是这一下，
0: 对，
1: 他是这
0: 一下，他跳向贝尔纳多席尔瓦，
1: 这一下很干净啊，
0: 对，
1: 这一下很干净，
0: 就是起身的时候他看到贝奇已经过来了，所以他是个半跳跃的动作过去，
1: 这下应该是一张黄牌啊，还是要控制一下情绪，
0: 对，虽然他觉得他碰到球，但他这个动作是鲁莽的，
1: 但是刚才塞门约突然穿了帕尔默一个裆，这个
0: 你别看上半场比赛现在射门次数还不太多，但是双方在每个位置对应的点上是较劲较得很厉害，库库雷利亚上来强行去撞了他，确实有点挤不开萨门约，
1: 就是现在这个足球比赛很多情况下中场基本上就人盯人了，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属性，战术指向，
0: 而且你得跟得上对方的跑动能力啊。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些时候像多库塞门约啊，或者是这边的恩佐呀若昂佩德罗，他们的一对一往往能够解决问题，
0: 对，若昂佩德罗这个球呢一对二的时候很冷静地护了下来，越位了，
1: 有战术当被对手限制住不起作用的时候仍然能够决定或者解决比赛的球员，这个是现在足球太需要了。嚯，这球还真是不好说，
0: 这个球对看上去还有点像个好球呢，哟，佩德罗是不是刚才护球转身时候被顶到大腿前侧了，因为他刚才一对二来着，
1: 现在中场这个区域基本上就是战斗区了，双方在开场之后体能是吧，准备包括针对性都非常充分，尤其是一对一今天这种在比赛当中这种较量是太多了，
0: 把福法纳赶紧叫到场边叮嘱一下，这下带过来突的不错，中间恩佐在等球没有过来，想强行钻过去，但是曼城队的这次回防的时候人数也挺多的，一下空间拉开了，萨门约上来，库库雷利亚守着内线往回追，萨门约这个变线的时候正好被库库雷利亚绊到了，也吃了一张黄牌，这样切尔西队短时间有两名球员吃到黄牌了，库库雷利亚和恩佐，
1: 对，这个球因为切尔西啊前压的球员比较多一些，这恰恰也是曼城的一个反击机会，库雷亚他是在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拼命往回追往回跑，
0: 回
1: 对啊，这个时候就是你不像是你在这个自己位置上去正面面对对方进攻球员，那个防守还是不大一样，当然这也是曼城他需要抓住的机会，就是在切尔西防线没有完全布置稳的时候，这个五个人防守体系没有布置好的时候你打的也要快，这个时候就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横传了回传，
0: 就得单干了，
1: 对、
0: 啊、
1: 你三门月买来这做什么呢，就是需要你关键时刻，对，他听到
0: 三门月，哎呀这下三门月把自己给晃晕了、这个属于
1: 三门月听到了，应该是听到了但是这脚射门啊打出了边线
0: 他最后确实把库库雷利亚晃开了，但是关键是把自己也晃了，这个球没包住。
1: 哎呀，怒吼一声。那现在塞门约，其实刚才切尔西在进攻中，帕尔默他的突破也是一样，但是他跟塞门约跟多库这个突破的特点不大一样，他可能更轻盈，更技巧一些。
0: 踢脚了，多库反抢有点着急。
1: 塞门约呢，这是典型的力量、速度啊。多库呢是介乎于帕尔默跟这个塞门约之间。
0: 曼城队呢，今天从进攻的方向来看，多库这边偏多一点，但是多库这边经常受到二防一，所以他的突破次数没有塞门约多。塞门约这边呢占了35%，中路只打了19%。
1: 另外一点呢，右边路呢，帕尔默今天防守啊很积极，他经常是回撤，帮助古斯托一起加防。这边呢，好像恩佐的位置，因为他比较靠前一些，然后他比较靠近中路，所以这边可能更多的交给了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跟这个塞门约单挑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0: 至少从上半场比赛来看，目前库库雷利亚倒是没落下风。

0: 可以回给特拉福德，胡桑诺夫这个出球方向选择啊，多少有点问题，想让马尔穆什接，但是落点没给准。尔莫等着右边套边上来，右边上来有点晚了。里斯詹姆斯，两边现在在节奏上啊，反击当中一旦看不到提速的机会啊，就很谨慎，宁可不去冒险的加速。这个半小时啊，真是焦灼呀，
1: 焦灼。双方防线其实布置的都很好，而且在中场这个拼抢，防守的这种布阵，一对一的盯防非常有针对性。
0: 今年足总杯半决赛两场比赛呢，其实踢的也不轻松，曼城队2-1击败了南安普顿，而切尔西队呢是凭借恩佐的制胜球1-0小胜利兹联。考虑到足总杯冠军还能踢欧战啊，所以这场比赛决赛呢，切尔西队谨慎一些，想拼个好结果啊，是完全能理解的。多库，罗德里想在后点拉开一下空间，还是推搡，手上有动作。这个恩佐踢球啊，就是身上有种这个魂不吝的劲儿，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完全蛮干的球员，脚下其实还是有很多想法。
1: 恩佐在切尔西的中场就是他还是非常全面的，防守呢他的这种凶悍，他的这种狠劲儿啊，进攻当中他有些时候又能前插到对方禁区得分，
0: 出其不意那下。卡塞多，詹姆斯速度还是很难提起来，曼城队回防的也很快。恩佐调度到后点直接传，落点比较深，考虑到今天切尔西把大部分进攻权放到替补席上，可能下半场比赛这个变招才会出现，上半场比赛就是先耗，先顶住曼城队的锋芒。
1: 他这个防守还是挺厚实的，三个中后卫再加上里斯詹姆斯以及这个凯塞多，这厚度是足够的。
0: 这个多少有点像莫里尼奥当年蓝军铁一期的时候那种，就是层层消耗你，等你打到后防线的时候已经没有太大的劲儿了。
1: 而且他主防的还是曼城进攻的中路，所以上半场虽然有马尔穆什这样一个二前锋啊，但是曼城在中路扫到的机会确实不多，因为三个中卫再加两个后腰，恩佐帕尔默在经常回撤协防，
0: 整个中轴线层层层层盘剥。
1: 那就看瓜迪奥拉手里也有牌啊，
0: 对，
1: 是吧？
0: 我
1: 接球王希尔基还没上，
0: 希尔基。哎呀，这球完全传不过去，
1: 好球啊！
0: 这倒是条线路，给到后点，库库雷利亚，这球应该是给中间的，给了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在很难停的情况下把这球控制下来了，因为这个球呢，他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成为反击的发起点。哈托，这样的比赛对于场上每个队员对位置的理解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有一个人的位置选得不合理，那个局部的压力就会瞬间被放大。
1: 很多时候像哈托以及福法纳这两人的位置，你看进攻的时候他会站到边后卫的位置上，然后把边翼位往前顶，更像是一个

0: 就现在古斯托拿球的位置更像是一个边前卫。
1: 好，看看帕尔默怎么处理。
0: 帕尔默今天其实状态还是挺好的，
1: 对，
0: 拿球啊突破啊脚下的感觉还是不错，而且一旦帕尔默把罗德里的位置拉到边路的话，那可能曼城的后场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就你把中场的大脑拉到边路去了，
1: 嗯，尤其是转换的时候需要有人控球梳理线路的时候，罗德里拉边啊，另外一侧就会变成弱侧。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了，上场比赛打到40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切尔西的上一个角球机会呢，在右边做了战术配合之后就传回去了，这次直接发出来到中路，第一点没有形成，第二下库库雷利亚打的质量也不高。凯塞多回敲，奥莱利防守当中出现了换位啊，来到了右边，嗯，推人犯规了。真是给瓜迪奥拉出难题啊，麦克法兰今天这个布置不错啊，镜头对准了谢尔基，得有一些古灵精怪的人把这个一板一眼的这种工整的局面给它搅动一下。
0: 因为上半场切尔西防线组织的确实非常严谨啊，没有给曼城太多在中路的空间，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像谢尔基哎这种有创造力的球员，就是踢球不按套路出牌的球员，
1: 就是工业流水线得有艺术家来破坏了。

0: 哎，这个比赛上半场，哎呦，图赫尔来了啊！
1: 这可是最后关键阶段了。那法国队、韩国队都陆续敲定了大名单了，日本队也公布了。这几天各个国家队都到了这些国脚啊心情最忐忑的时候了。多库，
0: 而且我们看多库一拿球，詹姆斯也会到那个区域。
1: 对
0: 啊，
1: 马尔穆什啊，马尔穆什这段时间上半场的尾声开始拉到边路来要球了，在中路待了整个上半场，没有获得太多机会。奥莱利呢也切到边后腰的位置，而这可能是个临时换位。
0: 上半场虽然射门啊，不是特别多，也没有更好，但是这个比赛确实对抗这种张力十足。因为现在这种英超比赛，就是它的一个联赛环境，或者说这种竞争土壤，它主要是节奏，对抗。看看
1: 这
0: 哈兰德，
1: 最后防守队员呢？最大限度的帮桑切斯缩小了封堵的角度。哈兰德这两步三步并两步启动真快哦！
0: 哎呦，这个球传的可漂亮啊！
1: 跑过来没触球，直接打。
0: 这个球传的漂亮。
1: 所以你说哈兰德今天在这样的比赛里，他也挺难踢的。可能四十分钟了，突然间启动这一下，得抓住这条传球线路。好。这球起来后点头球漏了过去，塞门约没有小斜线的角度啊，起不了球。
0: 刚才格伊这脚直塞球可真是漂亮。
1: 这个就是为什么瓜迪奥拉愿意把他在东窗啊果断买入。

0: 其实这个比赛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呢，也未必要靠瓜迪奥拉主动去变，就看切尔西队他们想什么时候在进攻上去做做文章去调整。这么防下去呢，虽然稳当，但是不进攻啊。
1: 那就抓机会嘛，角球、定位球或者反击的这种机会。那从一般情况下，这种时刻上半场达到这个局面，教练一看场上这种形势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他可能轻易中场不会调整，
0: 先不动，
1: 对，他先不会换人。因为刚才嘉远也谈到哈兰德，那作为一个世界级顶级的前锋，可能考验你的就是，对吧？你可能一场球，上半场可能就出了三四脚球、五六脚球，但是你能不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0: 听着这种形容，以前说世界级门将是吧？一场球没太多让你表现的机会，那现在这个比赛这种焦灼情况下，对顶级前锋也是一样的局面。
1: 科尔维尔、夫法纳、哈托，这都是这个身体对抗非常强悍的这种中后卫。
0: 上半场是铁锁拦江啊，就不让过。好，这下纠缠出来一个机会啊，佩德罗挤了进去。
1: 小胡这下这个位置抢的可以，
0: 很关键的一下。
1: 你说他有没有犯规呢？他对吧？多少有点，但是他这个位置啊，他先到了。
0: 对，看看慢放是不是个肩膀对肩膀的处理。
1: 啊，要听一下。哎呦，这一下，
0: 就看他过来这下，半转身，肩膀对肩膀，动作倒算干净。
1: 而且，这一下，
0: 看看裁判员怎么界定啊？看看是冲着人去还是？
1: 我觉得以今天这个裁判的尺度，可能不一定能判罚点球。你看，
0: 对，就是。肩膀对肩膀，
1: 他如果慢一点，如果胡桑诺夫他的速度再慢一点的话，那可能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因为他这两步是真快，
0: 对，而且他是个转身的状态，他还不是纯回追，让他上来就是关键这一下顶住，这下多库扑空了，普法纳这个拉球欺骗性不错，动作节奏好。库库雷利亚点回来，恩佐吸引了曼城队三个人过来，哈托再转移一下，凯塞多。上场比赛三分钟伤停补时，
1: 队员全部都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跑动下完成的这样的技术动作。这个你看似上半场没有什么射门，没有什么这种突破，但是这个比赛对球员来说考验真的挺大的，你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同时你要在高强度高速度下完成自己的这种技术战术。
0: 里斯詹姆斯，这是个传中的机会，第一下没有往里拧，还是空下来回传啊。多库这次回来的很及时。这样的上半场比赛，双方是费尽心机磨了半场，比分呢定格在了0-0。最好的一次机会呢，出现在哈兰德刚才接到格伊的那次斜传啊，切了一个小角度的射门。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类似的角度还有一次，但那次呢，没太看懂是传球还是射门。但总体来说，切尔西队今天这个布阵啊，在防守上给曼城队制造了巨大的阻力。他们在控球比重不到30%的情况下呢，现在安稳地度过了半场。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看双方会怎么样进一步调整。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0: 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红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

0: 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好的，在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145届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双方下半场比赛的争夺。上半场比赛呢，由于切尔西队的铁血防守，曼城队没有找到很好的破门的机会，双方呢比分维持在了0-0。两队上半场比赛呢，整个防守的形势啊非常的焦灼，但是呢，在进攻当中出现机会的时候呢，进攻球员呢也出现了踢疵或者是把握不住的情况，所以曼城队呢下半场比赛先变招了，谢尔基要上场了。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啊，镜头就不停地对着正在热身的谢尔基。
9: 有可能是不是换下马尔穆什啊？
8: 上半场比赛马尔穆什确实在哈兰德身后啊，在今天的这个首发体系里，包括在对手的防守体系里，他也很难获得机会，所以呢在这套钢铁结构当中，曼城队现在接下来准备派上著名街头艺术家，看看能不能够创造出一些意外。
9: 因为马尔穆什他出场的话，他是一个二前锋，
8: 对，
9: 他的打法是二前锋的打法，就是更具冲击力。在哈兰德被对手紧盯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扮演一个中锋的角色，但是啊，应该是换下马尔穆什。对，但是谢尔基他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是不一样，他是一个前腰，是甚至是古典前腰，就多少有些相似的这种踢法，创造力。
8: 他就更像换上来隐藏的飞镖了，他有自己的一套单独的系统，在哈兰德被限制住的情况下，他自己就能够创造出局部的活力。看看曼城队这个调整啊，下半场比赛切尔西队能不能够应对好。两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两个边路，曼城队上半场比赛没有成功的打出威胁，无论是塞门约还是多库，今天切尔西队对他们这两个边路的控制啊还是很成功的。但是马尔穆什被换下，谢尔基上来之后，相当于呢把两个边路的调度能力，这个调度的引擎更加往前置了，不需要罗德里或者是回撤的贝尔纳多席尔瓦去连接他们，所以这个对于曼城队接下来防守协防的速度啊还有应对的反应速度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了。比斯托摔了一下，但没什么大问题。切尔西队这三中卫啊上半场比赛整体的表现很稳，跟两名后腰的配合也不错，这球传到脚后跟了，佩德罗还是先带着，交给凯塞多，
9: 那从切尔西他今天排出的战术来看，这种球一旦打到若昂佩德罗脚下的话，不能向前的话，在若昂佩德罗身前就几乎没有切尔西的进攻球员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控制能力。
8: 福法纳刚才没停好，让多库抢下来，哎，看好切尔西怎么处理。
9: 哇，
8: 奥莱利，稍后点头球，塞门约，
9: 塞门约，
8: 哎，这是切尔西上来之后，分边的人的位置靠前了，对切尔西队的反抢啊，其实就挺麻烦。
9: 你再看，切尔西，哎，在这个区域拿球，哇，这球传的，时机也恰到好处。塞门约感觉停顿的时间还是有点短，
8: 对，
9: 其实这球顶的已经相当出色，
8: 制空能力也不错了。曼城教练组啊，反应也挺快的。
9: 那谢尔基确实，你看他拿球啊，就意味着自由还有创造。
8: 嗯，现在啊，其实谢尔基一上来给切尔西这两个后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至少得分配一个人去跟他呀，干扰他。
9: 而且他不是那种冲击型的，他是习惯在哈兰德身后，然后在两线之间拿球。其实，在切尔西这一边呢，佩德罗呢，有些时候他在前腰这个位置上也能扮演这样的角色，
8: 啊。
9: 但是现在你没有更合适的这样的前锋这个搭档。
8: 嗯，一度是德拉普可以顶前面的时候，他就收回来了。
9: 哎
8: 啊，
9: 其实他最适合的位置还是这个二前锋的位置，因为他能拿球，而且他回撤拿球之后再向前，去连续传递杀入禁区，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持续传球那个人。
8: 对。桑切斯啊，这球发的挺远的，找到古斯托。帕尔默啊，手上有动作，在拿到小瓦犯规。帕尔默上半场比赛在右路尝试过传中，今天上半场比赛呢，他主要是防守花费了很多精力。啊，切尔基一上来，他这个抢的位置啊，比马尔穆什要更加靠前。而且他招呼着身旁的几个队友都一块上来围起来，看看切尔西队后场能不能够面对曼城队这种围拢的方式把球倒出去。佩德罗回接啊，被切尔西队这个球曼城队抢下来，场这一个换人，但是明显下半场比赛曼城队在前场压迫的强度和对空间的压缩密度啊，要比上半场更加明显了。

0: 胡桑诺夫上半场比赛呢，防守当中的判断有几次关键判断还是很准，加上优秀的身体素质，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今天这场决赛让他首发呀，在防线上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 但作为中后卫来说，就是这个90分钟的比赛，甚至是120分钟比赛，不能有任何的松懈，注意力集中，甚至是专注，这是中后卫优秀的品质。
0: 嗯。
1: 另外，一支球队它的一个基石就是两个中后卫。
0: 嗯。上半场比赛镜头已经找过一次图赫尔了，所以主要是帕尔默现在这个状态啊，能不能够回到他那个灵感十足的时候啊？这下先冲撞犯规了，小梅。
1: 那科尔贝尔还是要注意啊。

0: 上半场比赛呢，萨梅耶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斗得很凶。萨梅耶有一次假动作骗过库库雷利亚内切突破之后，但那脚射门打得太离谱啊，他自己也无法接受。这段时间呢，曼城队面对门将桑切斯还有切尔西队的防线啊，抢得有点凶了，所以呢，切尔西队的后场可能要调整一下踢法。如果还是在后场选择从脚下慢慢的出球来回传导啊，可能面对曼城队这个阶段的压迫啊，会不太保险。多库，
1: 多库一拿球，基本上帕尔默还有古斯托两个人，摆脱了一个人，
0: 剩下一对一了。哎，没有，不是点球，多库。今天在决赛里，主裁判达伦英格兰给双方留出的身体对抗的尺度呢，是相对宽松一些。不过上半场比赛涉及到的关键判罚，有视频的辅助呢，也没有太大的争议。凯塞多来了。
1: 刚才凯塞多一断球之后，福法纳向前插上的速度是真快。
0: 这边看看古斯托，第一时间起球，没传好。那下半场比赛啊，逐渐的双方在整个场地的空间运用上要比上半场更加充分，在反击当中三条线的间距呢也在慢慢拉开，所以接下来的这十分钟啊就比较关键了，看看这势头是不是能维持下去。
1: 但是对抗这个强度啊，依然没减。
0: 对，瓜迪奥拉呢已经出招了，所以镜头呢先对着近处的麦克法兰，看看他怎么应对。这球有没有出界？
1: 应该出界。
0: 特拉福德也大意了。特拉福德本身就站得挺深了，然后又没停好，没停好。切尔西队角球啊，已经是第三个了，从上半场比赛到现在，前两个一次打战术配合回传到自己后场，另外一个呢直接罚出来，第一点没抢好。看看这次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切尔西队的第一个角球，还是里斯詹姆斯来罚。特维尔和福法纳两个人去包抄后点，在门前有五个人，切尔西队这次掉到中路，二点再顶，被曼城队后卫解围出来。
1: 哇，
0: 这是个什么动作？
1: 这个动作，对抗强度是真真大。
0: 巴西柔术。第一下特拉福德双拳呢没打远，被凯塞多又顶了一下。确实啊，今天切尔西队回防这边啊，帕尔默是很投入啊。这次如果不是帕尔默补防，多库就突过去了。多库自己带的线路呢，正好是帕尔默回防的线路。
1: 这决赛有些时候比的就是谁的失误更少，
0: 对，
1: 谁的错误更少。那现在从目前这种情况来看，双方想要通过这种很漂亮的那种传切配合打透比较困难。
0: 除非有谁注意力突然走神了。
1: 哎，
0: 今天就是回防这场，回追起诉这场，多亏胡桑诺夫。
1: 这下给牌了，
0: 这下就是手上有动作。如果他吃张黄牌的话，对于他接下来的回防啊，他就得更加小心了。这是曼城队员的第一张黄牌。

0: 几个队员呢互相耳语一下，叮嘱了叮嘱防守的事项。进攻当中的战术变化，看看切尔西队刚才几个球员交流之后啊，会怎么会怎么变化啊？有两个人去埋伏后点了，第一点防下了，二点球。这个球感觉凯塞多不是要争球，他就是为了挤位置，把身体摔了出去。有没有扯球啊？
1: 这段时间，
0: 这段时间。
1: 双方这个情绪好像有点激动，
0: 对，关键机会谁都不想就这么错过。恩佐传中之后啊，这个球是打在了努内斯的胳膊上。
1: 奥莱利，
0: 但他是收着的。
1: 哎，对
0: 啊，他是收着的。
1: 裁判看的还是很准确。
0: 他是紧贴着的，转身这下并没有因为伸出手臂呢扩大了防守面积。角球，
1: 这段时间双方这个情绪也都比较亢奋一些，这样的时间段其实也挺微妙的。
0: 切尔西队连续获得角球了，这次发前点，还是詹姆斯。图法纳顶到了这点，
1: 感觉把球迷的情绪也给鼓动起来了。
0: 有的时候这种比赛，球迷的情绪起来，其实对场上队员还是有很强的调动作用。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比较焦灼的时候，场内也比较安静；下半场比赛，场内的环境明显就更加亢奋。这种时候啊，就看谁能在现在发生变化的环境里啊，注意力更集中了。
1: 切尔西的球迷还可以，看完球，伦敦直接回家了。曼城可能还得
0: 赶火车。
1: 对，赶火车。

0: 古斯托啊，坚决不让多库舒服拿球。
1: 而且古斯托今天他防守很到位的一点就是多库啊，当然也有一些正面，但基本都是背身持球，
0: 前压的很积极。库库雷利亚这边呢，更多的是面对塞门约，一对一跟他单挑。但库库雷利亚今天位置站得挺稳的，这个球呢从中场摘出来，直塞没过去，德伊的线路判断也很准。哎呀，现在这个阶段啊，没有谁有犯错空间。虽然表现呢都很稳定，但是场上这些队员呢，谁都不想成为那个突然掉链子的，就看谁，就看谁会绷不住吧。
1: 看今天啊，切尔西在中场这个防守对贝尔纳德·席尔瓦其实限制的也挺严的，很少有这种拿球很舒服的这种空间。
0: 多库强行挤啊，多库完全占不到便宜。瓜迪奥拉回头看看，还有哪员大将可以上场？
1: 科瓦契奇，他伤愈复出之后几场比赛表现还是挺出色的。
0: 会不会现在换换思路啊？因为换上谢尔基，换上科瓦契奇，曼城队看来是要强攻中路啊，增加一下中路的局部人数优势。
1: 今天看罗德里，他本身一直有伤，如果不是换罗德里，那肯定就是跟贝尔纳德席尔瓦的一个对位了。

0: 那现在中场想要很舒服的这种传球啊，拿球控球，没有一些摆脱个人的摆脱突破的话，这个比赛可能真是难踢了。
1: 这四平八稳的，
0: 对，
1: 谁都没有一个节奏突然变化的一个翘板。
0: 那克瓦季奇呢，他是具备这样的特点，他在中场有向前带球持球向前推进的能力，
1: 撞撞墙。
0: 而且切尔西下半场这个表现感觉比上半场防守的位置对，一个是防守，他当然他防守的位置要更高一些了，而且投入的进攻球员要更多了。
1: 卡莫，然后后来吸引了贝尔纳德席尔瓦，重新交到边路，古斯托，奥莱利在跟，还是詹姆斯绕给詹姆斯的时候，这球不太舒服，有一个刀山球啊，导致詹姆斯就放翻了。福法纳再返回来，凯塞多回到后场接应，哎呦，好久没有见过场上环环相扣的这么紧凑，这么焦灼，想起脚射门都难。
0: 中场现在就是基本上是神经人，看到谢尔基，
1: 转圈之后突然横敲，啊，那边萨米耶压根就没想着他会接，没想到这球是奔着他来的。佩德罗啊，这下居然抹了过去啊！啊，努内斯的回防啊，纠缠能力也不错，重新把球抢了回来。佩德罗跑到最后啊，有点没劲儿。
0: 佩德罗如果再有个帮手的话，可能就会更好。
1: 对，给他让他喘口气儿，能够节奏上调整一下。啊，他奇迹已经上来了。
0: 那现在佩德罗他拿球，他既要回撤到中场拿球，同时他又要自己向前推进，因为在他身前呢又没有一个支点，他就是球队的前线的支点，所以他要一旦回来的话，其他同伴怎么跑位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支持的。好球啊，
1: 又越位了，今天越位倒是不少啊，双方对于空间的防线的压迫，对对手锋线的压迫也很强啊，位置感都很好。这个换下罗德里啊，那罗德里毕竟现在腹股沟伤可能没有好彻底，

0: 65分钟，科瓦奇奇替补登场，换下了罗德里。那就要看看罗德里被换下以后，曼城中场的控制力的变化。因为现在科瓦奇奇身边，贝奇、谢尔基啊，进攻当中上去以后呢，在防守端科瓦奇奇能不能够把位置站好？
1: 嗯，这个是对科瓦奇奇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0: 对，
1: 因为现在他是在罗德里这个位置上保球啊。真快，下半场节奏比上半场还要快。
0: 现在切尔西啊，感觉到了他的发力时段了，就是开始突然提速了。刚才又是在中间庄佩德罗呢，在对抗当中倒了。不过达伦英格兰呢，还是示意没有犯规。
1: 你看现在切尔西这个防守的战术策略，这上下半场变化还是挺大的。
0: 顶上来了。
1: 对。
0: 切尔西啊控住了，

0: 孔明月
1: 两次虚晃之后交到中路，谢尔基内切横向没进去，转移给了多库，这边会不会远射了？

0: 挑起来，得意。还是多库，防的是真稳，胡法纳解围了。
1: 但双方这个阶段，你在我禁区前是吧？几次进攻，然后我马上
0: 啊，再来看看这下两个人手上啊有疤了，还是跟胡桑诺夫。
1: 但是这个先出手的好像是瑞昂佩德罗。希尔基刚才在中场那次突破挺有意思，有的这个用词啊，对他的这个形容挺有意思。就刚才在连拉带拽，希尔基说：“你这个鲁莽的球员，踩到我的燕尾服了。”他踢球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他上场之后，还是在进攻当中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变化。另外一点就是他的左右脚能力比较均衡。
0: 所以他上来之后，感觉切尔西队呢也不想在后场啊把队形拖得太深，让他能够在整个防区有太多活动机会。切尔西兜着后点，两队球不好往回抢。
1: 这个球别给佩德罗，太累了。
0: 曼城都已经换了两个人了，麦克法兰呢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知道切尔西队今天这套扛防守的思路啊会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有可能打打，我觉得帕尔默这边现在体能消耗比较大，因为他今天主要是防守端负责限制这个多库，什么时候看到内托上来再冲一冲，小摩托再骑一骑。
0: 对，布库雷利亚的解围，曼城队短时间连续获得角球，

0: 库库雷利亚确认曼城队这个球呢不是战术配合，谢尔基退回来之后呢，他也尽快的收缩了回来。今天双方在定位球防守当中，第一点都没让对方占到便宜。所以呢，双方加起来八个角球，只要发起来的啊，都很难在第一点上创造机会。
1: 但现在打到70分钟这个阶段，双方啊在体能上都有所消耗，而且中场现在慢慢是露出了空间。
0: 对。卡莫，爬起来一看，裁判没有吹犯规，马上。先想着去反抢，这个球他抢了，自己是心里带点怨气的。
1: 卡莫认为刚才抢他的呀就犯规了。
0: 科瓦奇奇啊，盘带出来一个机会，他现在确实啊，他这个位置。是曼城队很关键的一个前后连接的区域，切尔西队上了三个人去围他，这个球好在是他的盘带呢创造出了一个向前的机会，但如果这个球被断啊，其实刚才曼城队防线就会比较被动了。

0: 回接，把球护住之后，哈兰德啊，好久没碰到球了，连接一下交给贝尔纳多席尔瓦，继续套身后，哈兰德横敲，
1: 这个漂亮，
0: 塞门约，
1: 塞门约。
0: 这次啊，哈兰德在整个进攻当中的串联作用也很重要啊，他给塞门约创造了跑到门。

0: 前的时间，
1: 但这个配合打的速度太快了。
0: 三名员这次啊，相当于客串了一把中锋，在背对球门的情况下，接到队友传了一个舒服球，脚后跟用一个很隐蔽的动作把球磕了进去，
1: 而且这球打得太漂亮了。哈兰德跟塞梅约是换了一个位置，
2: 是吧？
1: 哈兰德在中场拿球，一个中锋的作用。随后他传完球之后，他没有向中路跑，我们看这次啊，
0: 他跑了一个空当去了。
1: 对，首先是传球被断，然后
0: 回接这下，
1: 对，回接这下，你看他的前插啊，哈兰德，他没有往中路跑，他是直接往前插，
0: 在这儿一交叉，然后给，而且横扫这下得有劲儿。这样呢，萨文约才能够把这个球磕进去。
1: 我们这球打得太漂亮，打得太漂亮，这可真是出其不意啊！萨文约这个动作啊，这个脚下活，这个感觉啊，真好。而且这次就是他跟哈兰德，如果这个球萨文约在这个禁区前拿球的话，就是越位。这个萨文约没拿，哈兰德前插。
0: 就是得有交叉带位置，
1: 而且这种球的话，其实就是在双方频繁交换球权之后，谁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0: 对，讲了曼城队下半场比赛72分钟1-0在决赛里领先，这对切尔西队来说，这个比分和场上原本的战术形势啊，切尔西队必须马上变化了，因为在失球之前他们一直是相对呢变被动为主动的情况。萨梅耶今天在对方的禁区里出球8次，但此前呢大部分是他面对库库雷利亚单挑突破，这次虽然背身面对球门，但是终于到了最危险的区域。
1: 漂亮，
0: 恩佐也是时不时的能有一些神来之笔。
1: 对，而且这也是顺势的这个本能的反应，
0: 扛着后卫，然后向后一撩，
1: 这球真漂亮，就是稍微高了一点，
0: 对，很会借力。好，切尔西队换人调整，换上了内托，
1: 换
0: 上
1: 了
0: 库库
1: 雷
0: 利
1: 亚，那可能就要打四个后卫了，打四个后卫，哈托的位置可能要到左边后卫。
0: 而且库库雷利亚身上有张黄牌，看看切尔西队换上内托，有了小魔托出场以后，进攻效果能不能提起来？那这样一来，双方这个攻防拉扯的次数就会增加，空间有了。瓦奇奇，多库。
1: 今天啊，虽然有哈兰德，这个高中锋这个支点，但是我们看，曼城今天其实啊，这种边路的这种传中球，或者说是高球并不多。
0: 因为边路确实啊被纠缠的比较厉害，也没有很好的传中的时机。这个回传刚才有点冒失，好在桑切斯呢比较冷静。但最后的解围啊，球其实没有处理好，让多库重新抢了回来。瓦奇奇，
1: 一般球员这种球的话，多库这种球可能一般情况就是把球让出边线，但多库不愿意。对抗，
0: 内托出来了，内托出场之后一下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了，
1: 小摩托一开起来，这速度确实
0: 一上来就把这个握把拧满了。这种突然加速对于在场上习惯慢节奏的后卫来说必须尽快适应。
1: 我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在7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是中场那个阶段出现了空间，不像此前这个70分钟之前，双方在中场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空档，一对一的这个盯防太紧密了。但是中场一旦出现空间的话，谢尔基、贝尔纳多·席尔瓦一旦出现空间的话，可能这个球向前那种思路就会更宽更多。
0: 就这种球了，奥莱利小角度位置倒三角，给了个非常精妙的倒三角，但是没有人包抄到这个点。切尔西队躲过一劫，马上形成了反击的机会。

继续套身后，能不能拿住？过了胡桑诺夫，继续抢回来。这下呢，佩德罗已经在示意想要点球了，达伦英格兰还是没有表示。回追的关键机会今天都靠胡桑诺夫。

0: 不过作为瓜迪奥拉呀，也得考虑考虑了。现在胡桑诺夫小胡有一张黄牌，对吧？这个时候也是要考虑一下，因为斯通斯也好，鲁本迪亚斯也好，还在
1: 对
0: 场下。
1: 关键现在比赛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这个对于防线来说要担的风险就越来越大了。
0: 双方现在中场频繁交换球权，
1: 三个人围着帕尔默摘出来之后呢，还是落点不理想。内托还能组织，布法纳前面暂时没有机会，只能且战且退。
0: 这是胡桑诺夫跟哈托之间的对抗，还真是，这个球你很难判犯规，就是合理的一个身体冲撞，对吧？
1: 想想胡桑诺夫刚来的时候，第一场比赛，瓜迪奥拉站在场边比他还紧张，生怕他不适应，然后不自信。
0: 而且第一场比赛，看看这球啊。好球啊，
1: 稍微慢了点横扫，还是被特拉福德扑了一下。
0: 其实这个球刚才恩索那个位置更好，
1: 对，
0: 空间有了。
1: 德库以为他最后呢能把这球带出去，能够至少拿个界外球，没成功。恩索
0: 刚才这进球之前，包括进球之后，这将近小十分钟的时间，这个太激烈了，转换太快，而且双方都是在中场频繁交换球权，距离进球好像都是真的就差了一点点啊。切尔西的反应非常迅速，
1: 哎呀，这个球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样，但凯塞多就是已经想好了。你别想跟我纠缠，你也别想转身，所以多库不乐意了。
0: 现在足球这个发展啊，尤其在英超赛上，就是每支球队啊都希望拥有自己的阿达马特拉奥雷，就是速度很快，奔跑上下冲刺，对，这样的跑锋类型的球员。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个中后场或者中前场这种人盯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然这种人盯人的趋势呢，就人盯人很容易出现混乱，但是我们看今天在这个前60分钟的那种比赛当中啊，就几乎这个人盯人大家都很明确，
1: 对，
0: 而且这种轮转呢也很成熟，也很自如。
1: 足总主席威廉王子啊，等会儿看看最终会给谁颁奖。目前呢是曼城的1-0领先。
0: 我看这个维拉的比赛他经常去看，
1: 对，他是著名的维拉球迷，包括汤姆汉克斯。今天要颁发的奖杯呢，已经是足总杯将近150年历史上的第五代奖杯了。从2014年重新制作以后呢，第五代奖杯，这边是不是
0: 罗安佩德罗好像是抽筋了吧，
1: 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这第五代奖杯相比前面四代最大差别就是那个奖杯盖啊固定住了啊，免得球员等会儿疯狂庆祝的时候给甩掉了。
0: 今天跑的真挺多，就是他今天的工作既是一个前腰，同时又是一个前锋，
1: 还回防到禁区前啊，这个最后这下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这必须得出于保护，可能也得把

0: 换下来了。
1: 这个赛季对切尔西来说，除了赛季初获得了这个世俱杯的冠军，在几乎上个赛季是欧协联的冠军，所以这个赛季现在几项赛事都退出争夺，只有足总杯。
0: 对，
1: 还有这个，
0: 其实从上赛季到这个赛季，包括赛季中没有休息，可能对他整个赛季末后半段都有影响。毕竟球员还是连续征战，累啊。
1: 另外一点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赛季前的体能的这种储备期。那当时球队在联赛开始那个阶段，马特萨卡带队的时候也是边打边去找这种感觉。
0: 这还是说明没有球队是由铁人组成的啊，大家都得尊重这个客观规律。换上德拉普，换下里斯詹姆斯，佩德罗目前看是不是还在场上啊？
1: 佩德罗还在场上。
0: 这样的话，佩德罗就回到能够到德拉普身后，那现在他这腿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
1: 曼城现在是获得了联赛杯的冠军，在这个足总杯如果今天能获得冠军的话，联赛其实也还有争冠的这种希望。
0: 而且呢，在争冠最关键的联赛争冠最关键的阶段啊，这周有足总杯赛程加上联赛，其实这周的一周三赛对曼城最后阶段是极为凶险的。所以瓜迪奥拉呢，确实在这场决赛前呢也提前做了轮换准备了。
1: 但是如果你拿到这个足总杯冠军的话啊，这个对球队来说，我觉得
0: 又是一剂强心针，
1: 对
0: 啊，最后又能兴奋两轮。这是个机会，奥拉利。再看中路队友的位置，给个提前量没过去。
1: 奥莱利今天是真想给哈兰德助攻啊！佩德罗啊，
0: 腿不行了。
1: 对，我觉得可以考虑，其实把佩德罗换下，
0: 感觉他
1: 现在
0: 吃不上劲，
1: 跑不动了。
0: 这球，
1: 你看，就是这种在前，就是在前插的这种边后卫前插这种球，这个球其实曼城打的是最熟练的、最默契的。你看似很小的这个距离，但是就是这么小的距离，因为那个阶段就是盯人，这个盯前插那个球员，他总会出现犹豫的状况，盯还是不盯？
0: 对。而且这种空间，你这么短的距离，稍微漏一个人，你来不及补救。
1: 对，
0: 他只要交叉的前插的，
1: 你看这个传球，
0: 对，
1: 他很难受，让你后卫跟还是不跟？
0: 对，
1: 对啊，你补还是不补？
0: 这个球真是差点进去啊！折射之后蹭了门将，打在立柱上，又是个机会，中路，桑切斯第一下扑得很冷静啊，夺库。现在曼城呢，连续有好几个机会锁定胜局了。
1: 切尔西刚才这脚球啊，这打得还挺好。这脚背啊，部位
0: 完全吃的部位
1: 都就是稍稍正了一些。
0: 换上加纳乔，换下若昂佩德罗。
1: 其实今天在换人调整上，瓜迪奥拉显得要更加坚决一些。
0: 对，
1: 中场的调整啊，然后换上谢尔基，换下马尔穆什，包括你看换这个科瓦契奇，那下多果断，直接起身叫了就换，
0: 扭头一看啊，
1: 对，
0: 这个还是对阵容的掌控度啊，两个教练还是不太一样，毕竟麦卡兰也是临时代管。
1: 让我们看现在比赛，从科瓦契奇被换上场之后，他几乎没有太多是吧拿球向前带球推进以往的那种打法，他今天完全是在后腰这个区域
0: 模仿一个罗德里。
1: 你现在因为罗德里下场，罗德里这个位置主要还是以横向那种防守进攻组织为主，是以传球进攻为主，不是以带球进攻为主。
0: 刚才凯塞多挡了一下非常关键，要不然这球呢就被哈兰德包抄得手了。
1: 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挡住了希望啊。
0: 对
1: 啊，给球队留出了希望。

0: 萨米耶，国库倒了之后，萨米耶过来，哈兰德，哎，这球差点领过去啊！现在啊，已经打乱了，
1: 乱了。但是就是在这种看似混乱的情况下，谁能够更冷静，是吧？这个才是真正的顶级球队跟顶级球员。这比赛节奏打得真的是太快了，这比赛看得也过瘾。
0: 场边瓜迪奥拉在大声的喊：“往前走，往前走，不要往回了。”他比麦克法兰还着急啊！他现在领先，大声的喊在往前走。小吉敲过来中路的空当，
2: 奥莱利。
0: 所以这个也是曼城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善于把控有利的形势的一种能力。他已经领先了，但是教练在场边继续要求球队呢不要松懈，保持这种高压。
1: 又来了，又是这种配合。今天这个在边路这种肋部的配合打的是非常熟练。
0: 现在库库雷利亚一下去啊，萨米耶在这边有点被解放了。
1: 哎，因为足球比赛它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棋盘上这种推演。
0: 对
1: 啊，
0: 国库今天不管是补托还是卡塞多，还是反正防多库的切尔西每个人都带着任务，球可以过去，多库不能过去。曼城的距离他们的第八座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奖杯已经越来越近了。
1: 这前两届好像进决赛了，但是都没拿到冠军，
0: 分别被曼联和水晶宫把奖杯给夺走了。
1: 嗯，高速的高对抗下，这些球员他的决策啊，他的执行能力，这个才体现了一支球队。瓜迪奥拉他谈到，也就是每一次防最后一次防守的质量，才体现了一支球队他真正的一个定义。
0: 嗯。多库啊，勉强传了出来。虽然今天啊，切尔西队防住了多库，但是没办法，这个曼城啊。瓜迪奥拉手下真是强将如云啊，那边萨门约是打活了，关键中间还有个哈兰德，马尔穆什虽然没有踢出来，替补席上还有谢尔基，福登还没上场。
1: 对，福登中后卫斯通斯和鲁本迪亚斯，有些时候大家说这个瓜迪奥拉可能一到决赛老愿意自己来
0: 整活，
1: 对，来点自己的新发明。今天还好啊，尤其是今天一开场之后，这个一看就是一个攻击的架势。
0: 嗯，啊，德伊这个状态，图赫尔应该是满意的。
1: 德伊没有问题，今天很稳。
0: 越位了，越位回拿。比赛马上就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切尔西队在最后阶段看能不能够发动一波狂攻嘛？五分钟，伤停补时。内托刚上来的时候啊，有过几次冲击，这段时间又没有给他拿球机会了。头球，德拉普，
1: 这个球还是没有吃正部位，想发力，
0: 嗯，
1: 太想发力了，
0: 他感觉自己已经把位置占住了。他感觉自己抢到位置了，但是呢甩头甩早了。

0: 琼斯啊，哎呀，今天就想要球衣，但是他都还没，球衣都干爽着呢，还没上来嘛。
1: 对，这可能是斯通斯，也可能是，代表曼城的最后一项决赛的这种比赛。
0: 嗯。

0: 这个赛季结束啊，曼城队确实也可能会从教练到队员迎来很多变化了，所以最后阶段如果大家能用奖杯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收尾，那确实对曼城俱乐部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官啊。但对切尔西来说，现在这个赛季啊的确是很残酷，只能看看接下来世界杯的这个赛季窗口期当中怎么调整，毕竟还有很多球员要参加国家队比赛。
1: 主要是近几个赛季切尔西这个持续的不稳定，
0: 对
1: 啊，尤其是教练员频繁的更换，也是让球队出现了内部出现了巨大的这种混乱。
0: 这管理层啊对球员倒是愿意签长约，但是不给教练稳定的对长时间的机会。
1: 而且这种转会啊，这种转会有些可能针对性比较强的那种转会引援是吧，但切尔西这转会基本上就是批发，是吧，批发型的转会。
0: 左边锋位置花了2亿了，进进出出，但现在也没有固定人选。
1: 瓜迪奥拉刚才加冕也谈到一直是让自己的球员往前上，那当然这是一方面，这是曼城的一个主要的打法进攻啊。另外一点就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你需要有一些逆向的这种思维，
0: 因为对方在攻，
1: 对
0: 你只有继续往前上，你才能找到更多身后的机会。如果你收回来的话，这个主动权就交出去了。
1: 与众不同的这种思考的模式，它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所以说，这个教练员在场边，就他不是一个比赛的这种阅读者，是吧？他是一个，他不是说就是观看者，他是一个实时的阅读者，他每一分钟可能都会有变化，他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这个时候其实对教练员的这种考验，你换人的果断性是吧，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节点的换人节点的预判，甚至是对比赛胜负节点等你都可以判断出来。
0: 其实这个比赛的主动权和节奏啊，无形当中慢慢的就这么拉过来了。两个教练员在技术区站的是非常近，两个人对于球队的这种呼喊和指挥，其实某种程度上互相也会影响。之前的麦克法兰还不怎么吭气儿，
1: 看看机会，
0: 内托啊，这球被奥莱利挡了出来，反击又来了。哎呀，多库今天这不容易。
1: 哎，这个球。不错，
0: 多库，最后阶段空间全跑出来了。多库横敲到中路，谢尔基找人多的地方钻，来回的秀脚下，
1: 这个球啊，哈兰德有点认为切尔西啊应该先把球分给他，确实是有机会，确实有
0: 抢了哈兰德机会，最后才甩给他。
1: 谢尔基还在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燕尾服先要抚平。这个球有机会，你看啊，就这一下啊，点完他之后他可以分过去，
0: 给了 对空间都拉扯出来了。哈兰德一直在说你干嘛呢。
1: 但是哈托这个球啊，他位置很好，是吧，也是防住了哈兰德传球的这个线路，谢尔基传球的线路。但是现在对球队来说防守啊，比赛结束喽
0: 、曼城队呢获得了俱乐部历史上的第八座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奖杯，在赛季末国内的两项杯赛当中锁定了冠军。在本赛季联赛冠军归属最终还没有悬念揭晓的时候，凭借着塞门约的进球已经拿到了联赛杯和足总杯的冠军。这对于最后阶段最终的冲刺，曼城队呢又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所以这场比赛对哈兰德、对塞门约、对瓜迪奥拉，包括对中场罗德里、科瓦奇奇啊，对曼城所有的球员来说，这都是赛季最艰难的这个星期啊，最后阶段又顶上了一股劲儿。那对切尔西队来说呢，其实今天啊，麦克法兰，我觉得他绝大多数时间整体的战术准备是很充分的，执行的也很到位，而且这个进球啊，塞门约这个进球的确也不是一个容易出现的进球。所以呢，对切尔西队啊，这场比赛啊，虽然是有遗憾，但是以这个赛季的动荡和最后的这种表现的执行力和决心来说，我觉得切尔西队最后还是需要好好的休息调整，再准备下个赛季重新奋战。

145届英格兰足总杯的决赛，最终呢是曼城队1-0战胜了切尔西队，斩获了这项殊荣。那今天呢，我们为您带。

0: 去国家队报道的时候，他的这个心态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而且现在可能瓜迪奥拉的是否要离开可能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现在联赛还是个未知数。
0: 对，
2: 所以这个一个赛季的征战，对俱乐部的赛程来说呢，有很多事儿就是这么戏剧和这么丰富多彩，并且呢引人猜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也是英超赛场和英格兰赛场给大家每个赛季所带来的无穷的魅力。这边呢是曼城队员的欢腾和喜悦，而另外一边呢是切尔西队员的落寞身影。再来看一下进球的过程，哈兰德串联，最关键的交叉就在这儿，两个人啊，塞门约躲过了越位，然后一个蝎子摆尾。这场焦灼的比赛，最终呢凭借着这个进球一战定乾坤，曼城队获得了本赛季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那今天呢这场决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徐阳指导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自己。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

0: 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稳住。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保住自己，防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金正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9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1: 9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 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总环数是1335，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的失误。
2: 做好自己。
0: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
2: 稳住，重拍，
3: 拿住。
2: 好球。
0: 9，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
1: 8。
0: 吴宇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金庸镇9。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
2: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1，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3: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现在看到的18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4: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3: 整体保持好，好难做。
0: 黄宇威，
3: 漂亮啊！
2: 头
0: 九环，
2: 朱静怡保持住，
3: 收回来，
2: 你保持住，
3: 坚决一点，一
0: 三发于奇，
3: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3: 点击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2: 长心支持，
3: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

0: 是一个精彩的内饰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10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10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10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1: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2: 能力保持好，5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 7分, 5分, 8分, 7.5, 8分, 8分, 8分, 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

0: 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5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 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

0: 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
1: 你来了，我得把握住。
0: 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嘉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嘉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艺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嘉。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热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英

0: 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成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

0: 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票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

0: 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大家好，我是杨帅奇，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几分钟的训练，缩减咱们的腰围。不是我瞎说，因为腹部深层有腹横肌，如果这块肌肉比较松散无力的话，那小肚子就会凸出来，它收不回去。如果咱们的训练里能把它激活的话，相当于带上了一个天然的束腰，在训练前后腰围呢就会有一个2到3厘米的收紧，把这个感觉带到生活里去，配合咱们的练习就能达到瘦腰的效果。那准备好瑜伽垫，我们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到一个跪姿，先练习俯视的呼吸。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哈，我们吸气，然后呢让整个的气啊来到咱们的腹部，肚子会鼓出来，尽量去做，然后把气全部吐出去。在这个点把腰收到最细哈，用力去收，这个就是腹横肌被激活的状态。好，那准备好哈，吸气，肚子鼓出来，吐气，收紧咱们的腹部，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收紧，收紧，收紧，这个就是腹横肌收紧的感觉。记住把它带到日常生活里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个 RKC 平板支撑，做10秒。什么叫 RKC 平板支撑？我们还是做一个平板支撑的肘关节的支撑的姿势，但是呢我们做一个变式，我们的背部不是平直的，而是为了最大化的收腹让背弯起来，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啊会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激活的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维持10秒钟，1、2、3、4、5，加油，6、7、8，坚持，9、10， OK， 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练一下咱们的侧腹，来到一个侧支撑跪姿的侧支撑哈，这样撑起来身体，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个前后的推手，来增强一些不稳定性，进一步的刺激咱们的侧腹。好，准备好哈，来，我们每一侧我们做10次，走，1、2，稳定住，3、4、5、6，加油，7、8、9、10， OK。 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侧，在这个运动里边，特别是腹部的运动里边，可能会抖啊，很正常，慢慢练练你就不抖了，会越来越好，好吧。还是来到一个侧支撑的姿势，我们来做10次手的前后的运动，走，1、2、3、4、5、6、7、8、9、10。

三，身体高一点。四，侧腹发力。五，六，七，八，九，十。OK，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哈，挑战一下腹部的训练，去做一个海星的卷腹。什么意思？像一个大字，像一个海星一样躺下，然后呢对侧的手和对侧的脚啊，尽量去碰一下，碰咱们这个小腿的中段，然后下。记住做的时候呢，在最高点稍微停顿一下，然后慢慢回。我们直接来十次。好，开始，吐气，起，一，停一下，慢回。二，停一下，停的一下是腹部收紧的感觉哈，加油。三，四，非常好，保持住节奏。五，慢下。六，顿的这一下腹部要收紧。七，八，加油。九，十。 OK， 那接下来呢咱们缓慢的起身。那运动完哈，会感觉腹部有一种灼烧感，然后呢有没有一种向里收紧的感觉，把这个感觉哈，平常一定带到日常生活里，带到意识里，咱们的腰会越来越细。那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帮助到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七站。这个时段呢，将由我的同事崔潇和我一起来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
1: 大家好，在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多项比赛的精彩对决，
0: 可以说是巴黎奥运会含金量延续到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站。刚刚进行的是钻石联赛上一站，就是奥斯陆站。
1: 没错，
0: 那一站的比赛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事隔三天之后，有很多的选手呢都将再一次同场竞技，也是今天这一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了。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竞赛单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场比赛当中所有注意力的焦点中心人物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波尔呢，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拿到的钻石联赛首胜，第一场胜利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发生在五年之前了，2020年。而自那之后呢，他开启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37连胜啊，其中有25场都是在钻石联赛当中拿到。所以斯德哥尔摩对于波尔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福地的。那在同场竞技当中的选手呢，还包括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穆罕默德，在第5道出发。另外呢，巴拿马的名将古德拉夫，另外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第二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尔。在第一道出发的将是德国的选手艾琳娜·凯莱蒂，是1999年9月4日出生的一位选手。费姆克·波尔呢将在第六道来出发。在此之前呢，他刚刚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拿到了赛季的首胜，当时跑出的是52秒46。看一看今天他会跑出怎样的表现。比赛发枪了，费姆克·波尔在第六道出发，在他身边一道的，这就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冠军得主，来自美国的穆罕默德。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弗洛伦索，这三位选手的实力和状态都是比较出色的。这鸣枪之后呢，费姆克·波尔

0: 那已经来到第一位，在每一个栏架都已经保持了率先的起块。这个赛季其实费姆克波尔他没有参加冬季的室内赛季，只参加了接力项目，没有参加个人项目，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现在来看进入到室外赛季，这个状态调整的是相当的好啊。但是在他身边的穆罕默德啊，两个人距离是比较近的，费姆克波尔还是稍稍的有一些领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费姆克波尔的速度还在往上提，穆罕默德追不上了，率先撞线啊，52秒12，啊，这样的话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跑的是很自信、很勇敢的一枪啊！之前我们介绍了，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冬天啊，室内赛季，除了接力比赛，费姆克波尔没有参加任何的个人项目。采访里边他自己也多次表示，就是想好好休息休息。同时呢，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进行了自己起跑技术的更改，相当于不再使用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跑了。这样更改的目的呢，就是想从第七个栏开始啊，就改为15步，也就是说从第七个栏往后到最后一个栏啊，全都是由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跨。这样的话呢，是能保持在每一圈的最后，还是能够提速，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圈。所以我们感觉起跑的技术的改变，对于费姆克波尔来说还真的是有着不小的提升啊。
1: 这其实也是为了他在今年世锦赛的和麦克劳克林的这个竞争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后程冲刺能力。
0: 是的，那现在波尔和麦克劳克林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争夺啊，在这个项目里边绝对是世界的顶尖水准。
1: 没错。
0: 穆罕默德呢，刚刚也是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52秒91。巴拿马的名将伍德拉夫，53秒99，同样是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啊。三个人拿到了这一站这个项目的前三名。
1: 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表现，来自荷兰的选手弗龙，5米80的高度第一次竖跳，他敢起，他的身体蹭到了横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横杆还留在空中，还留在他该待在的位置上。这下横杆的形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裁判呢也举起了白旗示意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一站呢，法国的名将拉维莱涅，包括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也来到了斯德哥尔摩。看马绍尔的表现，5米80的高度还敢起，他的状态不错，很轻盈。这一跳还是比较轻松的。5米80的高度，他是和弗龙现在是同样的成绩。来看看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上一站他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在奥斯陆站遇到了一定的麻烦。这一跳很顺畅，5米80一次通过。在奥斯陆站的时候呢，像6米03这个高度他是3次才跳过的，6米15的高度呢也是用了2次试跳的机会。上一站状态比较一般，这一站回到家乡父老的面前，他肯定呢想要在他的主场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对于很多田径迷来说，看杜普兰蒂斯的比赛，对他的期望值都开始变得越来越高。5米80这个高度让人们觉得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热身的高度。好，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5米80的高度，这一跳 仍然是五米。

零第一跳没过，然后五米八零直接跳五米八零，免跳了七零的第二次，但是现在已经三次失败了。这几年的室外赛季，肯德里克斯的状态其实是有所起伏的，尤其是杜普兰蒂斯的这种强势的表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在今年的室内赛季他就曾经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当中他就有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巴黎奥运会上他也是站上了领奖台，最终是获得了一枚铜牌。看看他的五米九零，这次试跳冲起来，哎，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五米八零呢，此前两次都是试跳失败了，第三次直接免跳，跳五米九。今天他的第一次开靶高度要的是五米六零，然后七零免跳，直接跳八零呢是两次失败。又去挑战五米九零。看来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五米九零，助跑起。虽然说上瘾的线路稍稍出现了偏差，但是他空中极强的调整能力把自己送过了横杆。最高的高度达到六米一六，今天的所有选手第一个跳过五米九零的杜普兰蒂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五米九零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横杆尽管出现了抖动，但是这跳成绩是有效的，五米九零。在空中的自己似乎是稍稍蹭到了一点横杆，呜，这下看上去比较危险啊！他为自己的这份运气而感到兴奋。马绍尔在近几年的大赛当中呢，可以去冲击领奖台，像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他就是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世界纪录保持者，本土的明星杜普兰蒂斯。他的对手同时呢也是他的好友肯德里克斯在场边是为他要掌声，要这个观众鼓掌的节奏，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帮助。六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保持住他的速度，他敢起，漂亮。他今年呢在奥斯陆站其实在六米上下的高度受到了一点挫折，所以回到主场斯德哥尔摩站之后呢，面对六米这个高度第一次试跳，肯定希望一次成功。这跳动作简直是教科书般的完美，而且留了非常大的预留空间，越过横杆。奥斯陆站比完之后，小伙子非常的郁闷，六米零三那个高度给他带来了一定的打击，但是他很快能够走出来。

0: 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6米的高度，其实决心是不错的，但是呢最后没有越过去。第三次试跳，这样呢也就意味着他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杜普兰蒂斯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胜利。而马绍尔他的今天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5米90，还在第二位。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他创造的6米27，这个项目呢也是今年他所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他朋友肯德里克斯在用手机记录这一切，这么看的话，杜普兰蒂斯表情有些凝重。每年的室外赛季，人们都在期待杜普兰蒂斯能不能继续去冲击世界纪录，继续去挑战他自己。今天他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了，让他这一跳挑战世界纪录，捧起来插杆起，哦，顺利通过。这一跳我们看看成绩应该是有效的，6米28，第一次试跳就通过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在斯德哥尔摩站由杜普兰蒂斯再次刷新。在今年室内赛季开始，杜普兰蒂斯就展现了自己极其出色的表现。如果他知道在奥斯陆站6米03的高度成为了他的一个暂时的绊脚石的话，那么这一站他就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序曲，只不过是最后打破世界纪录的欲扬先抑。杜普兰蒂斯可以在主场去疯狂的庆祝，可以跟他的家人去拥抱，去庆祝属于他的全新的世界纪录。这一站比赛不仅仅是获得冠军，而且是再次突破了自我，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这一站此前的赛会纪录是6米16，2022年6月30日由他自己创造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6米27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这一跳，身体尽管蹭到了横杆，但是并不影响。哇，这一跳动作非常的连贯，前面的几次试跳像5米6、5米8、5米9、6米整，这几次试跳也没有消耗他太多的体能，只不过今天第五次试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这是波兰的选手佐德契克，1米93的高度，一次过杆，那过杆的时候感觉稍稍蹭到。女子跳高的赛场呢，在斯德哥尔摩站啊，主要还是要来关注马胡奇克和两位澳大利亚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和帕特森之间的争夺，三个人也包揽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奥利斯拉格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1米95高度的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非常的轻松。横杆视角的这个机位看过去，奥利斯拉格斯还有着非常大的余量，跳完每一跳，奥利斯拉格斯的习惯都是在赛场拿出笔记本来回顾一下刚刚自己的技术动作，同时呢也给之后

后啊，带来一些指导性的帮助。那乌奇克1.95米的高度，同样是成功的一次过杆。那乌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呢，两个人都是在刚才的高度1.93米啊，选择了免跳。今天比赛都是从1.91米进入的比赛，1.93米免跳，1.95米都非常顺利的通过。来看一看啊，这是在巴黎奥运会同样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来自澳大利亚的帕特森，也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最后一跳，哇，感觉今天整体的状态不是很兴奋啊，助跑的速度也没有完全起来，导致他其实高度应该是够，但是速度没有出来的话，身体开始下落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越过横杆，相当于直接把杆砸下来了，这都不是说过杆的时候某一个部位把杆蹭下来。1.97米的高度，马乌奇克一次成功过杆。十分的轻松。下落的时候呢，臀部稍稍蹭到一点横杆，但是没有任何影响。1.97米的这个高度，奥利斯拉格斯是选择了免跳。看上去对于今天自己的状态非常有信心。基本上呢，两个人参加的比赛啊，最后决胜的高度都要在2米上下了，所以看看今天究竟真正的分水岭啊会出现在哪里。马乌奇克呢是保持着今年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2.02米，奥利斯拉格斯1.99米。到现在的每一次横杆高度都是一次成功过杆，看一看1.99米，哎呦，状态真好啊，自己很兴奋。他在这个高度上啊，相比较于刚才我们看到马乌奇克过1.97米啊，好像还要更富裕一些啊，状态非常好。再来看一下马胡奇克，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完全变成了两个人的直接对话。马胡奇克在1.99米的高度同样也非常轻松的过杆了，但是这一跳呢明显感觉马胡奇克比他过97米的时候要发力充分了不少啊，因为这个横杆高度又往上抬了2公分。但是从他刚才过1.99米高度的这个发力的感觉来看啊，今天这个比赛肯定决胜高度会在2米以上。两个人今天状态都很好。在巴黎奥运会上，两个人全都跳过了2米的高度，最后在过杆的这个次数上啊，马乌奇克是稍占优，最后拿到了枚金牌。好，来看一下女子跳高比赛的最终决战啊，2.01米高度。感觉今天奥利斯拉格斯有可能会刷新新的记录啊！以他过2.01米的这个高度来看，余量极大，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啊！马乌奇克刚才也给奥利斯拉格斯送上了自己的掌声啊！每个选手在比赛里面都有自己的绝对特点。之前介绍奥利斯拉格斯，绝对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啊，每一跳之后及时的总结，及时的为之后的下一跳来进行规划和布置。好，来看一下马胡奇克在女子跳高的比赛当中啊，2.01米第一次没过，第二次也没过，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了。奥利斯拉格斯也进入到闭目养神的状态当中。看一看马乌奇克会不会调整自己的作战策略，因为还剩下

0: 跳的机会会不会保持到下个高度呢？
1: OK，
2: 你是错。
0: 好，我们看到马乌奇克在2:03啊，仅有的一次试跳机会，有吗？没有，今天他的状态确实不如奥里斯拉德斯。确实是使用了这个策略啊，2:01两次没过杆，干脆把最后一次机会呢留给了下一个高度。奥里斯拉德斯事实上已经赢了啊，关键他是想冲击自己的 PB。哎，感觉有点累了，最后的2:03三次都没有成功，这样的话呢，今天他以平赛季最佳表现的2:01拿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冠军。他和马乌奇克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啊，仍旧是在2米上下见分晓。他自己本身的 PB 就是2:03，但是今天呢想冲一下自己的 PB， 可惜没有成功。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乌干达的选手切兰加特，2001年的6月5号出生。身边呢是尼亚加，来自肯尼亚，是93年10月7号出生的选手啊。目前呢，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是排在第一位。日本名将田中希实，在今年的下半年呢，也将年满26周岁。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11秒56，是由比崔斯切贝特在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创造的，在1个月之前，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啊。

0: 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捷克的比索娃以及乌干达的纳尼永多。参加到这个比赛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有切兰加特，有田中希实，还包括尼亚加啊，剩下的包括像西班牙的选手马塔加西亚，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有很多选手呢，都是通过在斯德哥尔摩站开启自己的这个室外赛季。女子3000米的场地啊，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纳尼永多。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今天比赛当中啊安排的领跑员。捷克的领跑员呢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现在场上只剩下一个领跑员。肯尼亚选手尼亚加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整体的行进情况来看呢，选手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啊没有完全的甩开啊，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的小集团。可以想见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后啊，还是会有一番恶战。尼亚加身后就是切兰加特，而且切兰加特感觉进入这个直道啊，自己把这个身位稍稍往外掰了一点，不想提前被限制住被锁死。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那现在来看呢，三个人虽然形成了一个微小的领跑集团，但是身后不断的再有其他的运动员向前追进，给他们带来一些压力。林登豪尔刚刚一度是在进入到最后一圈的第一个百米，也就是这个弯道啊，当时一度是在领跑的位置，现在又被切兰加特把这个领先的位置抢回来了。但是两个人感觉粘在了一块儿似的啊，切兰加特刚刚有意识的在进行一个并线啊，想要卡住对方的这个线路。豪尔被卡了一下之后马上又绕到外侧，哇，这两个人的直接对抗真的是太激烈了。身后的其他运动员想要追上现在比较困难，进入到直道冲刺。豪尔现在来到第一位，切兰加特还有机会吗？切兰加特在身后紧紧地追赶着，豪尔把比赛最终的悬念杀死了。最后的冲刺能力真的很强啊，最后这一圈里尤其是最后的200米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林登豪尔其实被切兰加特几次啊试图用身位和线路锁死，但是豪尔每一次被对方限制住之后马上又能把自己的行进线路重新转换到外线，实现重新的超越。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上去可能觉得还可以啊，刚刚被锁住马上就超过了，但是其实每一次要重新掰出来向前发力，这个消耗都要比前一次更多。所以相当于最后的200米当中林登豪尔是在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这一枪林登豪尔厉害就在于不断的消耗的过程当中，最后这个30米40米冲刺能力展露无遗，直接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8分30秒01啊，刷新了自己的 PB。 切兰加特是创造了全新的乌干达全国纪录，8分31秒27。两位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和纳塔尔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啊，分别拿到了第3和第4。马乌奇克呢似乎看上去是另一个极端啊，总是在自己休息的过程当中好像懒洋洋的躺在场地边，但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啊，两个选手都在展现着自己的最佳状态。女子跳高今天绝对值得期待，我们先来看女子跳远的比赛。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这是欧锦赛的亚军选手，这跳成绩是有效的。 而且上来之后呢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条线过去，上板利用的比较充分，6.89米。再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这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特点就是起跑的速度比较快，冲得非常猛啊，这一跳非常精彩。看看上板他的位置，可以说他前面冲得非常的凶，7.05米，距离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米汉博创造7.07米的成绩只差0.02米，7.05米等于说是平了赛会纪录。赛会纪录是1989年的7月3日创造的。这样这一跳7.05米之后是所有选手里第一个打开7米大关的。继续来关注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此前的第一跳6.89米，看他第三跳上板，今天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他不算助跑特别快的那种，但是节奏很好。这跳应该有7米左右，上板非常的出色，6.90米，继续提升他的今天的表现。继续保持在第二位。亚布奇诺的母亲呢是意大利的跳远传奇菲奥纳梅，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银牌，1995年和2001年世锦赛的金牌。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奥运会的铜牌得主贾斯米摩尔，以前的最好成绩6.63米，这一跳很轻盈。尽管倒了一个小步子，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动作，而且上板呢，板的利用可以说做得非常好。6.76米，6.76米的话，他的排名上升到第三，把米汉博呢再往下挤了一位。好，继续来关注女子的跳远赛场，德国选手米汉博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好成绩6.75米，看他第五跳能不能进前三，保持速度冲起来上板。似乎没有踩上啊，最后的这个位置，我们等一等最后的测量，脚似乎没有能够踩上板，果然留下了26公分的这个距离。尽管他能力很强，尽管他在空中的这个姿态也比较优美，但是没有能够让他的成绩继续提升。之前就说过，这是在这个单项当中云集了巴黎奥运会上金银铜牌的选手，同时也是有着欧锦赛奖牌选手去争夺前三。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瑞典的选手阿斯卡格，现在排在第七位，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么看的话，他还是在能力上跟至少前五的选手有着一定的差距。今天最好一跳的成绩目前看6.66米，也是上板的没有能够踩上，这跳6.45米。来看一下女子跳远的赛场，三位进入最后一跳，也就是最后决赛。

轮的运动员。美国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此前呢，他跳出7.05米的成绩，平了赛会纪录。看一看他是否有机会继续提升今天的表现。进入到决赛轮的三个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而德国选手米汉博作为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单项的银牌选手，没有能够闯进今天的第六跳。看看戴维斯·伍德豪尔他的最后一次跳，这次跳的表现如何？他在让现场观众们的这个掌声节奏呢稍微变慢一点。助跑开始，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起跳。这跳他的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呢，没有突破今天的7.05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为了上板，调整他的步点，这个小步子一倒呢，就影响了他最后的上板起跳，留下了18厘米。也干扰到他最后的起跳动作。这跳的最后成绩测量是6.65米。马上要完成今天第六次试跳的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世界排名第三位的拉里萨亚皮奇诺，看一看他的表现能否完成逆转呢？助跑上板落地，能够看到他的一个态度很坚决，但是现在看塔拉伍德豪尔似乎在非常轻松地去给现场的观众们去签名留念，似乎他不认为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我这次上板利用得非常的充分，想要去夺冠的话要突破7.05米。刚才那一跳亚皮奇诺是跳出了6.85米。加斯敏摩尔看看他的最后一跳，节奏保持不错，上板起跳之后动作似乎没有做完。那这样塔拉伍德豪尔就获得了勒格尔摩站女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加斯敏摩尔这一跳的成绩6.52米，最终他是排在第三位，亚皮奇诺呢是获得了第二。塔拉伍德豪尔在赛后呢，去感谢场地裁判的付出和辛苦的工作。今天跳出7.05米之后呢，似乎对自己的这跳成绩非常的有信心，第一跳就奠定了冠军的基础。最后不是特别在意另外两个竞争对手的最后一跳，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不认为对手能够去冲。

0: 辑它的排名。
1: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一下参赛选手啊。在第一道的是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索夫斯卡，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2秒37，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12秒69。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了，马上下半年年满33周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在第三道啊，牙买加的名将纽金特，2002年的4月29号出生啊，今天他被认作是今天这一场争夺当中啊比较值得关注的几位选手之一。去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一直由纽金特来保持的。身边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格雷斯斯塔克，同样也是今天争冠的热门选手。在第五道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在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选手德维恩查尔顿，这个赛季查尔顿跑出来的最好成绩是12秒65。第七道是阿里莎约翰逊啊，来自美国的选手，96年的7月20号出生。而在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卡尔马西。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三道，肯德拉哈里森在第二道，两个人的倒刺相邻。哈里森呢是这个项目的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而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斯塔克在第四道，2、3、4三个倒刺，三位名将相连。哎，发枪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看上去和刚才男子200米的比赛有一些类似。第一枪这个发完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啊，反倒谁有起跑抢跑的情况出现。这个慢动作反倒是第八道的意大利选手卡尔马西和其他人不同频啊，别人都出去了他还留在原地啊，有什么情况呢？

阿里沙约翰逊，一张黄卡。一会儿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慢动作啊？究竟是什么动作遭到了黄卡的警告？刚才这个起跑线处的慢动作回放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这一次顺利发枪了，上第一个篮，雷斯斯塔克还是非常的稳定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边的金特也在追啊，两个人现在是前两名，最后撞线成绩12秒32啊，这个成绩其实已经很有说服力了，12秒32啊，距离自己的 PB 非常接近啊，只差了1%啊，最后电子计时修正12秒33啊，刷新了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之前呢是由美国选手麦克尼尔保持的12秒38，纽金特12秒37，其实也是刷新赛会纪录的表现，拿到第二。荷兰选手维瑟12秒49，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枪呢，对于格雷斯斯塔克来说，基本就是从头赢到尾了，中间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过篮的节奏啊也非常的平顺。这一枪感觉整体啊，格雷斯斯塔克。

0: 和他身边的这个纽金特两个人的节奏还都是挺稳定的。女子100米栏呢，在这个赛季当中之前有过两站啊，之前的两站里边呢，斯塔克的积分两站就已经拿到15分啊。我们知道在三十联赛当中冠军是8分，两站15分相当于是他在这个赛季里边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赛场，在外道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这是今天的领跑员。另外跟他同样在第8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伊，在第7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第6道是肯尼亚选手金亚马尔，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穆拉。5道的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第4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迪阿尔，欧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第3道出发的是瑞典的本土选手克拉默。第2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最内道的这是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巴音古拉。这个项目男子8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也是由波斯瓦纳选手在拉巴特站跑出来的1分42秒70，马萨莱拉创造的成绩。好的，出发了。今天的领跑员谢拉茨基，他的目标是200米的时候带到23秒50，400米带到49秒50，600米的时候带到1分15秒5。目标成绩呢是要去带着这些选手在前半程冲到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上，同时去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2秒70。800米的比赛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弯道的阶段呢，选手们之间的碰撞挤靠是会比较频繁的出现。谢拉茨基就跟住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去跑，一圈是49秒40左右，这节奏带的还是非常的快。马上他要退出赛道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排在最前面，霍伊在他的身后，瓦尼奥尼全力的冲。也许在我们看来，他冲的这个速度在前半程可能有一点快了，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霍伊和迪亚尔在他身后一直在给他压力，弯到进直道之后，看看瓦尼奥尼，他没有把身后的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他是保持自己的线路，同时呢保持自己的冲刺速度。瓦尼奥尼最终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1分41秒95。瓦尼奥尼今天是第1圈紧紧跟住谢拉茨基，保持自己的身位，同时呢在谢拉茨基退出赛道之后也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身后呢尽管有对手在给他压力，但是仍旧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塞贾提是1分42秒27，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看塞贾提最后的冲刺阶段，掰到外道来，从第4超到第2。瓦尼奥尼的 这种强势的表现，可以说从头到尾，除了希拉茨基作为领跑员跑得比他的身位一度靠前之外，一直是处在所有选手的最前面。美国选手霍伊是获得了第三名，1:42.43，也是个人的最佳表现。可以说前三名的选手都突破了之前马萨莱拉所创造的1:40。

0: 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男子甜饼的比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马修丹尼啊，第一次当时没成绩，这次的成绩应该是有效。68.14，马修丹尼呢是上个赛季啊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的最终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68.14，直接帮助他现在来到排名的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切赫，第二投没成绩，第三次。这头感觉成绩也比较理想啊，白棋示意有效，感觉是刚才马修丹尼的那一掷带动起了其他同场竞技选手的状态。有的时候这田径比赛，尤其是田赛的项目，就是这样啊，相互之间是会传染的。69.73啊，现在距离70米已经越来越近了。切赫又来到了第一位，来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施塔尔。这个出手呢肯定是比自己之前第一次出手要好不少啊，但是距离现在领先者克里斯蒂安切赫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从地上的虚拟线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沙尔本身就是还排在第三位，66.50，这个排名上应该是从第四到了第三啊，稍稍超过了布里菲尔。第四次试投，

0: 这么来看，施塔尔应该是比自己刚才第三投66.50又好了一些啊。今天整体的状态调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第二投踩掉了没有成绩，剩下的这三次啊，1、3、4，每一次都比之前更远了一些。68.38，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啊，提升了排名到第二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男子铁饼项目当中啊，进入到最后一投的选手。钻石联赛的规则呢，就是在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有资格来进行最后的冠军一掷。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切赫，瑞典的东道主选手施塔尔，以及钻石联赛的总卫冕冠军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三个人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掷的对话当中。切赫呢，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啊，69.73，有没有机会刷新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啊？踩出去了，直接踩出去了，这个。最后出手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的重心，来就这一步。好，接下来是东道主选手施塔尔，啊，看一看会不会在家乡父老的注视和带动之下啊，最后一投实现反超逆转。之前的成绩是68.38啊，第四投掷出来的，同时也已经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今天瑞典选手在家门口作战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啊，而出手速度看着不错，有没有机会？还是要等测量啊，感觉距离现在的虚拟这条领先线是非常的接近啊，感觉是69米上下啊，施塔尔自己有点等不及了，感觉想冲过去自己量啊，69.53，啊，虽然没有超过切赫啊，但是这最后一投，激励出了更好的自己，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还剩下马修丹尼啊，结束比赛的切赫和施塔尔两个人已经完全放松了。马修丹尼今天的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68.14啊，就是第二投投出来的。第五投呢，也曾经投出来过68.12，看看能不能威胁到切赫的69.73。还是有了一些差距。好，那这样的话，这一战当中啊，男子铁饼项目的排名也就此尘埃落定了。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拿到了第一，69.73，其实离自己保持的这个赛会记录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是他自己保持的70.0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男子5000米的争夺。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霍克，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1500米的冠军。他的后程冲刺当时给人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瑞典的1500米、3000米、5000米男子100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瑞典国内10公里的路跑和半程马拉松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他在这两个单项上也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玛。在大赛当中，包括在钻石联赛多站比赛里，我们也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裁判在提示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男子5000米的较量当中的三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加沙红，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以及来自波兰的切尔温斯基。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天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34秒，2000米的时候5分08，3000米的时候带到7分42秒，目标是12分45秒01的欧洲纪录。同时呢，阿尔姆格伦将会担负着这样的重任，去冲击欧洲纪录。阿尔姆格伦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玛。阿尔姆格伦呢，就跟着在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跟着绿色灯光的配速去保持自己的身位。他之前说过，在这场比赛呢，是状态、是体能还有主场优势难得的一次结合，而且他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比赛的时候，他只有11岁，可以说这里不仅仅是他的主场，也可以说是他的家。同时，他也是在赛前表示过，这是他最喜欢的比赛场地。比赛的心情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姆格伦开始加速了，要甩开吉尔玛。今天是否有机会去冲击欧洲纪录，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这个时候他已经逐渐有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面对着绿色的配速灯光，相比的话呢，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了一些，甩开了跟身后吉尔玛的身位，不断的进行加速。现在单圈的配速是59秒90，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他只要确定可以把绿色的配速灯光甩在身后，就可以确定自己的这种位置，他是有机会去刷新欧洲纪录的。阿尔姆格伦，他身后的吉尔玛呢，似乎想要撼动他的位置已经是遥不可及了。两个人差不多拉开了100米的距离，全场都在给阿尔姆格伦去加油助威，身后的绿色灯光也在不断的给他压力，保持住他的速度。弯道进直道之后，最后的80米全力的冲刺，阿尔姆格伦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我们来看一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哦，这次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44秒26。也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刷新大洲纪录这个成绩最终确认是12分44秒27。这枪在赛前，其实人们对于阿尔姆格伦就有着足够的关注，就在等待着他在主场能够去刷新大洲纪录。没有辜负众望。阿尔姆格伦此前呢是瑞典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希望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呢去冲击欧洲纪录。最后撞完线之后，我们看到他的成绩大幅的提升。同时这一枪的成绩其实排在今年的世界榜。

单上也能够排在前三位。12分44秒27，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再次祝贺阿尔姆格伦刷新了欧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瑞典的全国纪录，个人的 PB 也大幅的提升。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两位选手，来自博茨瓦纳的诺维和来自波兰的选手科查诺娃。第七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六道的选手是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也是这个项目冠军，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呢去有力的争夺者。在第五道出发的是南非的名将塞克迪索，肯尼亚的选手莫拉在第四道出发。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瑞士的选手维罗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选手科伊罗。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女子800米是1分56秒64，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在绍兴科桥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女子8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这站比赛呢，所有选手的目标也是要去冲击一下800米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56秒64。本来呢，这站比赛英国的名将霍希金森是报名了的，但是呢，在赛前呢退出了，所以我们很难再看到英国的三朵金花同时出现在斯格尔摩站。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杰马里基呢，他是和斯德哥尔摩站同样是渊源深厚，2020年和2024年两度在斯德哥尔摩站获得了胜利，获得了冠军。第一圈的配速是58秒22。跑过500米之后呢，波兰的领跑员科查诺娃要退出赛道了。美国选手威利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杰马里基。威利呢在后半程现在一直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同时呢身后塞科迪索包括杰马里基一直也在给他压力，肯尼亚的选手莫拉也逐渐赶超上来，在缩小跟他之间的距离，同时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杰马里基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威利已经被超越了。同时呢，杰马里基以及亨特从外道完成超越，看看亨特贝尔最后率先撞线，1分57秒66是撞线的成绩。亨特贝尔超越了莫拉和塞科迪索。亨特贝尔的赛季最好表现，这个时候他还处在第六位，在最后的50米是完成了逆转。尽管塞科迪索和莫拉还在全力的去拼冲刺，但是在外道亨特贝尔完成了逆转。

0: 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展现了出色的后程状态，然后呢把维罗、把杰马里基、把莫拉、塞克迪索都甩在了身后。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一百米的比赛。第一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个人的最好成绩11秒01，赛季最好表现11秒26。在第二道是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今年底将年满26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1秒整，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0位。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1秒整。今天比赛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在他旁边的是英国名将阿舍史密斯。阿舍史密斯和塔卢史密斯两个人在3天前的奥斯陆战也都拿到了前3名，但是今天的最重点的选手啊，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在奥斯陆战啊，当时因为那一战博尔特在现场，相当于在博尔特的注视之下啊，拿到了女子百米飞人大赛的第1名，而且呢当时是跑出了10秒89，也是他这个赛季的首秀啊，那一枪赢的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松啊，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看看今天的这一枪会是怎样啊。阿尔弗雷德身边的第6道是英国选手尼塔啊，第7道是瑞典蹲道主选手亨里克森。而在第8道的是利比里亚选手麦考伊。阿尔弗雷德今天是他这个赛季第2次亮相，赛季的首秀就是在奥斯陆战跑出10秒89，同时呢他也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百米这个项目的总的卫冕冠军。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阿尔弗雷德现在的作战状态和比赛气质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比赛开始了，从起跑的情况来看，阿尔弗雷德和阿舍史密斯两个人在前半程是并驾齐驱，但是现在真的很难有人威胁得到阿尔弗雷德啊，最后放了，仍旧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10秒75，这就是现在绝对的统治力。阿舍史密斯拿到2，塔卢史密斯拿到3，这个前3名的构成啊和奥斯陆战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哇，阿尔弗雷德真的现在状态太好了，太出色了，10秒75比他3天之前10秒89又快了不少，关键是最后放了，没有全力冲刺，跑过半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是赢定了的一场比赛，这个就是统治力。从起跑啊出去蹬的前几步就没有给其他人任何机会了，半程过后领先的优势是越来越明显，最后放了。这被博尔特注视过比赛之后啊，3天之后拿出了博尔特的状态，拿出了博尔特的作战气质。10秒75，阿尔弗雷德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拿到了第1名。阿舍史密斯、塔卢史密斯分别拿到第2和第3。麦考伊、尼塔、范德维克。

0: 亨里克森以及多索分别排在第四到第八位，多位选手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主要是在阿尔弗雷德领衔的这个领衔集团的带领之下。接下来我们看到竞赛跑道上啊，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最后终极大战啊，这也是这一站钻石联赛最引人关注的一个单项啊，放在最后来比拼，就是男子400米栏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栏的选手，在第八道的这是瑞典的本特斯特伦，在欧锦赛上拿到了第三名。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欧锦赛的冠军，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奥斯陆站是以32秒67的成绩创造了300米栏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名将本杰明，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战胜了瓦尔霍姆，获得了金牌。第五道出发的是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的是巴西选手利马，他今年的状态可以说也非常的出色，跑出了48秒08的个人最好表现，尽管和前面三位相比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已经突破了自我。第三道的这是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英国的选手查莫斯，48秒30是他本赛季跑出的个人最好表现。最内道的是瑞典的选手瓦尔格伦，斯格尔摩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站的钻石联赛。我们来看看瓦尔霍姆、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瓦尔霍姆能不能把他在奥斯陆的好状态，300米栏的好状态，带到斯德哥尔摩来？好的，选手们出发了，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鸣枪起跑，瓦尔霍姆和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瓦尔霍姆已经超越了外道的选手，超越了本特斯特伦，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在他的身后追赶。马上进入到第三个100米，瓦尔霍姆继续保持节奏，本杰明在弯道的时候他有内道的优势，同时呢这个阶段他的加速也比之前呢要更快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道，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他身后的是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本杰明完成超越，本杰明来到第一位了，多斯桑托斯也完成超越，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瓦尔霍姆逐渐掉队，本杰明率先撞线，赛会记录46秒55，属于多斯桑托斯的赛会记录被本杰明刷新，这样多斯桑托斯是获得了这站比赛的亚军，46秒68，获得第二名的成绩。本杰明是46秒54，刷新了赛会记录。多斯桑托斯是46秒68的赛季最好表现，瓦尔霍姆是47秒41。前半程呢，包括前面1/3的赛程都是瓦尔霍姆领先，但是进入到弯道的时候，我们看到本杰明他的这种加速的能力和后程的冲刺能力完成了反超。在弯道进直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瓦尔霍姆就已经显得有一些力不从心，

这个时候瓦尔霍姆在拦肩的节奏上呢比之前要变慢了许多，到了后半程已经完全冲不动了，还是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相持到了最后。这三个人呢也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包括在钻石联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彼此之间呢也是相互促进。而且本杰明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也提到过，他在比赛之前都会去祝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比赛当中好运。再次祝贺本杰明收获斯德哥尔摩站的男子400栏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精租系列赛的第二场。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精租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精租系列赛第二场已经正式打响。上来先是宁波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这也是同省德比。这一球呢上来先造成了约翰逊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约翰逊的杀伤会对整场比赛的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约翰逊呢是这个赛季稠州精租内线的一道大闸，攻防两端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过早的让约翰逊背上犯规的话，那宁波呢会在后边的时间里打得更主动。
1: 两位掌声鼓励一下，马尔加油！
0: 开场呢，法尔通过罚球先帮助球队拿下了第一分。法尔防守端继续给约翰逊消耗。

双方呢，这是攻防两端，各造成对方队中最高球员的一次犯规。

0: 这赛季约翰逊呢，42场常规赛啊，33场首发，场均可以贡献11.8分，还有7.9个篮板。这是在于家豪前往欧洲追梦之后，球队在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罗凯文，好球啊！今天呢，宁波一上来外线也能打开局面。上一场比赛罗凯文是拿到了9分，属于是国内球员里得分比较多的。因为第一场比赛失利，宁波只有57分，就是进攻还是得分点太少啊，整个进攻效率也偏低。
1: 继续保持强度，全场球迷朋友跟上节奏，一

今天同样也是考验浙江稠肉精做外线的准心。吊传篮下，这球给大了，稍显可惜啊。安德鲁斯，刘晓宇来防，挤过，给了底角，无前。辛普森的快推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比赛的赛制就是三场两胜制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生死战，就是赛季结束或者赛季继续的选择。推人犯规了，这个手部确实是有动作。罗凯文呢，这也是前八一队的队员啊。他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身体素质出众，在场上呢也是运动力更为过人。掩护是假的，先拆，

0: 非常顽强，王子路再把球权夺回来，约翰逊拦下好球，这是就地反抢，辛普森上一场拿了16分啊，所以对于稠州金素来讲，如何限制辛普森的发挥也很关键。犯规还是比较多的啊。
1: 现场各位最佳第六人，准备好，一起防守，
0: 防守。高位掩护，这球没抢过去，底角空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浙江稠州金足呢阵容里，虽然今天大名单里还是给6号陈帅鹏报名了，只不过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颈椎受伤，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会给球队还是人员的轮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能不能出战还不确定啊。那陈帅鹏呢，他是作为这个赛季浙江稠州金足的国内第一进攻点，是国内球员得分最多的，那么他如果不打的话，球队的进攻可能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安德鲁斯

这个球王子路出手说手腕的控制还是不错，6-4，稠州金足反超了。上线来回手递手，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注意力啊，也吹了法尔的进攻犯规。那这法尔又是两犯了。这个球防守出现了问题啊，漏掉了王子路。

0: 原地直接拔起来的三分球。好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我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啊。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就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啊。凯文给到底角，这个球是被王子路干扰出界了。
1: 宁波天沃队二人，掌声送给刘晓宇以及打球的方二人，双方换人。那么掌声送给罗凯文，兄弟们加油！
0: 稠州金都换上了24号李月洲。宁波内线换上鲁土布拉。好球啊，这个三分球超远的三分命中。今天两支球队开场的三分球都投开了。这球防得好。外援方面呢，是让辛普森现在搭档五号杰克逊，作为也是对法尔的一种保护吧。现在法尔是两次犯规在身。哇，三分球来了。看，能够感觉得到背水一战的宁波，这场比赛是做了充分准备，人员的轮换呢相对还是比较主动的，而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和机会的把握能力是比较强。好球啊，现在节奏完全带起来了。现在要叫暂停了，稠州金都呢被宁波打了一个小高潮，9-14。就这种局面之下，你会发现宁波队真的是逼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另外也能够感觉得到缺少陈帅鹏对于稠州金都的影响也是愈发的明显。这球分得不错啊，鲁杜布拉是不看框，还是找杰克逊。如果说鲁杜布拉刚才这个球他有一定的中投和中距离终结能力的话，他就应该直接看框了，因为这一球一旦转移过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空间上的主动。

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凡毅的身上，传人朋友今天虽然是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镜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现在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有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啊，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的空位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真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戏区附近，触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基沃贝，来了，防守，
0: 中路挡拆，安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卧呢是22-15领先浙江绸州金足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宁波挺卧暂时领先浙江绸州金足。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卢土布拉，这还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的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这套阵容里呢是让卢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那速度反击防守是王俊杰。好球，陆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程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程帅鹏打不了，那程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是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洛之前进过三分，约翰逊一下场，绸州金足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绸州金足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0: 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卢卡乌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去扩出来延误？因为卢卡乌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除了金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啊。光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第三反，法尔第三反，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法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1: 这张仇州京都执行罚篮两次。
0: 但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比较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的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辛普森放空了，这个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1: 掌声送给卢卡乌拉。
0: 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得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仇州京都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浙江仇州京都执行罚篮两次。
0: 琼斯要上了，琼斯是不是要换约翰逊啊？还是换安德鲁斯啊？要是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

后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那可惜没罚进，没罚进就没法换人。罚球，球中进球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

0: 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林伯廷我要技高一筹。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刘晓宇外线的三分，好球！对，比赛呢是需要用得分，用篮球语言去说话。今天这是上半场比赛宁波的第六个三分了，整体三分线外宁波队是绝对主动。辛普森又造了一个刘泽一的进攻犯规。
1: 掌声送给玉山道以及杰克逊。我们要把热情的掌声送到我们的观众了。准备回到赛场之上，来到现场准备防御。
0: 巴尔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上还挺冒险的。这爹。第二节就剩三分钟时间了，领先七分，上法尔，这有点冒险，因为你这第四犯第三节用还是不用啊？而且法尔一上来呢，你对位的是琼斯啊，琼斯这个冲击力非常强，你防守敢不敢去上对抗做动作？
1: 继续防守，防守，防

0: 抓这个局部的二打一，法尔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1: 能够经过执行法案两次。

0: 一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丑陋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是命中率是29.4%。
1: 这两丑陋金珠直行罚篮两次，
0: 半场进5个三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面辛普森一对一，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一对一，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掌声鼓励一下，兄弟们加油！
0: 宁波和丑陋金珠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南道夫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京都外线的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迫近到三分了。宁宏宇的三分球，快速的还以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听国队，听我。浙江稠州金珠队换人。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4次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琼斯，琼斯三犯了，又一个犯规，第16个犯规。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注意时间，注意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稠州金珠收下来，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个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2.1秒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

0: 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除了金足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璐、卢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筹州金足的首发。尼莫廷沃呢是法尔跟希布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效率是奇高啊。

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面对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哇，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三分，宁宏宇的1记三分，连着3个三分打停了浙江稠州金足。这球给的漂亮。其实呢，稠州金足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那这个球呢，宁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0: 好的，以这知名国民观赛 CBA 赛场上的男朋友守护新中选手罗密欧与自主观赛礼仪结束会的 CBA 联赛第一少年又跑出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啊，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程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宁宏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那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的漂亮，一下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现在球路金租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感觉上球路金租是有一点点疲态，看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错位，好球。这球打进的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12分的分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其实比赛对于球路金租的考验是正式开始。

始的。内线两员大将约翰逊跟琼斯都是四犯，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蓝道夫，哎，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其实得多给蓝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啊。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外援都是四犯，只能顶着压力打了。

0: 早上送给您一号，王凡毅，联邦军乐队换人。让我们全场的兄弟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了，再来一遍。
1: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陈帅孔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杰克逊。除了京都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因为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这个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所以说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现在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张球都精通，执行加罚一次。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就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陆文博。这球虽然犯规了啊。
1: 掌声送给三四号阿德拉瓦尼斯啊，加油！以传知名，国民观赛四联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请记得是我的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接受奉献四联联赛，上演友好型赛场。主播节目执行罚单两次。

0: 兰道夫，兰道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掉高度，
1: 掌声送给纳克法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1: 继续，

有夹击，库中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的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就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

0: 王俊杰收下球权，可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 B 角，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可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了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是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这张球中之中直行罚篮两次。
0: 七秒钟时间，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卧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首都金足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第四节首都金足的外援先上兰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这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对于筹筹金足来讲特别大，所以他的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那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啊。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里面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的两个三分球。这个球这帽子是真是干干净净，罗凯文这个球肯定也想扣。
1: 来吧，准备好我们的各位最佳第六人一起防守。

李月洲一步速度很快又小心啊，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宏宇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宏宇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这球好像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

吕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0: 刘泽一的犯规。
1: 保持专注。
0: 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0: 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卢杜布拉的顶防。卢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啊，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啊，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林宏宇的三分命中了，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那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兰道夫已经拿17分了，走步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球路金足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的一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沃队请求暂停。
0: 比赛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7分。但是现在呢，丑陋金作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4秒，辛普森啊，最后5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

结果，要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宏宇犯规。

0: 经过录像回放，吹了违纪犯规，因为倪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这张球中记录执行罚了两次。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防守。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蓝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当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蓝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罚一遍。
0: 等一下，应该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目前蓝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还给蓝道夫拉开一对一，急停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蓝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
1: 宁波乒乓队6号队员个人犯规抵达。
0: 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

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

0: 进。
1: 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丑丑京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了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
2: 防守！
1: 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琼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个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鲁土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
3: 浙江湖州京都队30号队员郑仁犯规，已打。
1: 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鲁土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午饭毕业，现在只能兰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又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5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3: 早上送给刘晓宇，加油。
1: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0: 终结系列赛吗？其实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辛普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兰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辛普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鲁土布拉，鲁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呦，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鲁土布拉这个急呀，着急呀。楚州金足要抢发底线球，鲁土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兰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所以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中央球队进攻进行罚篮两次。

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璐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筹筹金珠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璐这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筹筹金珠是有九次抢断，这是刘晓宇造成了一个进攻犯规。兰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这球啊，也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鲁图布拉被换下，一分钟加时。

赛到了一分钟的时候，挂掩护形成了错位，辛普森往里压，这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0: 谁摸听过这块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2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还是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而除了金足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辛普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3分出手，哨响了，3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呀。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球又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
0: 警方通过执行罚篮3次。没关系，张辉烨，小雨加油！
1: 刘晓宇通过自己在3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王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刘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想去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1000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钟的时间，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3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

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推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稠州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过，他们将在

好的，英超联赛第36轮的争夺，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呢，在首发当中，诺丁汉森林队门将26号塞尔斯，后防线有3号威廉姆斯、4号摩拉托、23号库尼亚、25号内茨、31号米林科维奇，中场则是8号安德森、16号多明戈斯。前锋线呢有9号阿莫尼伊、19号热苏斯和29号巴克瓦。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一线队当中，从门将到后防线总共有6人在养伤，中场呢则是因伤缺少了桑加雷和吉布斯怀特，而前场边路的快马奥多伊现在也伤了，所以球队呢是伤兵满营，在防守和反击端都只能用最保守的策略。纽卡斯尔联队呢，这场比赛门将1号波普，后防线3号豪尔、4号伯特曼、12号加夫、33号伯恩，在中场呢则有7号若埃林顿、8号托纳利和39号吉马良斯。前场今天的锋线组合是18号奥苏拉、23号莫菲和27号沃尔特马德。沃尔特马德居中，奥苏拉和莫菲在两侧。相对来说呢，纽卡斯尔联队的伤病啊是在后场，主要是中后卫舍尔和边后卫克拉夫克以及利弗拉门托。最近的两场比赛呢，埃迪豪是找回了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吉马良斯搭档着若埃林顿还有托纳利，所以球队在中场的控制力上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呢，现在纽卡斯尔联队他们是拿到45分，排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诺丁汉森林队呢，目前呢是拿到42分，在西汉姆联队开赛前他们领先对手6分，如果这场比赛在家门口啊保持不败的话，森林队呢就能提前2轮比赛完成保级。所以今天呢对双方来说，森林队的目标呢就是在主场保持不败，而纽卡斯尔联队呢有点无欲无求的感觉，所以看看比赛会怎么发展。托纳利在中路负责梳理进攻的方向。今天若埃林顿的站位开场之后呢靠左一点，因为左路啊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是伤病的重灾区，所以呢也只能让丹伯恩这个大个子中卫来客串左边，这次在防守当中还是需要中场有人回来协防的。今天值得看一看纽卡斯尔联队8号是托纳利，森林队的8号是安德森，这两个人现在是转会市场上豪门最关注的两个目标。哦，这下差点让沃尔特马德外脚位把球垫了进去，他的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细腻，虽然身高超过了2米啊，但是在德甲效力的时候，沃尔特马德就有这个2米梅西的称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边路的传中，这球呢在视线上啊，身前的后卫呢稍微有点阻挡，沃尔特马德控制一下，然后直塞分过来，这球的控球分球不错。莫菲和奥苏拉在中间的配合错过了一个开场得分的机会，还是沃尔特马德回接来跟丹伯恩配合，森林队现在缺少了奥多伊的情况下，在前场基本上就没有边路快马了，今天就要看看法国前锋巴克瓦能不能够起到边路反击爆点的作用。因为这个赛季呢埃兰加呢也转会离开了，他是在上赛季末呢转会前往了纽卡斯尔联队，成为纽卡斯尔联队边路的爆点。纽卡赛季末呢还有可能啊会流失戈登，

因为戈登最近一直在转会传闻当中，现在说德甲的霸主拜仁慕尼黑队啊，对戈登是非常感兴趣。反击当中没有拖泥带水，衔接得很好，但这球呢在中场斜传没有过去啊。今天两队呢从开场来看，因为积分榜上现在这个形势啊，对两队来说打平就能接受，都没有特别足的斗志，所以呢反击当中进攻当中开场这个阶段呢投入前场的人数都有限，所以这样的比赛呢可能也得看看谁能够在定位球当中抓机会了。在运动战里面，双方今天这个斗志啊，得随着比赛来观察。威廉姆斯，这下反抢不错，若埃林顿先撞倒了威廉姆斯，犯规了。前场森林队抢的也不凶，阿沃尼的位置啊没有顶在最前面，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后场还是很宽松的控球空间。加尔夫

边路还是没有选择强扑，控制回来再给加夫。波特曼选择不在后场来回的倒了，想直接长传找奥苏拉。从现在埃利豪的布阵来看，经常是奥苏拉跑在前面，沃尔特马德呢，因为他有比较强的接应的能力，能够接高球，脚下能控球，所以经常把他放在前腰的位置，中锋后置啊，这是纽卡斯尔联队球员特点所决定的特有的站位。右边的刘易斯豪尔，现在托纳利前插上去了，这是纽卡斯尔联队前场进攻提速的一个信号。在意大利国家队啊，托纳利经常也前插参与进攻的，刚才就是他在边路的传中给奥苏拉创造了一个机会。这时候呢，奥苏拉还算是上前抢这一步啊，抢到落点了，最后的射门效果不理想，

打在小腿上，吃球位置没有包住。双方现在在后场遇到压力的情况下呢，都选择直接长传往前踢，但是前场呢今天整体向前的压迫啊不是那么足，所以这个大脚打上来啊经常缺少接应点，导致中场的球权呢转换就比较快。阿沃尼回做，好的，安德森梳理一下，看看跑身后啊，这个球有点太深了。瑞林顿回防，奥苏拉这是他特点，变线加速，奥苏拉带到了一个自己没有射门角度的方向。刚才森林队的防守啊，整体上还是很冷静啊。虽然奥苏拉要准备起速了，但是没有让他完全跑起来。然后安德森呢在边路控制了一下节奏，因为米林科维奇和他的搭档巴西中卫莫拉托，他们两个人正面防守能力很强，但是通常呢个子高，正面防守对抗强的后卫他转身偏慢，所以米林科维奇刚才呢是边退边侧转身啊，尽量不让奥苏拉用速度能抹过自己。丹伯恩，他客串总后卫的阶段啊，从利弗拉门托伤的那场啊，刚上来的时候啊，他基本上不敢站位太靠上，因为回追啊确实比较慢。那现在呢，他学聪明了，慢慢的去跑到边后腰的区域，这样的回追距离会短一些啊。这个球回做过来，瑞瓦林顿在横敲，都不射门，最后这球呢还是丢了，托纳里反抢回来。感觉场地稍微有点滑，好球啊，传的有些深了。雅各布·莫菲，他在前场和奥苏拉是沃尔特马德身旁最重要的两个反击的加速点，从开场这十来分钟来看呢，是奥苏拉更加活跃一些啊。威廉姆斯长传找阿沃尼，这个球不好停啊，这个球确实不怪阿沃尼，因为他接的是个追身球，队友呢又没有给出提前量。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刚才是有犯规的，场边的界外球还是丹伯恩来罚。森林这边呢，奥多伊是肌肉伤，所以在赛季还剩下，加上这场还剩下三轮的情况下呢，奥多伊已经基本上赛季报销了。他踢不了呢，对于诺丁汉森林的反击速度啊影响是致命的。而在中场呢，今天安德森呢需要承担更多防守任务，因为桑加雷也有伤，所以中场的防守硬度啊还是受到影响。吉布斯怀特呢是因为出现了颅脑震荡，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继续休养。这样一来的话，中轴线啊在整个中前场呢缺了几员关键大将。这个球刚才抢的有些鲁莽了，吹了多明戈斯，

0: 是托纳利犯规了。阿沃尼这个时候回防扑的也比较凶啊，不是托纳利，是阿沃尼。维特佩雷拉在今年的二月中啊，刚过情人节，接手了诺丁汉森林队。因为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他们在经历了库珀和努诺桑托之后，波斯特科格卢把球队的反击战术啊变成了跑轰战术，让球队的成绩呢一落千丈。所以呢，不得不找来了葡萄牙教练佩雷拉。这是佩雷拉执教生涯第一次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看看这次变线再来，之后啊，连续的变线当中，自己的准心也有点偏了。法国小将巴克瓦，这个赛季刚刚满24岁。迪塞尔拉球之后呢，没有完全甩开丹伯恩，最后他想瞄远角，被回防的豪尔头球给蹭了出去。这是个角球，这次的角球呢是威廉姆斯来发。米林科维奇和莫拉托呢都上去了，看看这球发的落点啊，想直接攻门啊，直接被门将波普没收了。
1: 用力！
0: 多明戈斯顶着这个头球啊，虽然有反弹，但是角度比较正，没有太大威胁。伯恩胸部把这球卸下来，如艾林顿回来接他，小将巴克瓦一直在贴着伯恩呢，看看伯恩能不能继续把这球接下来。啊，巴克瓦回防过来，那脚下的速度啊，伯恩还是吃亏的，毕竟身高腿长，脚下步幅大，但是频率慢。好，这边伯特曼反抢回来，豪尔，看看中路怎么组织，吉马良斯。一旦慢下来啊，双方都没有太好的机会传出威胁球。巴克瓦的回敲啊也出现失误了。右路的主力埃纳这场比赛有伤，所以森林队两个边翼位也受到很大的人员限制。今天右边呢是原本的替补内科威廉姆斯。只能大脚解围了。米林科维奇受到了两米梅西沃尔特马德的干扰。埃里豪和森林的主教练佩雷拉其实都得想想，今天两队打不快的情况下，各自的特点都发挥不出来，这样的慢节奏互相磨对手的局面啊，怎么样破局？米林科维奇

次配合打一脚远射，托纳利。这个配合呢，有一定的隐蔽性啊，但是这两下准备的有点多了，所以呢，让森林队的防守球员呢，还是有时间上来进行干扰的。

森林队的在左边，尝试了好几条线路上不去。今天两个边路都缺少主力爆破点。巴克瓦这球转移的不错，内茨左路呢也是替补的左边一位内茨。最后安德森在这个打不进去的局面下，来一脚远射，结束了这波进攻。这边塞尔斯，比利时门将塞尔斯好像刚才出完球之后啊，有点小伤。趁着这个时间呢，双方的教练组啊，都得重新布置一下场上的战术点，找找节奏。现在的比分0-0，双方积分榜上各得1分的话，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是收益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提前完成保级。这对于这两个赛季啊，连续出现主教练变动、成绩滑坡的森林队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保级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和争冠的阿森纳队要进行的本轮比赛呢，是在晚上的23:30，比这场比赛呢晚1个半小时。因为曼城队呢已经战胜了布伦特福德，所以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要争冠也没有退路，必须取胜。这是现在积分榜的情况，两队打平的话，都待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靠近埃弗顿和切尔西。这跑位很聪明啊，可是过来之后啊，后面还有拖后的伯特曼，没给这个反击继续向前发展的机会。沃尔特马德脚下的处理球啊，确。

确实还是很合理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要想和比他矮的球员去比动作频率，肯定吃亏。那他需要提前观察，同时控住球之后呢，不慌，先保证球不丢，利用他的独特的节奏传出下一步的威胁球。相比之下，奥苏拉呢脚下就快多了。奥苏拉主要还是需要更加积极的去跑出空当。丹伯恩这个高空球抢得不好，在有身位和身高优势的情况下，第一点啊没有拿准，这个也是有时候他客串边后卫啊需要适应的，因为边后卫和中后卫啊，他面对长传球高球过来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先看看沃尔特马德交给奥苏拉，奥苏拉他晃开角度，这一下对手对他很熟悉，把他的射门线路完全封住了。沃尔特马德蹭了一下，来自基马良斯，这球穿透性不错啊。基马良斯、托纳利和若埃林顿都在的情况下，若埃林顿呢可以分担很多对抗的工作，能够把托纳利和基马良斯解放出来。今天纽卡斯尔联队还没有派埃兰加上来，也是不需要让比赛的节奏太快。埃兰加呢是坐在替补席上，视野分得不错。威廉姆斯刚才的分球，内切，这样呢一个反击就能把空间拉扯出来，看看纽卡斯尔联队能不能利用上这一点，但是速度还是降下来了。伯恩今天做客的纽卡踢的整体上的比较稳妥和保守，基马良斯找到托纳利，两次都没过去。纽卡斯三个人今天在中场呢，会让安德森和多明戈斯啊比较辛苦，二对三，而且纽卡斯这三名中场彼此之间呢是非常默契的，在前面还有一个沃尔特马德能拿球，所以今天在中轴线啊，多明戈斯和安德森他们俩的覆盖面和防守积极程度啊，直接影响了诺丁汉森林队两名中卫身前，就是在禁区弧顶这个区域是否安全。这下启动的意图也比较明显啊，已经被防守队员看出来了，巴克瓦被绊倒了。在纽卡这边呢，中场的小将米莱因为骨折赛季已经报销了，主力中卫沙尔呢舍尔这个踝关节伤也让他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方的老将克拉夫特

是膝关节受伤，然后进入五月份呢又增加了利夫拉门托大腿受伤，所以基本上这四名球员呢到赛季末啊也大部分很难有机会再登场。从双方最近六次交手来看呢，诺丁汉森林队面对纽卡斯尔联队整体的战绩啊是一胜一平四负，完全处于下风，所以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呢也得谨慎一些，尤其是缺少了吉布斯怀特啊，球队能保级成功啊就是靠吉布斯怀特，他四月份踢了三场比赛帮助诺丁汉森林队进了四个球一次助攻，让球队直接摆脱了降级的威胁。前场如果你能第一下把他球断下来他也很难反抢，在速度上他很难有二次反抢的跟进，阿沃尼伊，巴卡来了，巴卡在调整速度准备加速一下，两个人在封他的角度，巴卡能传球吗？巴卡给中路，传到了阿沃尼伊的身上，他没法用躯干把球撞到门里啊，巴库尔刚才是边推进边犹豫，一直没想好最后这个机会什么怎么处理，因为内切的线路完全被封住了，最后只能选择从外线下底给倒三角。这两次丹伯恩选位选的还不错，站住了位置，只是最后被强突的时候转身没跟上，但是呢从他今天防巴克瓦这次来说，只要他一开始能把对手的启动速度降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了。内茨发这个界外球，安德森去完成了接应，现在曼彻斯特双雄啊都在盯着安德森，这要不是吉布斯怀特表现出色帮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提前保级，这安德森球队万一降级啊可能他这个身价就成了一个实惠价了，现在保级的话安德森身价还得涨一涨。巴克瓦这次给中路，已经干扰了门将再补，哇居然被波普挡了出来，波普这个救险呢可以说是神反应，速度极快，第一下晃过之后第二下又迅速的封住了森林球员补射的处理，这球库尼亚基本上是打空门了，这样呢在嘘声当中纽卡斯尔联队反击开始了，奥苏拉

上半场比赛

目前为止，双方射正只有两次，这两次也都是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完成的。今天纽卡斯尔联队看来在客场啊，战意也不是太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正。两边都在找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界外球看来不好发呀。巴卡现在啊被重点照看，变线加速完成的都很别扭。上半场比赛双方有威胁的射门不多，看台上球迷在拼命的给双方的球员在加油鼓劲。这次森林队反击还是被阿沃尼呢先敲了回来，一旦他敲回来整个速度就慢了，就变成阵地战了。两队还需要耐心去磨一磨对方。这下没有过去。格尔林的上场比赛尝试的个人突破并不多。在攻防动作上还是得注意啊。今天埃迪豪上半场比赛虽然干的球队一直0-0，也没有太多机会，但是总体上在场边今天要比平时要安静啊，因为两队现在确实没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要去争取。虽然森林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提前保级，但从赛程上来看呢，对他们也是有利的。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将近40分钟了，双方还是0-0。

次反击的质量。三步并两步，阿沃尼把这个球抢了下来，但是面对两个回防的后卫，他选择横敲给了队友。刚才那个球呢，他想直接打确实也很难，把机会让给了热苏斯。其实那两脚啊，从位置来讲都不是最好的位置，因为在反击当中呢，没有打出空间优势，没有拉开速度。这刚才射门的热苏斯，再来强突，加夫的破坏很准。森林队在反击当中啊，他也不是单纯的防守反击啊，他是一个反击当中敢大胆压上，努诺桑托时期留下来的，就是建立在反击基础上的跑轰战术。虽然投入的人数呢，不像真正的跑轰那样全队攻防攻，全攻全守。但是他要求参加反击的人向前压迫的时间是非常一致的。重新再调整一下接应，还是要靠巴克瓦这边来提速啊。安德森，苏拉，最后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沃尔特马德分球交给奥苏拉，在小角度情况下，门将塞尔斯出来的很及时，化解了在左侧的这个威胁。啊，这球有点大了。刚才这球的封堵非常关键啊，塞尔斯下地速度也比较快，下蹲的比较快，用右腿把这球挡了出去，还是非常重要的封堵和判断。上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斯抢下来，沃尔特马德在奋力回追啊！再来看一下啊，沃尔特马德最后这个回追回防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好是在他回收的线路上，要不然的话，森林队这则进攻就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了。丹伯恩直接大脚解围了，就是中场抢断之后，

0: 快速发动进攻，但现在在中路啊实在是没有太好的线路，一旦下底跑了跑两条边路下底比较深，也就没什么机会了。上半场比赛两分钟的伤停补时，直接打身后，给的都太深了。双方今天防守当中啊，防线的落位都比较靠近禁区，就是这两队的风格啊，都是喜欢钻身后，所以今天都没给对手留太多纵深，稍微一传过顶球就到门将这儿了。这边也一样，所以呢双方的节奏如果不快的话，不变快的话，其实很难在拉扯当中啊创造一些真正的好机会。好，这是巴克瓦不错的一个机会，巴克瓦又等着人上来一对三，最后安德森，这个球呢还是巴克瓦犹豫了。佩雷拉的球队上半场比赛还是给埃迪豪和丁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今天森林队在主场的策略，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就是缠斗对手，尽量不丢球。好，这样呢，主裁判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得分，而且双方加起来总共只有三脚射正，这还是反映出目前在积分榜上双方的心态所带来的比赛的斗志。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的，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森林队和纽卡斯尔联队上半场比赛呢都没得分，经过中场休息呢，两队也暂时没有换人。森林队这边确实无人可换的，纽卡斯尔联队呢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啊投入的也有限，所以暂时还没有调整。下半场一开场，哇，不错的机会哦，多明戈斯，这是热苏斯的射门，在角度很角的位置，热苏斯刚才没有挤开豪尔，安德森。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开始收缩队形，等着打森林的反击了。森林队这边呢，中场过后呢，还是有一个人员的调整。耶茨是换下了多明戈斯，中场位置有一个调整。多明戈斯上半场比赛覆盖面很大。这样看看耶茨搭档的安德森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保证中场的防守覆盖。这是托纳利的一脚远射，偏的有点多了。刚才是混乱当中啊，热苏斯打了一脚，完全靠本能，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一脚撩射。
6: 前面没有支点啊，只能靠拿球队员自己带球往前突了。现在的情况呢，纽卡斯尔联队吉马良斯给的这个位置啊，就得靠奥苏拉自己往前突。但奥苏拉的盘带变线呢，相对来说不太具有过人的优势，他需要有空间能跑起来冲起来。这边米林科维奇犯规了，绊倒了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呢，这是重新回到首发里能够稳定出场，他也需要注意，因为赛季末马上临近世界杯，尤其是联赛最后几轮，其实很多球员啊自己心里啊也会稍微的注意的，毕竟在这个阶段万一有受伤，直接影响到自己接下来这个世界杯窗口期当中国家队的角色和定位。以往世界杯比赛年啊，开赛前还真是有一些球员在联赛里呢不走运，就错过了世界杯。所以对吉马良斯这样的球员来说，赛季末他这个心态啊，其实也会比较微妙的。这次突破呢，获得一个距离比较近的任意球。好，看看森林队这六个人排出来的人墙能不能够起到效果。刚刚替补登场的哈钦森去防贴地斩，这球呢托纳利和豪尔都站在球前，不知道纽卡斯尔联队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啊。

塞尔斯排的人墙已经够宽了。吉马良斯打进角，哦，这球不错，能不能抢下来二点进攻呢？左边还是被塞尔斯封住了角度啊。奥苏拉和吉马良斯在混战当中抢下了二点球，形成第二次机会。这个球罚的还不错呢，下坠非常快，奥苏拉罚的，但是角度没有完全兜出来啊，弧线不错，角度没有偏向门将右手侧的上角位置，所以威胁呢有所降低。如果是奔着死角去啊，以这个球的弧线和速度啊，还真有可能直接挂死角进了。莫拉托反抢下来，森林队今天因为纽卡斯尔联队呢防守当中有意的把诺丁汉森林队的反击速度降下来，所以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阵地战的情况。内茨给抢下来之后啊，就得看阵地战组织能力了。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现在吸引了多家英超豪门的关注，如果世界杯前他不转会啊，世界杯之后有可能身价继续上升的。莫拉托回给拖后的米林科维奇，再交给门将塞尔斯。刚才塞尔斯连续两次进角的出色封堵，帮助球队保住了主场目前平局。现在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沃尔特马德也下去了，在前面呢他们也得打反击，所以阵型呢也得往回收一收。这个球没有停好啊，托纳利给的是没问题的，停球处理若埃林顿刚才没有处理好，还是托纳利反抢回来往右边分。这边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恩斯，今天让他来到右路，巴恩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适应，有比较强的内切能力。奥苏拉刚才这球罚的还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度控制的好，而且弧线也打出来了，球速也比较快。尤其考虑到诺丁汉森林队啊，整个后防线平均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奥苏拉这个球呢能够绕过人墙，罚球控制的确实不错，但这球有点不走运。门将塞尔斯虽然奋力跳了，但最终是横梁把这球挡了出来，所以才造成纽卡斯尔联队球员呢有机会去抢第二点。两队这么磨下去啊，可能还真的得看一看谁把握定位球的能力强，因为今天踢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具备在运动战当中去充分发挥自己反击特点的条件，所以这么磨下去呢，他这些在运动战当中喜欢跑起来但是无处使劲的队员就看谁能够多创造定位球的机会了。那边纽卡斯尔联队呢准备派上维萨，因为沃尔特马德换下之后呢，球队现在确实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锋啊，就是少一个能够作为箭头戳在对方后防线身前的。看看维萨什么时候上来，这样呢也能够把奥苏拉适当的解放一下。还是太大了，帕金森这球很难拿。在努诺时期呢，球队两个边路呢应该是埃兰加和奥多伊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反击的两翼齐飞。维萨他要换下奥苏拉，奥苏拉今天是没机会得分了。这样呢到了60分钟之后呢，球队是短时间啊迅速的在前场调整了三个攻击点位，看来埃利豪和助教廷德尔整个纽卡的教练团队呢还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在客场如果拿到三分啊，纽卡斯尔联队将会上升到第10名和切尔西队并列。从联赛赛季末的这个奖金分配来说的话，这个上升幅度呢至少比现在能上升4个排名，也多出1000万镑哦，在电视转播的分成上面还是不错的。森林队这场比赛首要目标呢就是保

正至少是个平局啊，不输球的话是平局。他们只要看看晚上稍后11:30开球的那场伦敦德比，就大概知道自己能否提前保级成功了。所以现在森林的球员呢，确实打到前场阵地战的时候呢，确实不着急，这和他们以往的闪电战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莫拉托转给米林科维。

刚刚替补登场的维萨，约埃林顿交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角度啊，还是若埃林顿啊，这次塞尔斯三次在前点位置，在进门柱位置啊，封住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射门尝试。巴恩斯再传，没有找到维萨，这球给的有点低了。好球啊，这两下控制的不错，拿下来找到哈辛森，中间是阿沃尼伊，不知道这球能不能传过来。阿沃尼伊呢也没法给哈辛森带出角度啊，纽卡斯尔联队两名回防的球员紧紧的跟着哈辛森，不让他获得角度。在接应的时候啊，回防策应串联的是热苏斯，伊戈尔热苏斯刚才在后腰位置啊，作为中锋回来策应拿球还是非常关键的。维萨是有手球，莫拉托不知道视频裁判组会不会回看检查一下。阿沃尼也要下来了，准备上场的是新西兰中锋克里斯伍德，他是曾经纽卡斯尔联队的旧将啊，在伊萨克前往纽卡斯尔联队之前呢，克里斯伍德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他是上来换下了阿沃尼，这样克里斯伍德上来以后，诺丁汉森林队两个边路传中的起点位置可以从更后靠后的位置发起了，伍德可以顶在前面当一个站桩的中锋去接应。这伍德啊，在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两队之间啊来来回回的。好球，这次中场的衔接很快，是个不错的机会，射门面对萨尔斯，这应该是巴恩斯非常机敏的抓住了在中场中路纽卡斯尔联队铁三角创造出来的线路。巴恩斯最后在门前这个步点调整啊非常冷静，面对萨尔斯的时候呢，他已经调整好身体姿态，维持住了平衡，面对萨尔斯呢打了一个上角。纽卡斯尔联队打了将近75分钟在客场领先了，这个进球至关重要，考虑到今天双方的伤病数量和联赛排名带来的心理放松如果在比赛里呢有一方能够先进球，尤其是客队啊，纽卡斯尔联队先进球，不知道最后阶段诺丁汉森林队会不会在主场拼一把。先来看一下中场两个人的调度，走了一个三角线路，然后直塞，正好跑了个身后空当，从外侧绕到莫拉托的身前，面对塞尔斯这样的线路啊，就让后卫队员尤其是中后卫啊转身偏慢的情况下非常被动。莫拉托正好被吉马良斯塞了个身后，然后巴恩斯过来，因为他有速度优势，所以呢他倚着莫拉托正好找到了一个平衡支撑点，在面对门将塞尔斯出击的时候呢很冷静地打了上角，没有给塞尔斯再去犹豫思考出来的时间，最后的处理啊一气呵成，这样在客场纽卡斯尔联队1-0领先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总共加起来也就三脚射正，今天能够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本来就不多，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局面下呢能够进球啊对于领先一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埃迪豪接下来怎么布置球队的领先局面，对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振奋。刚才我们说了啊，他会上升到联赛的中游，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的即时积分呢上升到了第11位，紧跟着埃弗顿队，埃弗顿队从刚才领先好像到现在被扳平了，他们这个场上真是瞬息万变，佩雷拉需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球丢了之后呢森林队积分就回到了赛前的42分，不过还是领先降级区的诺丁汉森领先降级区的西汉姆联队6分，总体上呢很安全，但这轮比赛他们是有机会提前保级成功的。毕竟现在一切都是按照阿森纳队能够全取3分去设想的，一旦铁锤帮为了保级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轮比赛最后的结果还真难说。现在热刺队呢是拿

达到37分，排在第17位。所以这个同城的热刺队肯定也不希望，他是既不希望阿森纳能够保持优势，恐怕也不希望铁锤帮呢能保级成功。因为一旦西汉姆联队本轮比赛能够拿3分，他们会暂时超过热刺队。现在这个局面还真是比较复杂混乱啊。好，左下角给出了最新的积分榜情况。你看纽卡斯尔联队一下到了舒适区了，诺丁汉森林距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混乱区域啊就非常接近了，领先热刺队5分。所以接下来呢，剩下的时间看看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把比赛的节奏慢下来，让比赛呢变得更加零碎，去保这个领先优势，还是诺丁汉森林队呢开始在主场祭出他们的强攻和闪电战的优势。替补席上特里皮尔，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把他派上来控一控节奏。艾兰加就是因为在诺丁汉森林努诺执教的时候呢表现出色，被纽卡斯尔联队买了过去，成为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快马。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呢，就看赛季末能不能留住托纳利，包括戈登啊，因为戈登呢现在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呢已经开始对戈登询价了。刚才巴恩斯这个处理啊真的是冷静又聪明，他可以推下脚，但是那样的话呢他的身体平衡啊容易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失去，影响他最后射门的稳定性。因为推下脚本质上也是一种高速传球，而他倚靠着莫拉托呢在面对门将出击的时候打上脚，这个球呢大概率能够控制得更好一点。所以巴恩斯刚才首先启动时机不错，然后呢抢身位抢得也好，最后门前的处理呢因为前两项都很好的完成了，所以门前的处理给了他时间去冷静的应对。好，这边豪尔缓了缓，看来是能够继续坚持。有一次豪尔赛季初呢原本是穿20号的，这赛季艾迪豪对他继续信任倍增啊，将球衣号码呢从20号变成了3号主力的号码。哈钦森刚才消磨了一点时间，现在已经将近80分钟了，绕过了艾利奥特安德森，把这球呢直接给了。哦，这是个机会啊，克里斯伍德领得不错，但是热苏斯最后是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啊完成了射门，没法继续闪出个舒服的空间。这球刚是直塞过来的时候，克里斯伍德位置停控的还真不错，但是交给热苏斯的时候，热苏斯身边纠缠他的人太多了。基马良斯、托纳利加上若埃林顿，这个铁三角在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节奏呢就乱不了。哎，托纳利，有点夸张啊，托纳利，有点夸张，伍德都看傻了，我没动啊。虽然他们俩有身体接触，但是托纳利先把伍德给推开，伍德呢没松手，拽衣服这一下呢，托纳利倒得有点夸张。现在比赛领先，所以纽卡斯尔联队的球员肯定会让比赛的节奏啊放慢，把比赛的整个流畅度呢打碎，让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呢想急急不起来。那正是有像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球员的加盟啊，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才有了这种南美踢球的一种狡猾和以前没有的节奏感。因为以往呢，纽卡斯尔联队作为北方的重要势力，他和桑德兰呢都是强调这种硬桥硬马、有激情、直来直去的足球风格。埃利豪虽然是英格兰本土教练，但还是给球队融入了很多技术流和节奏意识。好球，差一点又直塞过去了。

少了埃纳，诺丁汉森林队反击当中右路的整个右路的套边威胁啊下降了不少。左边的内茨其实在进攻当中也不是特别擅长。刚才威廉姆斯呢都跑到左边来接应，安德森好像腿上有点感觉啊，有点双腿肌肉发紧，看看森林队接下来怎么应对。麦卡蒂准备上，这是要换下内茨，换上中场麦卡蒂，然后呢换上中锋卢卡，撤下了热苏斯。巴西人热苏斯刚才连续纠缠之后也没有获得太舒服的射门机会，安德森是诺丁汉森林队现在在转会市场上身价最高的球员，而且身价还在上升啊，在中场有拦截的覆盖面和对抗的硬度，同时呢在向前串联的时候啊还有前插的能力。现在反击当中纽卡的球员呢并不着急提速，这次有空当啊，给到维萨身后了，维萨反抢还是挺快的。挑，想法不错，但这种球啊其实前锋面对高大后卫啊，他就算能接到他还得做多余的动作去把球控制下来，而后卫呢会跟他有身体对抗，所以这种球呢就算能给到维萨他也不好拿，面对米林科维奇维萨的对抗是比较吃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挑的想法不错，但确实这个挑呢吉马良斯挑的也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不挑的话安德森就扑上来了，所以他这一挑呢让维萨去跟米林科维奇抢头球，这可难为维萨了。队友在进攻当中给维萨传了个刀山球，因为这个球挑啊再往前就是门将，他没什么提前量，所以挑过去呢前锋你不抢属于比赛态度有问题，抢的话呢这个球是个刀山球。托纳利还是很有穿透性的，哎，给脚下让维萨拿了以后呢能跑起来。刘易斯豪尔还是回给加夫，又是安德森，你看他真的是哪儿都有，他只要是中场这个区域他的横向覆盖能力非常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几大豪门都在盯着安德森。如果森林队啊提前保级，安德森恐怕这个身价呢还得往上窜一窜。比赛来到85分钟了，巴恩斯横敲，传中没过了，还有，哎呀，吉马良斯太夸张了。这个转身自己把自己拧倒了，使得原本有可能发生的第二次进攻机会啊直接错失掉了。其实这都跟场上球员呢确实这个心态比较放松有关系。这场比赛呢今天在第36轮这个时间点啊，对双方来说它不是硬桥硬马必须要拿下的遭遇战，所以呢双方在场上啊有时候

注意力啊，也不是那么集中。帕金森斜向起球，这球还是没有找到伍德。横敲角度不错，哇，漂亮！最后时刻进门柱，进门柱，打完之后就抽筋啊！诺丁汉森林队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这次前插可以说义无反顾啊！安德森他在这次进攻之前，他已经坐在地上，感觉自己双腿肌肉发紧，没想到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眼看着要抽筋的情况下，凭借着和队友的精妙配合，在进门柱位置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不管他转会是否转会离开，这个进球都是他在赛季末留给森林球迷最好的礼物。这个球啊，扯动出来之后，他这个前插跑得很聪明，从内部空当切进来之后，让纽卡斯尔的防守队员呢，首先没有贴住他，吉马良斯把他放了过去，然后豪尔扑过来又慢了，让安德森找到了最宝贵的起脚时间。这球敲给他的时候啊，也是阴差阳错的撞过来了。但是这个进攻就在于你敢不敢往里前插，安德森他就有这个意识，跑到这个位置，而且最后的动作连接可能也知道马上要抽筋了，所以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动作，每一步都踏在点上，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这样形势又回到我们赛前所分析的，现在诺丁汉森林呢重新回到43分，纽卡斯尔联队46分，又是能够比较从容的去看西汉姆联队如何恶斗阿森纳了。内茨最后阶段再冲一冲，控下来，帕金森过来反抢，犯规了。这个局面，纽卡斯尔联队恐怕在客场想再强攻啊，也比较难了。扳平之后，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边廷德尔和艾利豪呢，还在建议最后阶段到底纽卡斯尔联队用什么样的策略？因为刚才他们把节奏慢下来，今天就是不选择强攻了。以往呢，森林的界外球呢，他会选择尽量往远抛掷。这就可以避免呢发球人的附近啊，在局部让对方防守方呢形成人数优势。哦，折下来之后，哈钦森调整，往中路再给，后点有头球，托纳利及时回来帮忙啊。球队现在防守有点松，所以托纳利和维萨都回来参与防守。托纳利刚才后点这个位置补得很及时啊。还是托纳利，现在后场几个关键线路上都有他在判断和选位。

威廉姆斯，这球不好拿，因为反弹之后卢卡这大长腿一抬起来，他动作会显得慢，控了半天没有控制住。中场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啊，现在是从慢到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快到慢，有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的节奏降下来就行。但是再想提速，尤其是比分扳平之后还在客场，现在对纽卡的球员来说，其实这个内心呢还是挺折磨的。本身很多首发球员踢到现在体力呢就已经很难再提速了。那替补上来的球员呢，他又想在最后阶段拼一拼，大家的节

节奏呢就不一定对得上。维萨现在防守非常积极，但是每次拿球呢他得靠自己的盘带过半场，这本身就影响了球队反击效率。前场战术犯规，只要这场比赛咬下一分，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就能提前保级成功。好，继续换人，特里皮尔要上场了，换下巴恩斯。好，不是换巴恩斯，是换吉马良斯。安德森还留在场上，看看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啊，在最后阶段中前场的阵地战进攻组织里面能不能够提供更多创造力。他有斜向的45度传球，还有内切到中场客串后腰客串中前卫的能力，然后任意球当中他也有不错的直接得分的罚球能力。所以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呢，他右侧会踢得更加激进一些啊，加夫要多保护一下他身后的空当，直接找维萨。那特里皮尔在中场盯得非常紧，指挥着队友上前压迫，最后阶段这压迫可能会抢出一些机会的。好，托纳利帮着把这球弄了下来，哎，特里皮尔的出球，森林队的球员也很警觉，反抢下来之后呢，还是在中间犯规了。双方啊都是精疲力尽，这场比赛的强度在这轮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确实到赛季末了又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时候球员的心态啊本身也会有些松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艾利豪也知道比赛时间快到了，没有太多办法了，现在站在场边的是他的助教，曾经的搭档廷德尔，博茅斯队曾经的后卫。巴恩斯，抢到了第一点，但维萨抢的这个二点的确没优势。塞尔斯一看，要不就这样吧。现在就等保罗·蒂尔尼鸣哨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第36轮比赛战平了纽卡斯尔联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大回转的亚军，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呢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

华将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五月份，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一月份，冬奥会开幕式前一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二个、第三个这两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在第四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四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七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一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两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六，而在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一，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上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的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娜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0: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1: 对。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事，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纳单配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3，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弯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其实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弯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1分36秒10，还在第2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布瑞奇·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64%，而这个64%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许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格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33岁，已经参加过了3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2，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4名。第三个计时点前，大靴子弯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那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

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1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的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搓雪情况出现。当然它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一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7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5。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3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吉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1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1次冠军1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3位，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3次登上领奖台呢？

0: amazing run. What aggressive conceding her style. Again, as aggressive as she is, she has a really fine touch. Amazing athlete. So here's Gojo. Thank you, sir.
1: Lorenzo,
2: 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式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在进入到大弯道之后，还是比排在第一的布里奇·约翰逊多用了0.46秒。目前的前三名，布里奇·约翰逊、埃赫尔和高吉亚。祖特尔呢，其实在之前的两次官方训练当中呢，他的表现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达到自己的个人最佳状态，一次第25，一次呢第20。当然第一次的官方训练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时间相应的会比第二次的官方训练呢所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1分38秒01的成绩是排在第12的位置上。由于滑降项目呢是一轮定胜负，所以祖特尔呢是无缘登上领奖台了。但是就像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站在赛道上就是成功，顺利完赛就是胜利，而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再去冲击更高的荣誉。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克林·威尔斯，33岁，参加过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的第21名。刚刚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杜卡达奥斯塔跳台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其实呢，我们在前一天的转播当中呢也提到过，在过跳点的时候，很多的选手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在空中的这个跳跃的距离呢控制到特别的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冰撞雪的滑行过程当中，贴地滑行的速度要比你腾空之后的所用的这个时间也要更短，就是过相应的距离。但是呢，在一些跳点上确实把自己的跳跃距离压得很短，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那索性的顺势而为。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的选手呢在采用这种跳跃过弯的形式，就是在利用场地的条件，争取呢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滑行方式。在连续的四个计时点，其实呢都要比布里奇·约翰逊用时更长。其实贾克林·威尔斯他在第一次官方滑行当中，当时是滑出了1分38秒94，在第一次滑行呢是拿到了第一的，而在这一次的滑行之后呢，他最后的一程滑的还是不错，1分36秒96，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罗马内·米拉多利31岁，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滑降的第13名，另外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11。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个人排名达到了自己世界杯排名的最高，是达到第15位。当然在他所参与的项目当中，他的超级大回转是排在第4的，而滑降项目呢是排在第13。滑降项目在这个赛季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瑞士圣莫里茨站的第6名。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里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二十位之后，前二十位当中出场，而前二十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二十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伊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4。虽然第一个计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呀去越过。1分38秒08，还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选手穆萨贝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贝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0: take your mark.
1: 我们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12支队伍来进行比赛，对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

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边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八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刺弹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四圈，女子两圈。

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比较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支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儿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023年、20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运动员法顿，在赛前她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呢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着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钟，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对，哈罗普来了，这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

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斯特罗和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不过意大利队这一对夫妻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粘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一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零五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男子的布鲁尔是20岁。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0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里头，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呢，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8位，没有能够进入到6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零下1度，这个比起前天个人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了，西班牙队和瑞士队处在第2、第3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4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所以这样的比赛项目呢，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他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

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耽误时间。法国队率先完成了二三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的咬住在二三位。意大利队掉到了第五，现在在进行第三棒女棒的这个争夺。美国队现在上到了第四位，意大利落到了第五。这个项目呢，其实意大利队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不过今天呢，他们在混合接力当中派出的这一对夫妻搭档的选手呢，个人赛都不是成绩最好的意大利运动员。像女子方面，莫拉达是成绩要比现在比拼的德西奥瑞瑟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强力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呢成为了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法国队哈罗普领先的优势已经来到28秒钟了，法国队遥遥领先，后边不要犯错误，不要犯明显的大的错误，距离金牌越来越近。瑞士队法顿在第二位，他略微领先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格斯有9秒钟的时间。美国队吉布森在第四位，意大利队落到第五。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四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八位。我们还是给中国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八，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自己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是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她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去年10月份，她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4个月之后就要来到了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德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上粘垫、撕粘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1.3秒，最后一棒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男棒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法国队男棒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基斯特勒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钟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钟。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时。教练在大声地给安塞尔梅加油，基斯特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斯特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

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法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策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在转换区的越线犯规，还要等一等。但是美国队差距有点大，美国队现在是第四抵达终点。美国队作为曾经在12月份拿到过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对组合，今天也是划出了自己的水平，表现相当不错。意大利队来了，意大利队的夫妻搭档啊，没能够抢得奖牌，但是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实属不易。奥地利队在第六，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魔鬼赛程之后，选手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是祝贺，是惺惺相惜。虽然撞线之前是对手，但是完成比赛之后，每一个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的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国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12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中国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国队完成了比赛，这两个年轻的零五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丹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场滑雪登山项目的混合接力的决赛。我们祝贺获得冠军的法国队，获得第二的瑞士和第三的西班牙队，同时也祝贺拿到第八名开创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中国队，也要祝贺每一支完赛的队伍。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上其他精彩的比赛项目。再会。 Yes, yes.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啊，是我们零基础燃脂中的心肺改善。心肺功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你的社交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心肺啊，能帮你完成更好的运动表现，能让你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那么这节课程就让我们一起把心肺功能提升起来，改善起来。

穿好运动鞋、运动服，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啦。双腿分开，做一个左右的点滴啊！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心率的激活训练了啊！来，左，右，左脚掌右脚，右脚掌左脚啊！左，右，来，夹手臂了，手臂向后，像滑雪橇一样啊！来。用力甩，鼻吸口呼，很好，来踏步。哎，在我们心率训练中，我们每一个间奏都不停下来啊，都要做动态的训练。现在我们向前点地，手臂不变，依然是我们滑雪动作。抬头挺胸，你的手臂要发力，你的肩背要发力，你的腹部也要发力啊！谁的小肚子松松的呢？啊，太棒了！来，踏步，踏起来，不要停下来，让你的心率保持住，很棒。来，现在向后点地，握空拳，向后滑雪，滑起来啊！看一下我们的腰背，背部保持挺直的啊。不要含胸，把你的胸口展出来，后侧点地，哇，左右左右，开始我们第一个小高峰，小碎步走起来了，屈髋屈膝，我们的脚尖要交替走起来了啊，来，手臂摆起来，把你的马达臀亮出来，鼻吸口呼，双脚快速的交替，对，到你的最快速度冲刺一下，哇，走，哟，是不是有点喘了，是不是汗了啊，这就对了，练到位了，并步不变，来，左右摘星星，把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摘下来啊，把你的手臂打开，我们在做手臂训练的时候，手超过你的心脏，你就会感觉到更强的心率的燃烧的感觉。哇，踏步，不停啊，让我看到你在动，强度不大，是你完全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要求你全程强度走起来，手臂摆起来，向前点地，向上，向高，升到你的极限啊！来，呼，呼。背部发力，手臂用力拽下来，非常棒，很好，来，左右，我们接下来后点地啊，手臂要向前抓，你的手臂你的肩背都要发力啊，来，向前抓，后侧点地，小肚子收紧啊，我们在燃烧你的心率，同步帮助你做塑形的训练，这节课做完，你会发现你的体能变好了，身材紧致了啊，这就是双向的效果。来，自然呼气，第二个小高潮，小碎步要来了，做好准备没？啊，来，3、2、1，马达臀开始了，看，身体是俯身的，你的臀部能有多快就有多快，你的脚快速的脚底啊，手臂摆起来，有没有感觉到心肺喘喘的？哇，这就对了，最后冲刺，走起来，不要停，哇，太棒了，来吧，这节课做完不要直接停下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下并步的训练，调整下心率，是不是心脏都砰砰跳了啊，有没有感觉砰砰砰，这就练到位了啊，这首歌曲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你的心率的提升，你的心肺的扬起啊，当你的心肺提升起来之后，你的运动表现生活质量都会极大的提高，好了，慢慢的把你的并步结束，这节课程也准备结束了，喜欢老师课程同学，咱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用稳定球或者说叫做瑞士球来进行的一套全身的力量和灵活性的训练。在我们开始做任何项目的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全身性的来去做好唤醒，做好激活，做好热身，做好准备。因为呢，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个久坐僵紧的状态当中，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用这个球呢，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来去支撑身体的各种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来去完成热身的动作。好啊，首先介绍一下啊，我们怎么选择球，请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结实、足够硬的球，最好的情况是您压在球上，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另外呢，就是要根据您的个人身高来选取合适的直径。推荐大家选取的球的大小是，我坐在球上之后，我的大腿基本上是可以平行于地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训练。首先双脚分开，大概是与肩同宽，我的双手掌心相对压在球上，把球向前推出，同时我的臀部要向后走，看我的背部一直是一个拉长的中立位状态，脊柱延展，不要去弓背，脊柱延展，手往前掌，坐骨往后掌，我们要进行10次。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您会感觉到脊柱被拉长伸展，您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会获得非常舒适的拉伸。好，完成之后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动作，如果您的关节灵活性受限，可以微微的外旋双脚，我们把右手搭在球上，向左推出，整个人重心转向左侧，我的左手去找天花板，髋的内旋，胸椎的旋转，换到另外一侧，底端位置非常舒适的拉伸，我会感觉到我的肩的后侧还有我的背阔肌、腋下这些部位都获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当然还有我的髋部，还有我的大腿的内侧，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久坐造成的髋关节紧张、胸椎紧张、灵活性不足的，哎呀，好的练习，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可以在这儿增加几次弹震，利用球的反弹。非常舒服。好，最后一次，下面我们要去往上过渡到胸椎，趴在球上，双脚打开，稳定支撑，双

0: 手扶地。这个时候呢，我的髋部是压在球的正上方的，我要用球来去给我制造一个稳定的支撑。我的左手用力撑地向下推，右手屈肘向上拉起，伸出放下，注意看我的右髋是不会离开球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旋转都是发生在我的胸椎上而不是我的腰椎上。我们要通过球把腰椎跟骨盆孤立出来，不要让他们参与，而只让我们的胸椎来去参与。手眼睛可以看着您的右手旋转，伸出，再来一次，屈肘上拉，左臂下推，旋转，伸出，延长，最后一次。好，完成十次，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撑地推地，保持肩胛稳定，不要塌陷，拉起，伸出，还原，拉起，旋转，伸出，延展，还原，感觉自己臂展变长了，保证我的双侧的肩胛都是稳定的，胸椎的灵活性啊，对于我们缓解僵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动起来。好，最后一次延长。好，下一个动作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但是大人也可以去练。我们看，蹬出，手撑地，头放到手的前方，推回。这个练习啊，特别好的能够去训练我们肩胛肩关节的稳定性。在我们去做任何过顶动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肩关节的稳定。而很多的人呢，现在由于胸椎过度的僵直，导致了肩胛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胸椎上面滑动。可是用这个球呢，能够帮助我的胸椎回到一个它该有的微微的后凸的姿态，这个时候肩胛就能在我的胸廓上非常顺畅的滑动。好，完成十次之后，我们这个动作呀，给它加一点料，我们要把训练的压力单独的放到一侧，蹬出，用我的右肩去找刚刚头顶指向的位置，回来，感觉到我的右肩前侧的非常舒适的拉伸，换到左侧。单侧动作呀，我们每侧完成五次就可以，总共十次。在底端的时候呢，可以轻微的保持一下，保持半秒到一秒的时间，感受这个舒适的拉伸。好，我们每侧还有最后一次。加油，坚持，蹬出，扶住一侧的肩，向前方压下，回，双脚落地，再蹬出，手打宽，肩压下去，回。哦，完整一套就是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很动态，但是我也出了不少汗，有一点开始喘了，所以如果您跟着练起来的话呢，您会感觉到从您的腿到髋啊，到胸椎到肩都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训练刺激，您的灵活性稳定性能够同时获得提升。好了，咱们练起来吧，期待下次跟您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经常听他们告诉我这儿疼那不舒服。那么今天我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样的训练可以让叔叔阿姨们在家里得到一些日常的训练呢？
2: 今天可以教大家两个练核心部分的练习。第一个呢，我们练一练后背啊，竖脊肌，就是后背的肌肉啊。
1: 哎，
2: 咱们找一个垫子啊，在家里趴床上也可以啊，俯卧在上面，
1: 俯卧在上面。
2: 哎，两个手呢在身体两边打开，对，

0: 然后头抬高，
1: 头抬高，
0: 脚抬高，
1: 脚
0: 但是不是屈膝啊，脚微屈膝就行，哎，脚抬高，然后左手去尽量的摸到自己的左边的膝关节啊，膝盖，
2: 我的左膝关节，
0: 停住，哎，对对对，再
2: 摸，哦呦这感觉，
0: 然后交换啊，右手摸到右边的膝关节，
2: 好，
0: 哎呀，哎，停住，哎，然后交换啊，轮流着做，两边轮流着做，摸到膝关节的时候稍微停顿一下啊，
1: 哦好，哎，阿姨你还好吗？
3: 我有点酸酸的，
0: 对，这个主要练的就是竖脊啊。
1: 哎呦，感觉还挺好，我怎么觉得有点抽筋呢？
0: 对，头尽量抬高，它其实不仅仅练到了这个后背啊，就是后链的肌肉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包括这个咱们脖子后面的肌肉啊，这个腿后群的肌肉都可以。
2: 哎呦，可以。
0: 哎，哎呀。一边一开始的时候做个十几次就可以了。
1: 我现在我的感觉非常的紧绷，那我们有什么缓解的办法？
0: 做完每一组练习的时候做一下拉伸啊，
1: 拉伸，
0: 拉伸的这个练习也非常简单，与肩同宽，略窄一肩都行啊。用手去摸自己的脚，哎，对，自然一点，含胸弯腰啊，
1: 嗯，
0: 对对，可以低头。这时候你觉得后背都拉开了？
1: 对。
0: 有拉伸的感觉，
1: 有拉伸的感觉，
0: 哎，对，然后你重心可以往左边往右边转一转啊，对对，往左右分别转一转，
1: 哦，感觉很好，
0: 哎，这就可以把它拉开了啊，
1: 嗯，
0: 哎，拉一拉就可以了，一般这个持续拉伸的时间15秒到20秒都可以啊，刚才做的是后链啊，我们再做一个前面的啊，
1: 前面的练习，
0: 要是练腹部的腹肌啊，
1: 哎，
0: 你可以坐在这个垫子上，哎，对对，脚放在垫子外边，坐在这儿啊，膝关节呈90度左右啊，我扶住你的脚，
1: 嗯，
0: 你两个手盘在胸前，对，向左转，转到不能转了，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哎，对，往下转到不能转了以后，
1: 嗯，
0: 就在这个角度上向右转。转，哎，对对，连续的转啊，连续的转过来，转过去，
2: 二，
0: 对，
2: 一，二，哎呦，这感觉真好。
0: 哎，你也可以把手伸直啊，手臂伸直，对，要难度大一点。
2: 二，
0: 对，
2: 一，二，哎呦，明显有感觉呀。
0: 哎，
2: 哎呀，
0: 可以，这个如果说做20次都。特别轻松，没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拿瓶水，
2: 哦，
0: 啊，或者拿的再沉一点的东西，是吧？比如拿一小袋这个米，
1: 嗯，
0: 啊，哎，作为重负重啊，做这个转体啊，这就可以把那个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都得到锻炼了。这两个练习啊，就把咱们所谓的核心的部分，
1: 嗯，
0: 都给它基本上锻炼到了啊。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下挺身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啊，做的转体。
1: 哦，啊，这样的转体。
0: 哎，对的，挺身的，哎，做的转体啊。
1: 这就是我们的腹肌的拉伸。
0: 哎，对对对，刚才我们做的就是一酸一组啊，像老年人一开始就做一组就可以了，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可以做两组，甚至于可以做到3组，隔天练。
1: 隔天练。
0: 隔天练。对对对。
1: 阿姨刚才做完王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又是后背又是腹肌的训练，您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那个全身都拉松了，很舒服，就是这里本来是紧张吧，肌肉现在就拉得很开。
1: 所以我们不能光锻炼，我们锻炼之后拉伸更重要。
0: 对，所谓练出来的都是活肌肉。
1: 活肌肉，
0: 嗯。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啊，往往呢只吃这个水果餐，或者是有的朋友呢，他在白天正常的饮食，在晚上的这一餐的时候，他吃水果餐。那用水果餐去减脂的话，是不是很科学？是不是推荐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并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呢，这个水果里边呢，它是富含糖的。这个糖呢主要有两种糖，一种糖呢是葡萄糖，一种糖呢是果糖。那葡萄糖呢进入血液的速度呢很快，我们的血糖呢在短时间之内就会提升，血糖提升之后呢，胰岛素呢也会提升，因为胰岛素要把我们升高的这糖给它降下来。那胰岛素呢提升之后，那把这个糖进入到肌肉的细胞里边储存了，那不光是糖会储存，也会造成脂肪的这个合成，那不利于脂肪的代谢。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果当中呢，它也富含一种糖叫果糖。这个果糖呢，它在正常代谢的情况之下，就会在我们的肝脏把一部分果糖转化成脂肪储存。所以呢，如果我们摄入的果糖过量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内脏脂肪的堆积。再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水果里边呢，它是富含糖的。那我们吃的家里边常吃了这么多的水果，有些水果的话，它提升血糖的速度就很快，叫高血糖指数的水果。那有些水果呢，它提升血糖的速度呢就比较慢，就叫低血糖指数的食物。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减脂的时候，要选择水果的时候，尽量选择低血糖指数的水果。那哪些水果是低血糖指数的呢？或者是中低血糖指数的呢？其实也是我们常吃的，有哪些啊？苹果、橘子、梨、桃，这些呢都是中低血糖指数的水果。那高血糖指数的呢？比如说榴莲、荔枝，还有我们吃的运动人群吃的比较多的香蕉，那都属于中高血糖指数的水果。那我们的水果的话，我们每天要吃多少量呢？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膳食宝塔来看，每天的补充量呢是200到350克。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拳头啊，就我这个拳头这么大个的一个苹果的话，就得有200多克。那你看吃这么大个的一个苹果一天就够了，要给我吃两个呢，吃两个还有可能就超标了。所以我们在减脂的时候，控制好水果的吃的总量和选择好水果的种类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科学的减脂。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0: 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将有一轮大范围较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还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记得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0: 那再有不到一个月呢，球迷们翘首以盼了4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在我们关于世界杯的回忆里，除了吉祥物、海报、主题曲之外，国际足联的官方转播片头也是重要的一环。
1: 这些片头既有举办国特色，又很有感染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片头，桑巴鼓点响起，我们看到一个穿着巴西队服的小男孩远眺整个国度。圣保罗的街头，里约热内卢的沙滩，随处可见踢球的巴西人民。丰富的色彩和欢快的节奏，让人立刻感受

0: 到了热带风情。
1: 那么说到最经典的转播片头，1998年法国这届一定是榜上有名。当镜头从地球外直接

0: 我们也更加期待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片头会有哪些亮点，又是如何融合三个举办国的特色呢？
1: 别着急，北京时间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拉开帷幕，届时总台将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与您共赴这场顶级足球盛宴。好了，下面呢，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昨天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绍兴柯桥开赛。女子200米的赛场，中国选手陈瑜杰以22秒84完赛，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且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最佳成绩。女子铅球比赛，荷兰名将希尔德以21.09米的成绩创造了14年来的最好成绩，夺得冠军。男子撑杆跳赛场，瑞典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提斯以6.12米的成绩夺冠，连续3年刷新赛会纪录。昨天 CBA 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主场与深圳马可波罗展开了首场对决。坐镇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在关键阶段发挥出色，以111-102取胜，赢得系列赛的首场胜利。2025-26赛季乒乓球欧冠联赛半决赛昨天进行，担任第一单打的樊振东以3-0完胜波兰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率领萨尔布吕肯晋级欧冠决赛，将对阵勒布伦兄弟领衔的尼姆蒙比利埃。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昨天结束了中量组别正赛第一回合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率先冲线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北京时间昨晚，英格兰足总杯在温布利球场决出了本赛季的冠军，曼城凭借前锋塞梅尼奥的制胜进球以1-0战胜切尔西，夺得队史足总杯第八冠。
1: 昨天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绍兴柯桥开赛。女子200米赛场，中国选手陈瑜杰以22秒84完赛，刷新了个人在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夺得了冠军。
2: 东道主选手17岁的短跑小将陈瑜杰在第二道出战，他在起步阶段表现出色，尽管在弯道过后与世界顶尖选手拉开明显差距，但最终以22秒84的成绩完赛，位列第七，不仅大幅改写了他此前22秒97的个人最好成绩，也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的最佳成绩。
3: 我好像每次都离记录就差那么0.01、0.02的，然后那既然就差这0.01，我觉得回去继续好好练，好好准备，在厦门再试试看能不能把状态给调整回来。
2: 谢丽卡·杰克逊以22秒07的成绩夺得冠军，距离赛会纪录仅差0.01秒。
4: 这是我这3年来最快的成绩了，我很满意。
2: 男子100米比赛，从第一道出发的南非选手吉夫特·莱奥特拉以9秒97领先第二名0.01秒的成绩夺冠。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赢得我的第一场钻石联赛，我感觉非常棒。东道主选手亚洲飞人谢震业以10秒27的成绩完赛。
5: 20这个成绩下来，不算很差很差，但是没达到自己预期。总体而言，给自己新开年，有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开端吧，然后也是给自己一个更多的一个激励。
2: 赛后，谢震业与家人在采访区的短暂团聚，也成为当天赛场当中最温馨的一幕。
5: 不认识爸爸，太久没回家了，9个月了，可能见到我也就10天，所以在他这9个月的记忆里，可能没有我这个影子。
2: 女子100米栏的赛道上演巅峰对决，美国选手拉塞尔打破赛会纪录，以12秒25的成绩夺得冠军。中国选手吴艳妮以13秒16的成绩完赛，排在第七名。
3: 我觉得下一场应该会更好一点，对，因为首秀就跟欧美运动员顶尖的运动员去

0: 对抗的话，可能还是会差很多。对，
1: 这次我各方面表现得都很好，我状态极佳，全神贯注。12秒多的成绩对我来说开始变得轻松了，我知道更好的成绩即将来到。
2: 男子110米栏比赛，美国选手布里特以13秒07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冠，中国选手刘俊熙、徐国一分别获得第5和第6名。我对今天的结果相当满意，接下来就是为下一场比赛做好调整。
3: 这第一场钻石联赛，我感觉也挺出乎意料了。我觉得跑2也很不错了，
4: 3:9也还可以吧，因为后面还有一场，然后回去稍微再加强一下，应该会还会更好吗？
2: 男子300米栏项目，2022年世锦赛冠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33秒01的成绩夺冠，中国选手谢志宇位列第8。我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领跑并且夺冠，我对后面的赛期充满期待，接下来我会继续提速的。
5: 我这次尝试一个全新的节奏，然后因为旁边选手水平太高了，我就有点影响我没发挥好自己的节奏。
2: 女子5000米赛场，肯尼亚名将基普耶根以14分24秒14的成绩夺冠，创造了该项目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
6: I've started my season in a healthy way.
1: 我以健康的身体开启了本赛季，这是我所期待的。我想尽力跑出最好的成绩，或许能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虽然今晚没做到，但这是个好迹象，说明我正朝着布达佩斯的最终目标稳定前进。
2: 男子800米的比赛，爱尔兰名将英格利希以1分43秒85的成绩完美冲刺夺冠，刷新已经保持了8年的赛会纪录。中国选手奚霄恒和刘德柱分别获得第10和第11名。这个速度很完美，这两圈里我试着保持自己的速度优势直到最后，我在训练当中一直在这方面下功夫，看来这是奏效的。
7: 在昨晚进行的女子铅球比赛当中，来自荷兰的席尔德投出了21.09米，创造了近14年来的最好成绩，夺得冠军。
1: 女子铅球比赛共有10名选手参赛，在第5轮之前，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都未超过20米。荷兰名将席尔德在第5投投出21.09米，这一成绩将自己保持的荷兰纪录提高了40厘米的同时，也打破了瓦莱利亚当斯在2012年创造的钻石联赛纪录。美国选手蔡斯杰克逊和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分别以20.46米和20.42米的成绩获得第2和第3名。
6: Wow, it was amazing. Yeah.
1: 真的不可思议。虽然赛前有所期待，但前面我还在努力调整自己，直到后面进入状态，我想说放开头吧。21米，我完全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梦想成真。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以18.85米和18.17米的成绩分获第6和第9名。男子撑杆跳赛场，瑞典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以6.12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连续3年刷新赛会纪录。中国选手黄博凯和李晨阳分获第6和第8名。
2: 观众非常热情，也特别友好，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向我挥手致意。我非常享受在这里比赛的感觉，他们给我很多的爱和支持，我越来越适应这里的文化，真的很享受这段经历。我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今晚的胜利。
1: 男子跳远比赛，意大利选手新晋世锦赛冠军富拉尼第一个出场，尽管第一跳没能取得成绩，但这位05年小将在第2跳发挥出色，跳出8.43米，并最终夺得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突破8.40米。中国选手张明坤以7.94米的成绩最终夺得第5名。另一位中国选手石宇豪3跳均犯规，没有最终成绩。
8: 上周才进行的一个接力赛，然后这周又来到钻联赛，然后自己的这个持续作战的能力可能还是有待提升。
2: 稍后请看孙铭徽关键3分，浙江浙商证券击败深圳马可波罗，半决赛占得先机。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 CBA 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昨天与深圳马可波罗展开了首场对决，最终呢，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先下一城。
3: 身穿白色球衣的深圳马可波罗首节发挥不错，他们以更高的投篮命中率将比分保持领先。而就在第二节比赛中，浙江浙商证券火力全开，单节轰出42分，强势反超比分，并且将分差拉开到两位数。外援布朗在本节开始不久后手感火热，连续命中3记3分球。本场比赛布朗更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46分。一边再战，深圳队状态有所回暖，卢鹏宇与王浩然在第三节贡献不少，无论是接到队友突破分球后外线出手的坚决果断，还是杀入内线后稳稳命中的丝滑手感，都值得称道。他们通过高效的终结能力，在三节战罢时将分差追至7分。末节对决的最后2分多钟里，随着深圳队外援克里斯托弗快攻上篮得手，深圳队将分差追至2分。但是随后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波10-4的进攻高潮，其中孙明辉命中2记关键3分，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取得半决赛的首场胜利。
4: 那么在赛前准备的时候也着重这个强调了2点，一个是深圳队快攻，一个是这个3分球这个问题。那么下一场的话，如何去这个有针对性的再去能够尽量的把对方的这两个特点能够这个限制住，我觉得是这个下一场球我们要去思考的。
2: 尽管浙商证券赢得了比赛胜利，但是深圳队开场的凶猛攻势还是给浙商证券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本场局势的扭转从孙明辉的登场开始。
4: 孙明辉对这个广厦的作用，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我说，应该全国球迷应该都知道啊，非常的重要。那么包括那会儿他刚上来的时候，虽然自己没得分，但是有这个7次助攻整个上半时啊，那么打球盘活，然后包括快攻球，包括布朗节省这个体能去让他更多的去打这个这个无球。他在场上的话，应该会大家会知道自己的机会在哪里，同时每个人都要这个准备好去接他的球。
5: 尽管布朗能攻，林炳胜善守，但浙商证券开场却总是差这一口气，比分处于落后。主教练王博看出是球队的组织出现了问题，于是派出了刚刚伤愈的孙明辉。孙明辉上场后不紧不慢，用一次次掩护后的妙传拆解着对手的防守，帮助球队反超比

0: 孙铭徽登场后，球队内线的进攻机会大增，他和胡金秋之间久违的广厦连线再现黄龙体育馆。孙铭徽用传球为球队添上了那最缺的一口气。
1: 可能在一起时间比较长嘛，然后默契程度也比较高，然后大家也等待着我回归，然后我也想用表现去证明我回来了。
0: 孙铭徽的回归比想象中更强势，比赛最后时刻分差被对手缩小，孙铭徽再度披发上阵。这次登场，他不仅展现了组织上的才能，还打开了得分账户。或许是因为伤病还处于恢复阶段的缘故，本场孙铭徽的突破并不多，但他在三分线外拉开空间，为球队在最后时刻命中了两记锁定胜局的三分球。一次不中，那就是偏下篮板再投一次。到了季后赛的舞台，孙铭徽绝不手软。
1: 还好吧，恢复到60-70%吧。我觉得应该有这个担当吧，作为老队员，然后能够帮助球队取得胜利，这是我自己应该做的。
2: 隔了这么长时间就不打吧，那么算是打了两场的这个正式比赛，一个是山西第三场，一个是今天深圳的这个第一场。那么一天比一天的好，他自己也这个非常积极努力的恢复。今天是打了，其实是这个有点多了，他自己主动的来这个站出来，确实出现了被追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那他主动站出来的话，也是对球队这个自信心的一个提升。
3: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中超联赛第12轮昨晚全部结束，山东泰山主场3-1力克重庆铜梁龙，取得了3连胜。
0: 开场后，身穿橙色上衣的山东队占据主动，克雷桑延续着火热的状态。第25分钟，他的一脚远射重重地击中了横梁，尽管没能自己破门，但克雷桑还是帮助队友得分。第35分钟，他主罚任意球，马德鲁加高高跃起头球破网，1-0。3分钟后，山东队再度获得任意球，还是这两人的连线。克雷桑第二次助攻马德鲁加得分，而进球的方式依然是头球。半场2-0领先的山东队有些松懈，第69分钟，门将王大雷扑球脱手，迪马塔笑纳大礼。比分来到了1-2。进入伤停补时，山东队打出流畅配合，皮球由左路传导至右路，谢文能射门锁定胜局，最终山东泰山3-1击败了重庆铜梁龙。
3: 山东泰山队状态正佳，而上海申花则是陷入低谷。昨晚呢，他们在客场0-1不敌云南玉坤，最近4轮联赛仅拿到1分。
0: 申花近期受到伤病困扰，多名主力无法出战，本场也只有1名外援登场。主场作战的云南队在上半场的最后10分钟掀起了进攻高潮，奥斯卡连续2次错失门前的好机会。接下来一次以多打闪的反击机会又是处理不当而错过了。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一边再战，第66分钟，奥斯卡终于弥补了上半场的遗憾，接到队友的右路传中，他高高跃起将球顶进球网。凭借此球，云南玉坤1-0取胜，而上海申花遭遇到了最近4轮中的第3场败仗。
4: 稍后请看樊振东率领萨尔布吕肯晋级乒乓球欧冠决赛。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欢迎回来。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激战，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共获得8金1银。
3: 昨天进行了女子77、86和男子94三个公斤级的比赛，中国队在这三个级别斩获8金1银，关键是拿到了全部3枚总成绩金牌。在女子77公斤级比赛中，廖桂芳以118、147和265公斤包揽抓挺总3金。女子86公斤级比赛，彭翠婷以127公斤获得抓举金牌，以143公斤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270公斤夺金。在男子94公斤级比赛中，涂毅以175、211和386公斤夺得了抓挺总3金。
4: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6把成功了，把我最近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了，就是比较可惜的是没有能再加一点。
2: 2025-26赛季乒乓球欧冠联赛半决赛昨天进行，樊振东3-0完胜对手，率领萨尔布吕肯晋级欧冠决赛。
5: 乒乓球欧冠半决赛，萨尔布吕肯对阵博格利亚，樊振东出任一单迎战波兰小将雷德奇姆斯基，首局两人缠斗至6-6平，此后樊振东利用反手优势连得5分，11-6赢下首局。第二局樊振东在2-5落后的情况下连得8分，两个人几乎很难形成相持，光是樊振东的发球就让对手毫无招架之力。波兰小伙一度心态波动，出现直接发球失误，11-6樊振东再赢一局。第三局樊振东开局遥遥领先，表现相当松弛，直接在比赛里练上发球和落点了。虽然丢了2分，樊振东还是以11-4取胜，大比分3-0击败对手，为萨尔布吕肯先拿1分。此后弗朗西斯卡和莫雷高德也分别取胜，萨尔布吕肯3-0顺利晋级决赛，将对阵勒布伦兄弟领衔的尼姆蒙比利埃。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率先冲线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3: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里纳斯分获2、3位。
2: 来关注羽毛球，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多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闯入3项决赛。女单半决赛当中，陈雨菲直落2局击败了日本选手明地洋菜，将与另外一名日本选手山口茜争夺冠军。国羽女双组合鲍黎静曹子涵2-0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将在决赛中迎战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混双方面，朱一俊

0: 2-1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查波苏皮萨拉，将在决赛中对阵一对丹麦组合。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呢，昨天在陕西宝鸡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较量。男单方面，中国队球员孙超2-0淘汰了日本选手秦野璐，今天下午他将与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武井凛生争夺冠军。
1: 昨天下午，宝鸡体育馆迎来了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半决赛，男单对决备受关注。四强当中，日本球员占了三席，中国队只有孙超一人出战。他和秦野璐的比赛虽然是两局胜出，但比赛最后阶段特别焦灼。孙超也是顶着对手的凶狠反扑，21-10、21-19抢得决赛席位。
2: 因为前四可能有三个日本队，自己压力也是比较大，但这种压力我就转换为斗力。自己赛前准备跟教练分析的对手也很透彻，然后今天上场确实自己赛前准备也有效果吧，因为上场比分就一下子拉开了。可能对手虽然没进入速度，但自己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但第二局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对手他缓过来，包括就是他的实力不可能是第一局这样的水平，然后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比分也很正常嘛。但好的就是自己之前的比赛也是关键分自己总能把握住，然后再给自己信心嘛。包括前段时间的训练也是很系统的、很扎实的，相信自己，包括打第三局相信自己没有问题。
1: 去年三月以来，孙超共参加了四站世界羽联超级100巡回赛，前三站都拿到冠军。这次在宝鸡，他再次挺进决赛，今天下午将和武井凛生争夺冠军。
2: 还是以冲击他们为主吧，因为他们参加的比赛比我多，包括取得成绩也比我好，自己还是放开心态去拼他吧。然后包括明年展望决赛，自己肯定是想，但更多的要去做好赛前这种准备，不是去想结果，还是要注重过程嘛。
1: 女单半决赛，中国队选手袁安琪以2-1击败泰国球员塔蒙万，膝盖手术三年来，她积极康复，逐步回升。决赛她将面对印度选手瓦利谢蒂。
3: 对方的特点就是泰国队嘛，他们的技术非常好，就在这么快的管，他们都可以把球就是控到底线，而且每一拍都可以精准的过我一点，所以其实也让我非常难受。但是第三局关键分可能我们双方其实都很紧张，我也能感觉到他的手紧或者是他的一些犹豫，但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没有去想输赢的问题吧，我更多是放在每一拍，我希望自己能够更紧凑，然后不要冲，然后一拍一拍的先耐进去。从第一场球资格赛其实我就是还是比较紧张的，只是说希望能一场一场的去展现出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吧。
0: 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晚产生八强，两届世锦赛冠军白雨露4-1力克杨萌顺利晋级。赛后白雨露表示，吴一泽的夺冠也将激励自己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4: 男子世锦赛落幕，女子世锦赛登场，这是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连续第三年在东莞长平举办。今年赛事不仅搬进新的场馆，而且规模进一步扩大，共吸引到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女子选手参赛。这其中22岁的中国选手白雨露最受关注，在前两届比赛中白雨露都获得了冠军。昨晚的1/8决赛，白雨露与师姐杨萌相遇。早前两人曾在东莞的同一家台球学院学球，杨萌比白雨露年龄大11岁，经验老道，防守突出，但是白雨露进攻得分与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总能在僵持的时候抓住机会打开局面。这场比赛白雨露最终以4-1淘汰师姐杨萌，晋级八强。值得一提的是，白雨露与男子斯诺克选手吴一泽同为2003年出生，吴一泽在克鲁斯堡剧院的精彩表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斯诺克行业。白雨露坦言，自己也将努力超越自我，争取更好的成绩。
5: 首先我觉得他的夺冠肯定会激励我们更多的选手去更想要去打好，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吧，因为他也是跟我是同龄，然后一样大，所以他也是03年，但是他能够表现得这么好，然后拿到了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也是非常佩服，然后也非常激励我。
4: 其他1/8决赛，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4-1战胜泰国选手斯里帕彭，另一位泰国选手明克4-0击败印度选手阿努帕玛。
6: 昨天2026年国际健联花剑大奖赛上海站的比赛在上海松江浩普影视基地继续进行。在女子个人资格赛中，中国队8名选手顺利出线，晋级64强正赛。
1: 女子花剑个人预赛共有168名选手参加，焦恩琪小组赛6战5胜，直接晋级64强正赛。

0: 在随后进行的淘汰赛中，宋岳对阵张艺兴，两个人虽然是队友，但是之前从未在比赛中交过手。本场比赛两人也是互相试探，比分紧咬，战至十平后，宋岳连得三剑拉开比分，最终以15-11战胜对手晋级正赛。
1: 其实这场比赛因为对方也是小朋友嘛，然后也是这次试少拿了第二名，然后其实也没有掉以轻心，更是一件一件去跟他拼，跟他去摇，因为之前也没有交手过嘛，还是抱有去拼的那种心态去跟他打。加油加油加油！
0: 此外，韩晓萱、黄芊芊、傅盈盈、张思琪、朱琳琳和徐子怡也顺利出线，晋级今天进行的64强正赛。
2: 我前面有一点就是一直，要不然就紧逼他，要不然就是后退放他，后面就是，在前后找相持中去找我的时机，他可能有点不太熟悉，或者是可能有点不习惯，然后就让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吧。
3: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产生了男子个人全能冠军。因伤病而沉寂多年的杨浩南以稳定的表现收获了自己首个全锦赛全能金牌。
4: 这场男子个人全能的较量，张伯恒以资格赛头名晋级。作为中国体操男队的领军人物，他在上个冬训重点发展了双杠和吊环上的新难度。双杠的挂臂马库兹是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也是张伯恒在全锦赛上考察的重点。在资格赛这个动作就曾出现一些小瑕疵，昨天的决赛又出现了打杠的较大失误，难度分和完成分双双受损，一下子就失去了领先的位置。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接下来的单杠拿出高难度成套，得到14.866的高分，最终以82.832分获得银牌。
5: 小臂有点拉伤，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我这个新动作失败的原因，可能心态上面对于这个动作的处理还是有一些急躁，因为整个下体没有送上去，然后我就想着撑手，所以有一点急，不过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
4: 刚刚带领浙江队夺得男团冠军的杨浩南，六个单项都顺利完成，以领先张伯恒0.799分的优势摘金。杨浩南经历了伤病的考验，终于在23岁迎来了自己的首个全锦赛全能桂冠。四川小将王成成夺得铜牌。
6: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觉得我能拿冠军，我感觉因为主要是还是把自己更专注于那个每个项目的动作上面发挥好，其实我感觉应该名次不会差。
3: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思明挑战赛昨天进行了女子半决赛争夺，年轻的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0-2遗憾负于立陶宛组合，无缘冠军争夺。
7: 首局比赛，立陶宛队员便凭借身高优势与后排选手快速移动与刁钻的发球，从攻防两端持续施压，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以9-21先失一局。次局中国组合迅速调整状态，积极寻找突破，尽管一度将比分追平并实现反超，可惜决胜分处理稍有欠缺，最终以22-24再丢一局，大比分0-2遗憾落败，无缘冠军争夺。
8: 全都是被拦下网失误，好，没有得到一个及时，就是及时很好控制吧。第二局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来扳平这个比分的，还是在一些机会球的处理上我们处理的还是不够好吧。然后我觉得今天因为对方的这个拦网人其实身高比较高，然后我觉得他在网前其实给了我们一定的这个压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从这场比赛中去总结的一个地方吧。
7: 今天下午，延续夏欣怡将和法国组合争夺铜牌。
3: 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昨天下午进行了4强争夺战，最终上海二队王一杰、张志凡2-0战胜江苏队，挺进4强。
7: 本场4强争夺战是在上海二队王一杰、张志凡和江苏队韩文琴、袁吕文之间展开激烈争夺。两队都是国内女子沙排赛场的中坚力量，具备不俗实力。上海二队换帅之后，战术打法愈发灵活多变，首局凭借犀利的进攻频频得分，牢牢掌控。

0: 场上局势，并一路扩大领先优势，21-16先声夺人。次局江苏队开局发力，打吊结合接连得分。上海二队及时调整进攻策略，聚焦对方后场，收效明显，逐渐扭转局势。双方鏖战至22平，关键时刻张志凡两记重扣，以24-22终结比赛，大比分2-0战胜对手，闯进四强。
1: 首先就是先要跟队友沟通，然后互相彼此提醒，多沉住一点气，包括自己也要多做几个深呼吸，动作沉稳。你都打到现在了，我觉得我的目标还是站上领奖台吧。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北京时间昨晚，英格兰足总杯在温布利球场展开冠军争夺，曼城击败切尔西，捧得队史第八冠。
11: 蓝月亮曼城对决蓝军切尔西，威廉王子也来到了温布利。第27分钟，曼城前锋哈兰德破门，不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蓝月亮场面上占据着主动，球员观感上甚至略显松弛。这一脚内切射门，前锋塞尼尼奥踢呲放了高射炮。一边再战，门将特拉福德接队友后场回传，这下停球直接把球放出了底线。凭借这个白给的角球，切尔西完成了他们本场唯一一次正中目标的攻门尝试。此役蓝军摆出铁桶阵，曼城迟迟没能攻破，直到第72分钟，一粒神仙球打破了僵局，哈兰德传中，塞梅尼奥顺势脚后跟一磕，完成了致命一击。赛后他坦言，这个球是瞬间的即兴发挥。此后曼城还有机会再度扩大比分，但努内斯的射门被立柱挡出，最终曼城1-0取胜，夺得队史第八次足总杯冠军。切尔西则遭遇足总杯决赛4连败。
10: 德甲联赛最后一轮昨晚结束，拜仁慕尼黑5-1大胜科隆，凯恩上演帽子戏法。
11: 德甲收官战早已夺冠的拜仁慕尼黑依然派上凯恩首发，英格兰人状态火热，在3分钟内连进2球，帮助拜仁开场13分钟就取得2-0的领先。此后双方各进一球，半场战罢，拜仁以3-1领先科隆。第69分钟，拜仁发动快速进攻，凯恩远射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凯恩以36球荣膺本赛季德甲金靴，他的进球数刚好是射手榜第二和第三名的总和。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雅克松首次触球就转化为进球，将比分定格在5-1。拜仁单赛季联赛狂轰122球，超越皇马，成为五大联赛历史上

0: 单赛季进球数第二多的球队，仅次于1947-48赛季打入125球的都灵。但是当时意甲联赛有40轮，而德甲联赛仅有34轮，论效率拜仁还是更胜一筹。
1: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1000罗马大师赛昨晚结束了一场单打半决赛的补赛，赛会头号种子辛娜最终击败梅德韦杰夫晋级决赛，辛娜将大师赛的连胜纪录扩大到33场。
0: 罗马当地时间15号的比赛中，辛娜与梅德韦杰夫的对决因为下雨而推迟，当时辛娜在决胜盘中局分4-2领先，经过一晚的休整，头戴球帽的辛娜在临场发挥上明显好转，双方都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补赛耗时15分钟，辛娜最终以6-4赢下决胜盘，连续2年闯进罗马大师赛决赛。辛娜的大师赛连胜纪录来到了33场。决赛当中，世界第一将与鲁德争夺冠军。辛娜若能夺冠，她将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历史上第二位完成金大师成就的球员。我很开心自己掌控了这个局势，决赛日将会是非常艰难的一天。我同样开心的是，这场半决赛终于结束了，这真的是一场跨度很久的比赛，对此我非常高兴。
1: 2026 CCTV 5系列赛事线下观球活动昨天在 NBA 上海白玉兰馆举行，中国男篮前球员、曾经在 NBA 马刺队征战的巴特尔来到现场，与数百名球迷共同观看了马刺战胜森林狼队的焦点对决。
2: 今年是央视与 NBA 携手走过的第40年，此次 CCTV 5系列赛事线下观球活动在上海举行，也让更多球迷在真实场景中共享季后赛的紧张氛围和篮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活动当天，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在圣安东尼奥马刺与明尼苏达森林狼之间展开，中国男篮前球员、曾经在 NBA 马刺队征战的巴特尔也现身活动现场，与数百名球迷共赏精彩赛事。在观赛间隙，巴特尔也与现场球迷展开互动，无论是知识问答、罚篮挑战，还是中场的篮球教学环节，都让现场球迷在观赛之外更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参与乐趣。
3: 氛围非常好啊！首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杨武的这个线下观球这个活动。我觉得来到现场以后很震撼，有这么多的球迷，有这么多喜欢 NBA、 喜欢马刺队的球迷能够聚到一起，大家，毕竟我也曾经荣幸的是马刺的一员啊，所以说呢，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和这么多喜欢 NBA、 喜欢看 NBA 的这些球迷，尤其喜欢马刺队这些球迷能够在一起啊，看了这么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昨天2026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继续进行，古典跤55、63、72、82四个级别进行了决赛，这些级别是非奥项目，也非全运会正式组别，但决赛的精彩程度却毫不逊色。
2: 昨天在古典跤55、63、72、82四个公斤级的金牌决赛上，许多年轻摔跤小将夯实功底，意气奋发，选手们发力缠斗，攻防利落，基本功十分扎实。在63和82公斤级的决赛中，双方对决节奏紧凑，看点十足，赛场精彩程度更胜一筹。小将们爆发力十足，苦练绝活，为将来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积淀自信和勇气。
4: 对对，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吧，就是因为他也是老对手了，然后之前也输过，没有赢过嘛，这次赢了也很激动。对，第一个站立出现动作了，就出练技术动作了，之前都没有成功过。对，就是主要通过这些训练，这种锻炼自己的基本功，打这些级别都为了以后打奥运级别做好准备。
5: 这场比赛我刚开始想稳的甩的，然后有那机会，平时练这个单臂甩感觉有就坐过去了，然后这个动作是我的绝招，这是我的绝招，反复的去训练，以后就不打这个级别了，这个级别对我来说没有挑战性了，再往上打一个87的这个级别，再突破一下我自己，在下一届这个全运会比赛当中让我取得好成绩。
1: 2026年中国家庭帆船赛宁波湾站昨天在浙江宁波扬帆起航，作为本赛季全国首站，赛事以勇立潮头、加帆起航为主题，这也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

0: 年落户此地。
1: 共有来自上海、宁波、杭州等城市的50组家庭参赛，选手们齐聚天飞湖，扬帆起航。比赛采用货比双体帆船，竞赛项目为场地赛，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7岁至70岁。中国家庭帆船赛是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近些年着重打造的大众帆船赛事，是国内首个以家庭为参赛单位的国家级帆船赛事，目前已经在近30个城市举办了近100站比赛，成为现在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全民帆船赛事。
2: 今年是我们第4次举办，延续前3次的专业水准，依托长三角唯一的南海近水优势，优化赛事航线的设置，让参赛家庭既能体验迎风逐浪的乐趣，也能感受宁波湾的生态之美。
1: 中国家庭帆船赛让帆船运动真正走入千家万户，让航海梦想照进现实。
0: 拔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体育项目，兼具趣味性与竞技性。本周末，2026中国美丽乡村拔河赛在北京丰台王佐镇火热开赛，市民们领略到了高水平拔河比赛的魅力。
3: 比赛分为专业组、乡村组和业余组3个组别，吸引了30支队伍参加。最激烈好看的当属竞技水平最高的专业组，8支专业队伍风格迥异，实力相当，难分伯仲，每一场较量都拉锯不断，充满悬念。其中鞍钢众源城福队曾多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拔河锦标赛，并获得过室内拔河世锦赛冠军，他们过硬的实力为比赛增色不少。
4: 就是长期磨合才有一个默契，整体划一，一根绳，一股劲儿，一条心，就是为拔河而生。
3: 相较于专业组的系统化训练和标准化装备，本次参赛的乡村组、业余组选手均来自各行各业、基层乡村，他们没有专业的训练基础，却有着十足的精神气。
5: 我们就是平时也没有去锻炼，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抱着是那个重在参与的这么一心态来，然后我们看到人家专业组是非常的专业，我们也吸取了一定的经验。
3: 丰台站比赛为期2天，全程对市民免费开放。赛场之外配套打造的嘉年华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市民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参与趣味文体体验项目，品尝特色美食，尽享周末休闲乐趣。
6: 本次赛事呢是国家级的美丽乡村比赛首次落户北京，落户丰台。我们呢想希望通过拔河这一群众基础深厚的体育运动项目为纽带，加强呢农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在比赛之外呢，我们还举办了美丽乡村市集活动，包含那个美食市集、特色农产品售卖等项目。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呢，让大家呢能感受到丰台王佐的乡村魅力以及丰台的体育力量。
0: 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昨天在上海结束了3轮较量，赛前并列积分榜首位的江苏国元 V3 和上海青衣相遇，最终江苏国元 V3 赢下本轮，取得3连胜。
1: 前2轮保持不败的队伍江苏国元 V3 和上海青衣本轮狭路相逢，江苏队的于之莹执白中盘战胜了上海青衣的丁明君，上海青衣的老将李贺击败了江苏队的王晨鑫，江苏队的李思璇力克张子涵，最终江苏国元 V3 以2-1击败上海青衣，取得3连胜，领跑积分榜。两支未尝胜绩的队伍浙江体彩和山东平原桃花开本轮也正面相对，最终山东平原桃花开队在老将王爽的带领下2-1力克对手，取得赛季首胜，浙江体彩队依旧垫底。上海星小木2-1战胜深圳宝安，尽管老将芮乃伟不敌小将丁科文，但唐嘉文和唐毅双双告捷，上海星小木惊险过关。其余两场比赛，成都融合大胜福建友鹏文化，杭州云林决破大胜贵州贵旅集团。
0: 2026年第4届新泰杯全国象棋公开赛决赛昨天在山东新泰市展开较量，决赛赛场设在新釜山景区，以棋为媒，以景衬赛。
7: 在上午的半决赛中，男子组成都棋院赵攀伟和江苏棋院刘百宏获胜晋级决赛，河北省体育局棋牌运动中心孟凡瑞和北京棋院王宇博展开季军争夺。女子组江苏棋院李沁、湖北省体育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左文静晋级冠军战，成都棋院梁延廷与河

0: 北省刘玉争夺第三名。决赛在新釜山进行，采用两局分先制，男子组冠亚军决赛第一局刘百红先和赵攀伟，女子组左文静后胜李沁抢占先机。季军战第一局，男子组王宇博先和孟凡瑞，女子组梁延婷后胜刘玉。
1: 我之前参加了三届，然后这三届的赛事其实都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就是从这些个赛制的变化吧，就是也可以看出在后续的比赛中，就是淘汰赛也会成为比较主流的一个赛制吧。
0: 今天上午大赛将进行决赛第二局的较量，决出男女组冠亚季军。
2: 昨天2026年中国扁担公开赛彭州站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低空项目的速度赛、花式赛以及长度赛冠军分别决出。
3: 昨天上午首先进行的是低空速度赛，经过预赛，男女各有8名选手进入决赛阶段，最终湖北经济学院成为低空速度赛的最大赢家。男女冠军被匡松和温锦长在换道后的比赛中分别反超对手获得。
4: 我想象我身临其境在学校的比赛场地，然后我就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跑出自己最好的成绩，然后我就慢慢的，你看我前面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特别的冲，但是我后面就直接冲了，直接猛冲，然后就还是拿了冠军。还是
3: 最具观赏性的低空花式赛在下午进行，莫里茨普尔是一名奥地利扁担活动的组织者。花式赛中，尽管他的完成分和连接分不太理想，但凭借着最高的5.90分难度分，最终以总分14.90分收获男子组冠军。
5: 中国的选手表现都很棒，尤其是参加比赛的大部分都是在校大学生，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3: 低空花式赛女子组的比赛中，去年连续获得中国扁担公开赛和全国锦标赛冠军的吴垂青，在昨天的比赛中依旧保持高水准的发挥，以总分13.60分再次收获冠军。低空长度赛的男女冠军分别被李良鹏和广州职业技术大学的郑嘉信获得。在昨天低空项目的比赛中，还有很多院校的年轻运动员报名参赛，尽管竞技水平还未达到较高的层面，但通过大赛的历练也会有所收获。
6: 这样的一场大赛对孩子们的锻炼是不可比拟的，像平常孩子们没有机会出来参加这种大赛，心理上、见识上还有这个对水平的提升上，参加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能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18到2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3到23度，沈阳阵雨，17到25度，呼和浩特阴，9到22度，乌鲁木齐晴，12到20度，银川多云，11到23度，西宁阴，5到15度，兰州多云，11到23度，西安大雨，17到21度，成都阵雨，20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6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晴，16到28度，石家庄大雨，20到22度，济南小雨，20到28度，合肥多云，22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杭州晴，20到31度，福州多云，20到28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大雨，24到28度。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 FE 电动方程式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4: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